0: 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6: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2: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8: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8: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位于湖北岸的海北州刚察县，因为孕育了哈尔盖河、沙柳河、吉尔孟河、全吉河等多条流入青海湖的大河，并接纳了青海湖最大淡水河布哈河68公里的河段，被誉为青海湖最大的水源补给地。数据显示，刚察县年汇入青海湖的淡水占青海湖入湖淡水总量的80%左右。
9: 丰沛的淡水不仅哺育了刚察县的广袤草原，还滋养了丰饶的林地资源。刚察县全县林地面积为57.12万亩，绝大部分依河而生，伴水而生。沙柳河是注入青海湖的第二大河流，仅沙柳河流域的林地面积就达到了14.03万亩。
8: 发源于刚察县第一高峰桑斯扎山南麓的沙柳河，又被称为伊克乌兰河，全长107公里，流域面积1536平方公里。流经沙柳河镇和伊克乌兰乡，最终注入青海湖。沙柳河因河流两岸沙柳丛生而得名，刚察政府所在地沙柳河镇就坐落在沙柳河边，近20000名各族群众沿河而居，世代受河水滋养，与河流共生。刚察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局长安永熙介绍， 沙柳河是青海湖生态禀赋最优厚、生物多样性最完整的区域之一。
9: 沙柳河发源于高寒草甸，在入湖口形成了广袤的湖滨湿地。草甸和湿地之间是广袤的灌木林地，面积超过了沙柳河流域面积的70%。金露梅、巨林水柏枝、高山柳等灌木在沙柳河两岸的滩涂错落生长，披剪草等十余种的草本植物在林下繁茂的生息，从而在沙柳河两岸形成了立体的植被群落。
8: 冈察县林场厂长王威说，沙柳河两岸的灌木林地不仅是多种野生有蹄类动物的栖息乐园，野生鸟类的迁徙驿站，更是黄鱼洄游的核心通道。每年夏天，黄鱼逆流而上，在沙柳河中上演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奇观，维系着青海湖鱼鸟共生的生态平衡。
9: 正是因为沙柳河的生态重要性，2016年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获批了国家试点，2021年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成立，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成为了青海湖生态保护体系的重要一环。安永熙说，从试点到正式运营，我们始终在探索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全民参与的管护路径，还设立了专职林草管护员。经过多年的保护和宣传，保护沙柳河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了当地牧民的自觉行动。
8: 冈察县共有462名生态管护员，他们共同守护着9645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林地、草地、湿地的生态安全。王威说，因为地域广袤，林管员每人管护0.5万亩林地，草管员每人管护5万亩草场。冈察县的不少区域山高路陡，草原辽阔，全靠骑摩托车巡护，管护员们的工作压力很大。
9: 冈察县地处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为3300米，管护的区域大多地形复杂，管护员日常巡护时常要翻越陡坡，穿越沼泽去跋涉草原。他们晴天顶着烈日，阴天冒着风雪，冬季还要抵御-230摄氏度的寒冷，每一次的巡护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传统巡护往往因为依赖人力，路线固定，又很难覆盖于偏远和险峻区域，生态管护时常面临着人力不足、覆盖不全和响应不快的局面。
8: 2008年入职的管护员徐基宁提起巡护工作，感慨万千。他说，以前巡护一天要跑几十公里，在摩托车上颠得浑身酸疼，遇到雨雪天气，车陷泥里，路被冲断是常事儿。很多偏远的地方去一趟很不容易。2025年冈察县中心管护站正式投运，中心管护站及无人机操控、实时监控、数据存储分析于一体，成为生态管护的智慧大脑。
9: 今年的5月11号，冈察县中心管护站监控室内，徐基宁端坐在电脑前，手指轻轻地敲击着键盘，在他的操作下，无人机缓缓升空，沿着预定的路线对沙柳河上游林地展开了巡护。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和周边林地的画面，河流蜿蜒，灌木葱郁，处处的细节清晰可见。
8: 中心管护站投入运营以来，无人机、巡护 APP、 森林草原哨位监控系统等等一系列智能化设备陆续上岗，构建起了冈察县空中巡航、地面联动、数据支撑的立体化管护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管护模式。徐基宁说，去年他考取了无人机操作资质，现在能熟练操控无人机巡护。
9: 随着徐基宁的操作，在屏幕上无人机的飞行高度、速度、电量和巡护路线等数据实时的跳动，他熟练地切换着画面角度，放大查看着林地边缘的一处可疑区域。徐基宁说，这里的路不好走，以前骑着摩托车巡护来回要到半天，现在无人机几分钟就到了，看得清清楚楚。
8: 科技的加持让徐吉宁放弃了骑摩托车寻获的原始方式，成了一名键盘侠。王威介绍，无人机操作员都是从基层管护员中选拔的，去年有3名管护员考取了资质，他们熟悉地形，了解生态，操作起无人机寻护更精准更高效。
9: 中心管护站配备的专业无人机每天要对着20000亩区域内的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沙柳河镇国有林地开展1到2次的全方位巡护，实现了无死角覆盖。同时，无人机搭载的高清摄像头、红外探测器不仅能够实时的传回画面，还能通过空中喊话及时的制止违规放牧、破坏植被、非法捕捞等行为。
8: 智能化管护的优势远不止于此。无人机巡护后，管护员能以视频方式自动生成巡护记录，存入数据库。管护员还可以通过巡护 APP 随时上传现场图片、视频、定位信息等等，实时反馈火情隐患、垃圾堆积、野生动物受伤等情况。中心管护站的后台工作人员对各类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研判，精准掌握生态动态，科学统筹管护工作。
9: 安永熙算了一笔账，一架无人机一次巡护可以覆盖到数千亩的林地和草原，相当于10名管护员一天的工作量。无人机的工作既减轻了管护员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巡护的风险，还提升了管护效率和精准度。这也意味着青海湖水源区的生态管护工作已经迈入了智治时代。
8: 相关部门透露，冈察县哈尔盖镇、伊克乌兰乡、吉尔孟乡、全吉乡各乡镇标准化管护站将在年内建设完成。建成后的管护站将全部配备无人机等监控设备、巡护 APP 终端，实现智能化管护全域覆盖。届时，冈察县全境将全部纳入智能化管护网络，相关图像数据实时传输到中心管护站，统一分析、存储、调度，从而形成一站统筹、多点联动、全域覆盖的智能化管护格局。
9: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冰雪未退，水母雪兔子顶着寒霜在石缝里悄然舒展。春风初至，祁连山林间的芍兰悄悄地撑开了柔美的瓣儿。阳光洒落，三江源的红景天迎着高原的烈阳悄悄地吐露着生机。在青海，2867种野生管维管植物扎根生长，155种高原特有草木、50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在高寒贫瘠极端的环境里悄然地绽放着独有高原的诗意和坚韧。
8: 青海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草木生长的故事，蕨类、裸子、被子植物各展风采，在高原不同海拔、不同地貌间勾勒出层次丰富的绿色画卷。这片土地是特有物种的秘境，155种青海特有维管植物占全省野生维管植物的5.41%。风毛菊在裸岩间扎根，囊迁虎耳草在溪流边摇曳，塘谷红景天在高海拔处傲然挺立，雨夜点地梅悄悄点缀着草甸，华福花、九至绿绒蒿、祁连张牙菜更是我省独有的植物名片，它们耐严寒、抗贫瘠，把高原的风霜都化作了独有的芳华。
9: 珍惜保护植物更是高原生态的活宝藏，全省共有5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其中一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发菜低调地藏于干旱和半干旱的区域，49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各有风姿，黄花芍兰、褐花芍兰都藏于幽灵，大花红景天、水母雪兔子傲立于高寒，每一种都是高原生态健康的生动写证。
8: 高原草木的坚韧离不开用心守护，守护先从摸清家底开始。近年来，科研人员踏遍了高原山林河谷，深入开展兰科、景天科、忍冬科、冬虫夏草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资源调查， 在野外调查中发现我省植物分布新纪录拟球状轮藻，同时对我省重要林区分布的21属34种兰科植物进行专项调查，发现我省新纪录3种。
9: 守护更要为草木安着新家，我省积极争取着资金，在祁连山南麓、三江源等重点区域，针对于景天科和甘草属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开展了资源收集和保育。目前已完成了9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迁地保育。西宁植物园里一园多圃的保育体系日渐完善，活植物收集突破了5240种，含着品种，达到国家植物园设立的关键指标。迁地保护成效显著，成为全省野生植物迁地保育核心平台。
8: 高原草木无言，却年年诉说着生态向好的故事。如今高原草木更加繁茂，珍稀物种自然生长，在这片热土上的绿色生机也更加浓郁。
7: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0: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1: 把绿水青银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7: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2: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新营市荣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6: 聚四面民生，
7: 会八方民情，
6: 民生好新闻
7: 尽在民生在线。
8: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8: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155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这场发布会引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努力在大有可为的新征程上大有作为，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祁连山是

0: 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带动农牧民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实现增收致富。
1: 锚定生态农牧业强省建设目标，聚力打造牦牛、藏羊、青稞等百亿级产业集群，为三江集团深耕高原特色农牧业明晰了发展路径。省三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书祥表示，集团将切实扛起省属企业的使命担当，以科技赋能、绿色引领、链条延伸为核心抓手，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良种繁育，做强青稞、牦牛、马铃薯等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农牧业低碳转型，奋力建设青藏高原现代化特色农牧业标杆企业。
0: 热播剧《生命树》全方位地展现了大美青海苍茫壮阔的自然生态之美，深刻诠释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守护三江源的坚守和担当。开播以来，掀起了全网的热议，形成一部剧带火一个省的现象级传播效应，为青海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海将以生命树赋能文旅发展新起点，聚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品牌，实现生命之树长青、大美青海更美、文旅产业长兴。
1: 组织师生走进文成公主纪念馆开展研学实践，循着千年历史文脉感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依托玉树抗震救灾纪念活动，引导师生深切体悟八方驰援、守望相助的民族大爱。玉树州玉树市第一民族中学校长张雪晴说，学校深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体师生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
0: 5月22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消费市场低位增长，工业生产增长较快，优势行业贡献突出。1到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了3.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低位增长，网络消费增势良好。1到4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6.23亿元，同比增长0.7%。
1: 5月22号是联合国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我省陆生野生动物共计674种，隶属于33目、109科、322属。野生维管植物共有109科、600属、2867种，我省特有维管植物155种，分布大型真菌共1003种，首次全面揭示了我省大型真菌资源本底情况。
0: 近年来，青海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在全国率先将保险机制引入到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数据显示，野生、陆生的野生动物中，两栖类的为10种，爬行类12种，鸟类541种，哺乳类11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158种，中国特有种为72种。普氏园林由最初的不足300只恢复到3700多只，藏羚羊由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7万多只，雪豹种群数量达到了1200多只，在全省的8个市州均有分布。黑颈鹤增加到了2600多只，白马鸡增加到1.9万只，黄喉雉鹑为1500多只，大天鹅为1400多只。
1: 今年恰逢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生命鸟巢公益项目实施10周年。10年来，国网青海电力立足三江之源生态保护核心使命，让高原电网银线成为守护生灵、滋养生态的绿色纽带。截至2026年，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累计安装人工鸟巢6053个，成功引鸟筑巢3100多窝，近100种珍稀鸟类、20多种高原猛禽依托电网设施繁衍生息。从加塘草原到柴达木盆

0: 地，从玉树湿地到海北黄南的山野，猛禽翱翔，飞鸟栖息，成为青海高原生态向好的鲜活缩影。
1: 从青蓝渐变的诗意空间到拔地而起的生命树，从飘香全场的农畜产品到科技感拉满的新材料，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青海展馆以一场可看、可体验、可合作的沉浸式展示空间，呈现了一个生态更美、产业更新、开放更阔的现代新青海。
0: 本届西洽会，我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青为核心主题，严格筛选1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携7大类、60多种青海好物集中亮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高端新材料两大板块尤为亮眼，专设青海家宴展区，全方位呈现我省饮食文化魅力和绿色食材品质。
1: 5月20号，由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学会和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学会联合举办的典籍传韵阅见河黄、河黄文化主题展在南京图书馆正式揭幕。本次展览通过文脉纵贯和河黄千年演进史、大河玉秀、河黄地理山河记、烟火传新、河黄民俗文化志三大篇章，全景呈现河黄地区独有的地缘地理禀赋和悠远绵长的历史脉络，以及鲜活生动的民俗文化精粹。展览突破了地域界限，让河黄文脉走出了雪域高原，让江南书香浸润到青海大地，有效增进了东部地区公众对于河黄文化独有价值的认知，为苏青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0: 5月18号，上海元青消费帮扶产业培育青海好物训练计划启动会在果洛州主会场、西宁分会场同步启动，全省60多家企业参会。省商务厅将以此次青训计划为抓手，联合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确定第一批培育企业清单，依托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渠道优势，推动青海好物进入上海市场化消费帮扶阵地，验证达标产品通过绿色通道入驻主流渠道持续销售，加快特色农畜产品商品化、品牌化、市场化进程，深化青沪消费帮扶协作走深走实，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5月1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冰壶比赛顺利落幕。本次赛事冰壶项目首次纳入了省运会，极具于里程碑的意义。在竞赛中，各参赛队伍全力以赴，沉着应战，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体育风貌。公开组赛场，青海民族大学代表队发挥稳健，拿下了男子团体冠军。海西州代表队实力强劲，包揽了女子团体和混合双人项目双料冠军。青少年组比拼同样是精彩纷呈，海西州、海南州代表队分别斩获了男女团体金牌，民和县代表队摘得了混合双人项目的桂冠。
0: 5月20号，2026年西宁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博文学校举行。来自西宁市及各县区的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以及省内外学前教育领域的专家等4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学前教育发展，共绘幼儿健康成长蓝图。今年的宣传月，西宁市教育系统将全面推动幼儿园回归教育本真，严格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保教要求，保障幼儿充足户外活动时间，引导孩子在真实游戏、自然探索、同伴交往中发展能力，滋养心灵。
1: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15/5期间，海北州将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责任制，立足红色资源优势， 整合221基地旧址等红色资源，打造遗址加展馆加学院三位一体的红色研学资源矩阵，构建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核心，四线联动党性教育为路径，红色研学点为重要支撑的红色研学格局，以红色文化赋能民族团结创建，讲好海北民族团结和红色奋斗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的脚步也一年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在贵德县河阴镇，黄河静静地从西家嘴村流过。2025年底，这个村又投资450万元新建了11座水果蔬菜大棚，从此这片产出不高的土地焕发出新生机。而这一切的种子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埋下。
1: 2022年，西家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文山被派往江苏省挂职，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南方的设施农业。在江苏的田间地头，他看到了一排排整齐的大棚，看到了蓝莓、杨梅等特色水果卖出了好价钱。他在心里暗暗地盘算，贵德的光照足，昼夜温差大，能不能也试试呢？
0: 挂职期间，他专门了解了蓝莓的种植条件，最低能适应12度，最高30度的气温，这与贵德县的气候非常相似。回村后，他把这个想法跟村两委班子

0: 反复商量。2023年末，在何荫镇的谋划下，西家嘴村通过土地流转引进专业公司，总投资1000万元建成了41座蓝莓温棚。蓝莓产业很快站稳了脚跟，累计分红80万元，带动10名村民长期就业，月收入达3500元。但张文山并不满足于此，他说光靠一个品种风险还是大，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 于是2025年，在蓝野谄媚的基础上，村里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投资了450万元，新建了11座果蔬大棚。从单一的水果种植向水果加蔬菜多元种植拓展。走进这11座新棚，眼前的景象和蓝莓棚截然不同。它们被清晰地划分为2个功能板块，4座育苗大棚和7座生产大棚，分工明确，错落有致。在育苗大棚里，700万株的苗子排队的出棚。
0: 技术员蔺江明是甘肃武威人，有着多年的温室种植经验，他被西家嘴村特聘为技术指导员。他蹲在苗床边，仔细地查看幼苗的长势，说话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但是讲起技术来条理分明。他说这里培育的苗子大概60天就能出苗，比传统陆地育苗快将近1个月。他指着身后整齐排列的苗盘说，现在棚里有700多万株西瓜、黄瓜、西红柿、辣椒苗，每株5毛钱左右，销往全省各地。
1: 和育苗棚的忙碌不同，7座生产大棚里是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西瓜藤顺着吊绳是攀援而上，圆滚滚的西瓜藏在了叶片之下，像一个个绿色的皮球。2000多斤的西瓜已经率先地打开了销路，以每斤4.5块的价格销往了甘肃。西红柿泛出了淡淡的红晕，再过4-5天就能够采摘。人参果挂满了枝头，淡紫色的条纹在果皮上清晰地可见。还有各类的叶菜错茬种植，一茬接着一茬。
0: 张文山拍着一个西瓜发出闷闷的脆响，说这西瓜熟了，声音好听得很。再过几天，西红柿和人参果也要上市了。据估算，这11座新棚全年收益预计可达30-40万元。对一个刚起步的蔬菜种植项目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开端。
1: 这11座新棚的运营模式和蓝莓棚有所不同。蓝莓棚走的是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的路子，引进了专业公司负责技术管理和销售，而这11座果蔬棚则采取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由村集体自主经营。为了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村里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成介绍道，我们按照总收成的3%到4%给技术员提成，他的收入和销量产量直接挂钩，棚里的产出越高，卖得越好，他拿得越多。
0: 蔺江明就是这套机制的受益者之一，他的收入不再是死工资，而是与大棚的收成紧紧地绑在一起。他说棚里的苗子长得好不好，果子结得多不多，直接关系到他的收入，所以他每天都要到棚里转好几圈，心里才踏实。从打工者变成了合伙人，蔺江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不仅自己钻在棚里，还手把手地指导村民技术。他说大家都学会了，大家自己也能当技术员。
1: 11座新棚的建成给西家嘴村的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一笔土地流转的费用，新建的11座大棚共流转土地为48.7亩，一亩地一年给到700块，加上100块的粮食直补，村民不用种地也能拿到800元的稳定租金。第二笔是务工工资，大棚的日常管理、育苗、采摘、包装都需要人手。张文山说道，在家里的只要有劳动能力都可以来棚里打工，现在固定用工有10几个人，每人每天能挣到100块钱。
0: 58岁的赵发清以前在县城工地打工，一天挣180块钱，但是家里老人

0: 没人管，孩子上下学没人接。去年他听说村里新建了大棚招工，毫不犹豫地回来了。他一边给西红柿绕曼，一边说，以前到外面去顾不上家，孩子也顾不上，现在好了，在家门口挣钱，虽然不多，但是能照顾家，娃娃也能顾上，非常好。
1: 第三笔是年底的分红，蓝莓棚已累计分红为80万元，而这11座新棚的收益也将纳入到村集体的统一分红。更让村民暖心的是，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村里计划着今年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将会增加100元的分红。72岁的张奶奶听到这个消息时，拉着张文山的手说道，书记，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还是头一回领到村里的养老钱。
0: 从江苏挂职时的一个念头，到41座蓝莓棚的落地，再到11座果蔬大棚的新建，西家嘴村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先引品种再扩品类的产业布局。1000万元加上450万元的投资，52座大棚蓝莓与蔬菜水果错季上市，互补风险。
1: 但比数字更要动人的是那些细碎的瞬间，是张文山从江苏带回的那个想要试一试的念头，是令江明蹲在苗床边端详根系时的专注，是赵发清一边干活一边念叨着家里也能顾上时的踏实，也是村民们听到每人增加100元时眼里的光芒。11座新棚不算多，但是它代表着一个方向，西家嘴村不满足于只种蓝莓，而是正在探索一条多元种植、集体经营、村民受益的路子。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黄中区的合作社致富路。这些年，黄中区以示范合作社培育为重要抓手，破解小农户生产难题，激活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引擎，让农牧业发展焕发生机，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1: 初夏的黄中大地，田野铺绿，生机盎然。走进了黄中旭泰种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基地，标准化的畜棚整齐地排列，棚内的牦牛、黄牛膘肥体壮，正在悠闲地采食。不远处的饲草种植田里，青苎玉米、苜蓿长势喜人，这也为肉牛的养殖提供了充足的口粮保障。
0: 合作社负责人王守鹏介绍，目前合作社肉牛存栏460头，其中牦牛300多头，西门塔尔黄牛100多头。农作物种植涵盖小麦、油菜、青苎玉米、燕麦等等，总种植面积达3000亩，给肉牛主要饲喂苜蓿草、青苎玉米、小麦秸秆、燕麦秸秆，精料饲喂占比在10%到15%。
1: 如今合作社的年产青苎草为4000多吨，燕麦为300余吨，畜牧青甘草为300余吨，年加工的秸秆达到400多吨，不仅满足了合作社肉牛的饲养需求，还构建了以草养畜、种养结合、草畜联动的产业链。同时以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为合作社的成员和周边养殖户提供了优质的养殖技术服务，带动了周边农户和养殖户的增收。除了自身产业发展，合作社还积极延伸了服务链条，开展了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为周边的农户提供了全流程的支持，破解小农户的生产难题。
0: 王守鹏表示，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已经有5年时间，每年服务土地面积达1000多亩，服务农户200到300户。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于惠及广大农户。合作社通过吸纳务工就业、引领带动生产等方式，建立起了稳定的利益连结机制，让农户共享红利。王守鹏介绍，合作社现有固定员工9名，每到春耕和秋收的时候，吸纳临时务工人员近2000人次。
1: 从单一养殖到种养融合，从自主发展到带动相邻，旭泰合作社的成长是黄中区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黄中区持续加大示范社、示范厂的培育力度，累计打造了各级示范社、示范厂436家，其中部级示范合作社为18家，省级示范合作社为84家，省级示范家庭农牧场为50家。这些示范主体凭借着深度产业融合、适度经营规模、显著示范效应，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区域农牧业生产效率，让农户在产业发展中分享红利，实现增收。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各界人士和媒体普遍认为，此次元首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开启新篇章，注入新动力。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扩大互利合作、开展国际协作等方面达成一系列丰硕成果和共识，不仅将进一步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还将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世界多极化发挥重要作用。
1: 中俄元首共同开启中俄教育年，为两国在人文领域合作开辟新空间。俄罗斯生活网报道称，俄中教育合作已经从以往的留学生往来扩展到了联合办学、联合科研、专业培训、语言教学和学术人员流动等各个领域。俄中教育年将带来一系列新教育合作项目的启动，校际交流的扩大以及科研合作的深化，将增强两国之间的联系。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22号在苏州开幕，会议为期2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
1: 外交部发言人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的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非洲各界反响热烈，多国政要高度评价。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零关税举措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市场供应，降低了中非贸易成本，也有力提振了非洲生产销售商的信心。中方将继续同相关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护航中非高质量合作未来。中方同步升级了非洲农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全面优化检疫准入程序，实施风险分级管理等便利化措施，将零关税举措转化为可感可触可想的成果。
1: 丝路文魂，中巴情深。中巴建交75周年中国文化展21号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赫尔博物馆开幕。旁遮普省政府代表、文化界人士及华侨华人代表出席开幕式。本次展览设有拉赫尔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巴建交历史图片、茶文化、汉服、书法艺术、苏绣艺术等多个展区。现场嘉宾共同品尝中国茶，欣赏着中国书法，观赏中国艺术作品，纷纷表示，展览既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又传递出中巴两国历久弥新的友好情谊，为深化双方人文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展览将会持续1个月。
0: 5月21号，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在陕西西安开幕，为深化两国地方交流合作注入全新动力。这是中乌地方合作发展进程中又一重要里程碑。地方合作是推动中乌双边贸易与投资增长的重要动能。依托两国地方合作平台，一批生产线、工业园区、物流枢纽和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在乌兹别克斯坦落地投产、投入运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赋能。过去5年，中乌双边贸易额增长数倍，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落地经营的中资企业接近5400家。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期间， 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世界公共卫生联盟近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举办了同意健康共护全球公卫的主题编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副主任、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斌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积极践行同意健康理念，通过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防治结合的公共卫生体系，常态化运行联防联控机制，以及智慧化赋能疾控升级，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通过积极派出援外医疗队，分享防控经验和适宜技术，助力全球公共卫生能力提升。中方愿积极推动共建全球新发传染病监测预警网络，推动适宜技术交流，共促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0: 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下帷幕。在为期6天的论坛期间，中国城市实践成为本届论坛峰会、城市展区和多场专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为世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在城市博览会上，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取得的重要进展，在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居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参观者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中国经验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强，非常值得借鉴。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在这一多边场合，日益呈现出拥核野心、暗中积蓄核能力并加紧与外部势力军事勾连的日本，却标榜其无核理念，其虚伪做派令人不齿。国际社会必须对日本的危险图谋保持高度警惕。
0: 日本执意游走于核政策红线边缘，根源在于其从未彻底反省二战侵略历史，始终不愿正视战败国的身份。近年来，日本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军费连续14年增长，2026年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为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出口大开方便之门，其核政策松绑与再军事化进程一脉相承。真实图谋是摆脱国际秩序约束，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令人高度警惕，给东亚及全球和平稳定埋下深重隐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到伊朗交出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其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0: 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今天认真地完成一件小事，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地向着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但是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于你。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作，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慢点。
1: 妈，您知道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0: 是。
2: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2: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3: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收听本期的989心里有约。青春期呢，是孩子从少年走向成年的关键过渡期，也是心理发展、自我认同、情感萌芽最为敏感的重要阶段。近年来呢，青少年异性交往、情感困惑、亲子沟通冲突、厌学焦虑等的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高度关注。今天我们围绕着青春期的异性交往认知、早恋科学引导、还有行为边界建立、安全风险防范、青春期女孩心理需求的五大核心内容，结合权威的家庭教育理念和临床实践经验，为广大家长提供一套系统、科学、可操作的心理健康指导方案，帮助父母读懂孩子、理解成长、守护青春。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青春期异性交往的科学认知和教育原则。首先，我们应该共同了解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产生关注和好感究竟是不是异常现象，家长应当建立怎样的科学认知。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我认为呢，在孩子的这个一上初中啊，甚至现在孩子都早熟啊，我们在孩子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就不要回避这个话题。什么呢？就是男女的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呢，人的心理发展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先是跟这个长辈的这个社会性发展，然后是同辈的。同辈的早期呢，他是没有性别的，叫中性人。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别了呢？就是当他有这个性的意识了，比如说女孩她的这个有开始青春期发育了，或者青春期发育前，她有一什么特点呢？她愿意找同性别做朋友。这个同性别做朋友一般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了，她会持续到初一初二。那么到16岁之后，我们都有一句话叫16岁的花季。花季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知道他要开花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春嘛，青春就来了。

青春来呢，有的孩子呢，他专注于学习，可能他就不会，过多的在这方面用心思。当然，也有学习好的孩子也早恋啊。但是呢，这个有些孩子他就开始就是发育啊，就在家有了家庭的问题，所以他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开始关注异性了。哎，你看他们女生都在那玩，那女生说，哎，你看他们男生当中啊，谁最酷啊？这个时候，在异性他一关注的时候，他勇敢者呢，他就会先尝这个禁果了。所以呢，这时候父母最担心了。因此，我讲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我们父母要心里明白，就是说到16岁，他喜欢异性，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这是第一点。所以你要带着一种有事先准备的接纳，不是说我抗拒这玩意儿，你抗也没用，你抗不住的，对吧？因为你一旦抗拒，它就变成地下了，那更危险。所以你不能抗拒，你说啊，到这时候了，该这时候了，对吧？那么你要在这时候，你要有意识的在这之前。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心理的当中很多事儿都要往前明白，你前面不明白，你到事儿来了你就来不及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在青春期之前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哎，聊聊，比如说我是个儿子，我就告诉他，哎，你觉得什么样的女孩你比较喜欢啊？那么同样，这个要是女孩呢，你也可以问问她，哎，你觉得你爸爸怎么样？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那么这里头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感觉到这话题没什么了不起，该说就说嘛，对吧？所以呢，这个父母呢，首先你要带一种宽容、开放，但是呢，我们是外松内紧。那么，因为你越这个回避这个话题，孩子也会回避。他一旦有事儿不告诉你，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你要首先不回避，然后甚至开个玩笑，有好朋友先告诉我啊，我可是特别有兴趣的，待会儿我帮你参谋参谋啊。所以呢，这个首先我们这个要有一种比较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第二呢，就是一般孩子早恋呢，还跟家庭的夫妻关系有关，这个还和父母啊和孩子的亲子关系有关。如果爸妈关系特别好，然后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特别好，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任何危险性。但是就怕什么呢？比如说，因为家庭各有各的家庭，我刚才讲了，家庭是很复杂的，因为有的一方在别的地方工作，那么这时候他的孩子可能在这边，他就经常见不到孩子，所以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女孩呢见不到爸爸啊，或者男孩呢妈妈出国读书去了，也没有妈妈在跟前儿，跟着爷爷奶奶，于是他就会出现什么呢？他心理上的一种亏欠，他要补偿。这种孩子特别容易早恋，所以我想呢，在家庭当中哈，这个异性的就是我们叫伊比普斯情结，这个弗雷德的一个话啊，就是说女孩按理说就是跟父亲更亲，男孩呢跟妈妈更亲，所以我们在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前，在小学前后，就快毕业的前后，我们就要开始有意的给孩子这方面的信息，就是眼光高一点，别什么人你都信。不是那说的好听的，就是好人啊。然后呢，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法制节目啊，我们可以看，比如像最近有什么《青春贷》呀，这个《美丽贷》呀，啊，这种贷款把女孩骗了，又骗人又骗钱。那你这些故事，这都不是故事，这是真事儿啊。你干嘛不让他学习之前说，哎，孩子过来，快看看这新闻啊！哎呀，我告诉你，这社会险恶，你可不要那么傻啊！不要见了一个对你好的，立马就认朋友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让孩子更早的去认识这个社会，去认识人的复杂性，然后呢，在选择异性的时候要心里有数，要选什么样的。啊，这个比如说你喜欢，那别人也会喜欢啊。结果你也不搞清楚对方的心思，你就是往里头投钱。我就遇到过这种案子，结果把自己家底儿全投进去了，人女孩根本不喜欢男。所以我就讲，这就在哪儿呢？就是他孩子没有明白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那你怎么去试探，怎么去发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然后呢，当你喜欢他的时候，怎么去交往又不失面子？然后呢，又不造成两个人的相互伤害，对吧？所以呢，这些呢，做父母的要智慧一些，要早点跟孩子交流。你要是说不出什么道道来，你就可以把一些老师的讲座，把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新闻故事啊，什么这些啊，你只要看到的，你让孩子也看。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开始第二个话题了。刚才呢，专家说的非常好。其实，在中学阶段呢，早恋是家长最焦虑，也是最容易处理失当的问题。很多家庭呢，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却忽略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和成长。那么，如何看待这种问题呢？该如何建立起科学的边界来呢？我们继续听专家给我们分析。
1: 早恋的话题很有意思，普遍问我早恋问题的家长是在初中和高中，所以我们就问初中和高中谈恋爱算不算早恋。首先从我们生理角度来讲，一个女性一个男性14、15、16岁，她基本上发育成熟，她拥有了情窦初开的这种动能，也应该拥有恋爱的权利。所以每次人家问我早恋的时候，我都问她说，哎，你怎么看待红楼梦？你觉得红楼梦是早恋文学吗？她如果说不是呢，我说等等，我们怎么去理解早恋。那实际上我们会知道，小孩子14、15岁随着性成熟情窦初开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从这个角度来讲，14、15岁我们并不叫早恋，对不对？但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14岁以下的孩子有性关系的话，无论是不是自愿，我们在法律上都认为是强奸，因为法律会认为14岁以下的孩子不具有这种完全的行为主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会觉得说14岁是不是能拥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又打了一个问号。那如果我们从学业发展来讲，那父母会觉得高中毕业之前那都叫早恋，因为那些都影响学习。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首先讲，初中高中生的恋爱其实跟我们成人的这种恋爱它有很多的不同。首先呢，虽然他情窦初开，但他并没有像我们成人一样的直接蹦到了性的这个层面，他中间有个很漫长的阶段。很多时候可能他是比较喜欢某一个女孩子了，喜欢去拉拉她的头发，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在喜欢她啊，只是觉得我很想去欺负她。有的是真的开始意识到啊，我会经常想到她。有的是说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我跟她在一起做作业我更开心。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早恋跟我们成年人想象的说每天都在一起啊，我们一起约会啊，其实大部分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父母对于早恋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担心呢是说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行为边界在哪里，吃了禁果然后就怀孕啦，要堕胎啊，对身体伤害很大啊，这是父母第一个担心。第二个呢就觉得影响学习成绩，但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一定是必然的。首先我刚刚讲到孩子整个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所理解的那个恋爱可能跟成人不一样。第二个，跟我们对一个人心生好感到走向吃禁果这件事情中间是有很漫长的距离的。这一段距离其实就是我们父母跟他可以去沟通协商，以及让他认清楚此时此刻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跟孩子有非常好的亲子关系，你会发现孩子会忍不住跟你讲说我喜欢谁谁谁，那你就会有机会说啊，这个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也觉得很喜欢啊。但是你可以跟他讲，哎，我们要的边界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哎，妈妈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学习也很好的，但是你不能单独到他房间去，这个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可能妈妈会觉得这个不太好。或者你觉得你在恋爱里面哪些行为的边界你觉得是要守住的，是你们初中生或高中生不能做的。你会发现你去谈这些话题，孩子会跟你有很清醒的认识。那么更普遍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觉得恋爱影响学习啊，恋爱是不是一定影响学习呢？其实要打个问号。我以前跟我女儿聊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聊这个话题。我说，哎，恋爱是不是在你的观察里你们同学都影响学习的？我女儿跟我说，哎，我去观察一下。然后她说是有三种类型。她说第一种类型就是本来就是学习上没有花很多时间的那些孩子去恋爱了，那你会发现他对学习成绩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他爸爸妈妈觉得他要是不恋爱呢，他就可能可以更多时间就花到学习上来了。他说实际情况是他不恋爱也不会把这个时间花过来。第二种情况呢是说真的是会影响的。他说有些人不能一心两用，他一谈恋爱他就很容易就钻到一个事情里，他就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做了，那种一碰到事情就全部 all in 的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啊。第三种类型呢，他说有可能有的时候恋爱还能促进学习成绩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喜欢的那个姑娘或男孩子成绩很好，你就为了配上他你得努力。所以他说真的也不见得一概而论的。所以我后来有很多学校邀请我去给青少年做性教育的时候，也讲到说关于孩子恋爱早恋有几件事情是需要提醒的。第一个呢，就是请记得在恋爱的过程中你需要 要自己观察你是不是能够一心两用的人。如果你发现每做一件事你就 all in， 那可能不仅仅是恋爱的问题，你需要

0: 教练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所以你可能被引起非议，也会被身边的朋友指指点点，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情况，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第三个呢，恋爱的时候你有多快乐，那你分的时候就有多痛苦，因为啊，初高中的恋爱要走到最后几率太低了，基本上会分，这个我们发现是成正比的，你稍微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预防吧，你别到时候一分手了就崩溃掉了啊，因为你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你要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最后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任何跟一个人交往，好朋友也好，情侣也好，其实都需要有一些所谓的边界和底线，我们可以理一理这些边界和底线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从安全角度讲的话，如果我们是碰到一个陌生人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啊，我们感觉也很好，那你请记得，在你没有完全信任他，没有很长时间的交往之前，不要去第二现场。什么叫不要去第二现场呢？就是我今天请你吃饭，这叫第一现场。吃完饭说，哎，我们再去个哪个地方？你要稍微拒绝一下，说啊，不行，我跟我妈妈说好了，跟我家人说好了，我要回去的，我下次可以再约你去哪个地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不安全都发生在第二现场，第一现场往往还可以的啊，第二现场才是有问题的，这是安全的底线。然后像经济的底线，一般的情感都不会涉及金钱的来往。如果你的情感里面突然涉及大量的金钱来往，对方问你要借钱什么的，你要很警觉，因为这不是所谓的亲密关系本身所拥有的。那第三个就是身体的界限，不是说他爱你他就占有了你的身体，他可以对你的身体做各种的动作，你依然是有界限的，我们需要去理清这些边界。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情况还会更复杂，那你会发现当我们把孩子这些东西讲清楚以后，其实孩子是大部分都是能理解的。但我自己特别提醒家长的是，青春期的时候你要对他的恋爱能发生影响力，前面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跟他关系不错，你有机会谈这些话。我就发现从父母干涉孩子会觉得自己特别有正当性，越有正当性我干涉的越厉害嘛。那早恋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就是你错的嘛，那我就更加的严格的干涉，但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上遇到的反弹不超过你的想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个体对自己情感的一个认同，而情感的认同是自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早恋的这种压制，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它会造成非常大的反抗，亲子关系很容易就破裂掉。那么这个时候很讨厌你，你越是说不许他就越干得欢，他谈恋爱也不见得有多喜欢这个人，他就是要逃脱你的控制，终于有一个人听他的话给他好吃的，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你再焦虑你再想干涉都没有用。本来他对这个男的吧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但是因为你反对，我找到了让你暴怒的这个状态，我就真的会去选择那些垃圾的人，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帮不了你，你只能先从改变亲子关系你才能影响他。所以这是我们父母尤其需要注意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是真的父母很成功的把这些东西都管控住了啊，也让孩子真的觉得早恋不好啊。这个父母一般告诉你这些男的都不好，我们一直遇到这种个案，就是他后来婚恋就成问题。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早期的时候被你洗脑洗得太厉害了，觉得性是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只要有恋爱就会有性关系，有性关系就会怀孕，有怀孕就堕胎，堕胎一定对身体创伤特别特别大，以后就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他整个形成了一个对于性的恐惧的心理，所以他到最后有人身体接触他，他都产生本能性的反感，然后就再也进不了婚姻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父母会不会觉得当年反对早恋是非常有正义性，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吃后悔药嘛。但这个发生的几率真的好大哦。你会发现越是反对早恋的父母，在孩子大学一毕业催婚也是催得特别厉害的那个群体，这是同一个群体你知道吧。他会觉得你在十五六岁情窦初开的时候本应该去发展你恋爱能力的时候，他觉得坚决不可以，你在大学谈恋爱他都不见那么支持，但你大学一毕业你就应该拥有这种所谓恋爱的能力，他因为根本不觉得这是个能力的问题，他就觉得你什么时候该找什么时候不该找就有个社会时钟，你就应该满足社会和家庭对你的期望。所以你反对早恋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将来你还要不要再抱孙子这件事情，你得把这两件事情仔细考量一下。你真的把他洗脑洗过来了，说恋爱有多少的不好，你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工作，先要有成就才能再结婚，结果发现他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成就，他得再工作几年，工作到三十多岁还没成就，这个时候他还不想结婚，你会不会很着急？所以啊，大家做事情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我们在很多视频里都强调家庭教育的后果是延后爆发，所以父母一定要想想看这个延后爆发的后果你能不能承受。
1: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会受益匪浅。接下来的时间。

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一下我们九八九心里有约的主题曲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这期话题：青少年的早恋问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欢迎回来，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呢，月明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青春期的情感引导问题。高一年级呢，是学业分化、心理成长、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孩子可能出现的情感交往，家长如何做到不慌乱、不偏激、不失控？那么专家也给出了清晰可操作的三大要点，我们来听一下。
1: 最近发现孩子高一早恋，大家说说，
2: 讲一下啊。因为做《非诚勿扰》还有其他的一些央视的相亲节目，见过太多的青年男女，其实谈恋爱这事儿是迷茫的，
1: 不会谈，
2: 他完全不知道对面这个人什么样，以及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我们俩合不合适，就是真的是浪费青春。所以呢，在高一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趁着孩子还在手里，三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是你要理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不是以俩人在一起生活为目的。他们的所谓美好感情的本质是对异性的好奇、欣赏以及找到情感的共鸣。他跟他爸他妈有一部分共鸣，但是那是亲情，他也要有社会上的异性跟他有共鸣，这样的心态才健康。所以这件事本身不邪恶。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家长一旦把这个事情立刻定性为邪恶，立刻要给他一刀斩断，你后面全错，所有努力全错。首先要定性为不邪恶，要接纳孩子这种天生的美好的情感诉求。
1: 哎，我会定义为很美好。
2: 对，美好诉求。
1: 对，
2: 他有这个感受，而且他能找到一个欣赏他的人，这个你放在18岁之后、24岁之后去看，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那么现在在学校里边，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纯洁的年龄，非常好。您千万不要避之如蛇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那你说我家小孩那么小，也不能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呀，也要有主业呀，同时万一要遇到骗子怎么办？特别好。第二步，家长要在平常的时间用温和的可人的方式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恋爱。我觉得这四个字提出来的话，很多家长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恋爱。好的恋爱有什么？他爱我，还宠我，天天送我礼物，跟我说漂亮话呗，这不就是好的恋爱吗？
1: 这就是杀猪盘。
2: 对，真不是。好的恋爱的核心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跟他谈恋爱，你自己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你每天起床之后都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然后我要变得更优秀，要不然我都配不上人家喜欢我，所以我要努力搞好我自己的学习，搞好自己的工作，搞好自己的外表，搞好自己的素质，让我自己变得一天比一天更棒。这个叫做主体性。所以有很多家长说，我家闺女现在有早恋了怎么办？你家闺女如果谈上了一段打引号的恋爱，她要是每天变得更加积极向上了，希望自己做一个更优秀的女孩，而且对自己很有信心，说这个事情我的判断是对的，她从来没有压迫我，没有扭曲我，没有欺负我，没有禁止我有想法，这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情感。甭管是青春期还是成年人，如果有了主体性被激活，这个爱情100分。那反面不好的爱情是什么呢？就是为我所用。我跟你谈恋爱就是你的钱给我用，你的美色给我用，你的意志不重要，你别说话，听我就行。有这种感受的就遇到危险了，这个家长要告诉小孩的。所以你要跟孩子讲什么是好的恋爱，孩子学完了之后听懂了，理解你了，你得是自己人啊。你要是讨厌的爹妈，他才不听你这个呢。听懂了之后他会去感受，会去体验，说我现在这女朋友是这样吗？天天是纠缠我呀，消耗我呀，还是能让我自己愿意变得更好，对吧？更优秀。他会来判断，他会把坏的扔掉，这个你放心。而且将来18岁以后仍然管用，一辈子都管用。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防风险，坏的恋爱什么样？坏的恋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为我所用，要么消耗你，要么榨干你，要么扭曲和压抑你，要么不在乎你的感受，你不重要，我还有好几个女朋友呢。这种东西你也交给小孩，小孩一感受就能分得清好坏，也是一辈子管用，不光这几年的事儿。
3: 是。
2: 那有些家长说谈恋爱影响学习，我跟您说，好的恋爱促进学习，这是有实证研究的。这边有好的感情蒸蒸日上，这边学习

0: 必须要做到更好。只有那种消耗性的情感才会让孩子把心思都放在去消耗上，而不用来干正经事的学习。所以你家姑娘要是真谈恋爱了，谈了好的恋爱，那就是学习成绩也会继续向上。
1: 无论好坏的恋爱，只要你不怎么强势的管，过上半个月基本都分手了。都这样，中学生人基本都这样。再续前缘的都是十年以后了，毕业以后有可能。但如果你一天到晚的盯着他，不许谈恋爱，这俩人能纠缠好几年。
0: 就是你作为棒打鸳鸯的人，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你点颜色看看。
1: 我给他起了个名叫高压锅效应。
0: 就是
1: 家长和老师联手做高压锅，甚至这老师还做媒人，把双方父母叫一块见面，把爸妈都叫来，双方父母叫一块，父母都见过面了，这俩女孩，这男孩女孩怎么也不能分开了，然后就一天到晚的在那儿高压锅压啊，所以家长稍微放松点，放松点，然后跟孩子说清楚底线，哪些事儿不能做，
0: 对，
1: 保护好自己，
0: 保护自己的安全，尊重别人的安全，这些都要做的啊。
2: 其实养青春期的女孩啊，就是要满足她心理层面的刚需啊，就我们在一线指导当中发现很。
3: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专家的另外一种解读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能接受这位专家的解读啊，就是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恋爱它不一定是坏事啊，但是呢对于孩子恋爱呢，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不能呢听之任之，因为一段好的情感经历可能他会让孩子受益一生，而一段不好的情感经历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啊一生都受害。那么在最后一个桥段呢，我们可能要和大家呢聊的就是对于孩子的青春期的核心需求，尤其是女孩的心理健康的核心需求，我们来听一下。
2: 其实养青春期的女孩啊，就是要满足她心理层面的刚需啊，就我们在一线指导当中发现，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到了初中，尤其是啊，包括高中的这些女孩们，早恋的、厌学的、跟父母对着干的、沉迷网络的等等啊，包括过度叛逆的，都是因为父母在这个地方忽视了，没有满足她的心理需求，她的心理刚需没有被看见。完了之后，你在其他地方去满足，你去给，你给的再多，你操心再多，如果在心理层面你忘掉的话，那么他就会出问题。就这代孩子他不一样，他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他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他可能很多时候他是匮乏的，对吧，很多物质匮乏的，现在孩子早已经从对物质的渴求变成了对内心深处的精神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爸爸妈妈到底该怎么给到青春期女孩这种心理需求呢？怎么去从心理上满足他呢？我从三个角度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给他无条件的爱。啥是无条件的爱啊？就是不是光让你嘴上说，哎呀孩子我爱你啊，啊无论你优不优秀我们都爱你啊，而是要在事上见真章的。就他今天无论考了多少分，无论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无论老师怎么说了他了哈，或者哪点他做的不合你的意了，无论怎样你都不会收回你的爱啊，就是你的爱是非常稳定的，这个才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非常重要，它是帮孩子构建安全型依恋的基础。女孩子很容易没有安全感，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概念是吧？所以尤其是这个12到18岁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啊，她本来就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发展期，所以她会不断地追问自己说，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我到底是不是好的啊，我其实不好，爸妈是不是能够接纳我，是不是能够喜欢我，是吧？你看很多孩子，不是女孩啊，到这个阶段安全感不够的，她就会比如说容貌焦虑啊，啊，在跟同伴的关系上焦虑啊，跟同伴的社交关系上出问题等等哈。所以说，包括这个阶段，孩子跟你对抗，冲你发脾气，啊，说一些很情绪的这种话啊，他其实不是在故意跟你作对，而他潜意识里面在偷偷的测试你。看你是不是还真的爱他，你会不会抛弃他。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上来你的反应就是你去嘲讽他呀，你去攻击他呀，你去威胁他呀，你去打压他呀，你人身攻击他，对吧，你用情绪压他，那时间长了他在你这里他就觉得自己不是被爸爸妈妈随时爱着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这份确认感，他就不可能安心去学习，他会先下意识的先去找这份爱，找这份无条件的爱，他就要从其他这个渠道去找了哈，比如说网恋呀，比如说早恋呀，比如说社会化呀，比如说结交各种社会上的朋友等等等等，是吧？因为这些人会给到孩子那种无条件的爱的错觉。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就讲青春期女孩需要满足的她的心理的一个刚需，叫无条件的爱。那第二个核心需求叫啥呀？叫被鼓励。啊，不是否定啊，是被鼓励。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大脑前额叶啊，他还在发育当中，也就是他的自控能力、理性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你去跟他上来去讲这些所谓的这个道理哈，他只能激活他的情绪系统，因为他情绪系统已经超前成熟了。所以你这么一个信号过来，他会感觉到自己是被指责、被否定了，被居高临下的说教了。他一下子他就变得很敏感、很冲动、很情绪化、很不理智，情绪脑先被激活了。他的情绪脑还没有完全被理智脑所平衡掉，啊，所掌控。所以你这个时候上来说这些，一定会造成孩子叛逆。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他在这个阶段最想听的不是你的那些建议、你的大道理，哪怕你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哪怕你在社会上混得很好，都不是，而是他首先渴望被倾听，渴望被鼓励，渴望被尊重，渴望被认可，这是他真正渴望的。只有先让你的孩子感觉到爸妈是懂我的，爸妈是理解我的，爸妈是认可我的之后，完了之后他才可能会认真的思考你说的话，才可能会反思。反思是这么来的，青春期的反思绝对不是上来就反思了。所以鼓励很重要，其实鼓励一点都不难。我举个例子，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多很多，比如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说呢？说孩子，你能想到这个点儿啊，你能想到这个点子，说明你真的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吧？你刚刚孩子，你虽然刚刚情绪很大哈，很激烈，但是你很快你就冷静下来了，你的情绪控制还挺厉害，你看是不是？所以任何事你都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以及说这里面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只要基于现实，有一个现实的事件发生，你有意识的捕捉就可以了哈。但是如果我们过去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你现在可能连这样的捕捉能力都很匮乏，那你就需要去专门的去练习啊，去做刻意的练习。好，这是第二个需求啊。那么青春女孩第三个核心需求是啥呢？就是边界感了。就不越界是我们家长在对青春期孩子的时候最深的尊重。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家女孩啊，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乖，是吧？什么时候都缠着我，现在她都不跟我讲话，成天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其实她不是说她不愿意跟你说，而是因为你可能靠得太近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讲，你靠得太近了。因为我们跟孩子是一场逐渐分离的旅行，小的时候你近没关系啊，到了这个阶段，十五六岁了，十三四岁了，你还那么近，就他有点窒息了，啊，青春期女孩是特别特别在意边界感的，比男孩还在意。当你去总是进入他的边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沉默、用关门、用翻白眼、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对抗你。所以你要有根弦儿，哦，我可能靠得太近了，我可能干涉太多了。其实干涉的另一面还有什么呀？还有过度保护。就很多家长也是特别心疼女孩啊，总害怕女孩出什么问题、出什么差错，保护得特别好。其实这个阶段啊，我们给闺女更多的空间啊，让她去探索，让她去体验，让她去做主，哪怕她踩坑，哪怕她走弯路，都非常宝贵，好吗？如果女孩从来没有出过错，从来没有冒过险，她接下来人生会很不幸、很不幸的，因为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将成为她人生的大的那个冒险，那个致命的冒险。比如说嫁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孩子必须要经历这些经历，才能激发他的自我保护的意识，才能激发他的主体性。就像有一些病毒能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一个道理，免疫系统才会越来越强。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摔打，而不是最后是被过度保护，然后那种稚嫩的小女孩啊。所以说青春期的女孩啊，父母一定要注意跟闺女树立边界感，不要越界。他的事你不要过多的干涉，不要过多的操心，你就放开手，你就注意兜底就行了，啊，所以在这个阶段，懂得退出的家长，孩子才会回来找你，才会长大，啊，所以说青春期女孩的教育啊，其实你看，这三个点，我们总结下来最难的地方，不是我们如何去改变她，而是你愿不愿意先改变你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如果你能先给到她爱，她就不会在外面去寻找爱，她内心就会安稳，就能够在当下他的任务上投注更多的精力啊。如果你们先给到他尊重，那他也会尊重你，也会好好听听你的想法啊。如果你们的生活状态、你们人生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是有力量的，而不是依附在他身上天天吸他的血，对吧？天天盯着他，你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也会像你一样积极上进，有主体性，有力量啊。那我从事青少年心理教育工作十多年时间，就很多我见到的在这个阶段的女孩对抗父母的，是吧？各种没有学习动力的。说真的啊，其实你这三点你能做到90%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4: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4: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九八九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会对孩子早恋问题呢有重新的审视，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过正确的路径来破解问题啊，而不是呢这个闷头去想啊想不出来，结果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有什么事呢也可以通过收听989心里有约来解读内心的一些困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再会。

同样是第一季，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神级现场，就是胡彦斌和小鬼王琳凯合作的《解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惠妹，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但是胡彦斌的改编非常有意思，他把 R&B 和说唱两种元素相结合，实力拆解了这首老歌。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一起来感受胆大兄弟怎么把一首老歌来唱出花来的吧。

那说完第一季，咱们快进到第三季。那这一季呢，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合作舞台之一，就是盖周延和杰克俊逸的《吻风》。大家想象一下，盖的江湖腔再配上杰克俊逸的野性嗓音，两个人在舞台上你来我往，相互飙着唱，那种笑傲江湖的感觉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有网友说这是江湖儿女的巅峰对决，又有评论称他们的合作像是在用歌声打一场漂亮的仗。那我自己也是形容啊，他们这首歌就是后半段感觉就是在用歌声吵架的一种状态。那《吻风》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是个故事，风声里藏着的是说不出口的牵挂。那就来听这首《吻风》，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是高手过招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里面的非常令大家期待的歌曲。这一首呢是来自张韶涵和阿朵演唱的《夜航星》，这也是国产动画《我的三体》之张北海传的片尾曲。原本呢就是一首非常酷的歌曲，可是张韶涵和阿朵在古风和科技之间也是玩出了花样，把科技古风做得非常的极致。那下面时间我们也带大家感受这首充满科幻感的《夜航星》。

好的，时间来到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在短视频平台一度也是炸开了锅。陈楚生和王鹤野两位歌手合作的这首歌呢，原唱有一种颓废摆烂的感觉，但是这两位青春大男孩硬是把这首歌唱出了喝的不是水，是伏特加的豪爽和肆意。那听完前面几首凄美苦情歌之后呢，咱们也来点带劲儿的，来自陈楚生、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感受一下少年人的潇洒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天赐的声音第四季的天后联袂演出的白玫瑰。这首歌啊也是女生合唱的天花板之一，来感受张靓颖和容祖儿的白玫瑰吧。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不是
1: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2: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上半场咱们听了六首炸裂的合作曲目，说实话听完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上头了？那下半场咱们换个节奏，从痛彻心扉的苦情歌到国风满满的高光舞台，再到令人动容的治愈神曲，让大家的情绪慢慢沉淀，也慢慢被治愈吧。下面的一首歌呢，从公认的神级苦情歌开始，天赐的声音第五季杨坤和张碧晨带来了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的旋律带着浓浓的悲伤感，歌词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杨坤的嗓音沙哑且阅历丰富，张碧晨的高音既有穿透力又带着淡淡的自省，两个人的声音呢，一高一低，一男一女，把那种曾经爱过终究分开的痛苦唱到天崩地裂。也有网友评论说道啊，听完这首歌就像看完了一部电影，有人会想起和曾经最爱的人告别的那一刻。那这首歌的单条视频收获了516.8万点赞，21.8万条评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杨坤和张碧晨把这份遗憾来唱给你听。

其实在《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呢，还有一首扎心程度拉满的情歌，就是张碧晨和王赫爷演唱的《字字句句》。张碧晨的嗓音稳稳拖住了情绪，王赫爷的声音像是一把刀，精准地割开了每一个伤口。也愿每个听歌的你终究能被温柔对待。一起来聆听来自张碧晨、王赫爷《字字句句》。

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收官的时候呢，周深和张韶涵合作了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也被称为终极天赐曲目。有网友说，听这首歌就像看到了走过的路都开满了花。张韶涵和周深在结束的时刻热情相拥，为整首表演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治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来听周深和张韶涵《一路生花》。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张靓颖和姚晓棠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其实天赐的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和温度。最后呢，就让我们在张靓颖和姚晓棠的这首暖心合唱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七级。
9: 但是冯治安对何西峰也并不完全放心，于是又指定干训班中将教育长刘自珍指挥通信营和两个警卫连，共约2000余人担任甲汪的警备任务。
10: 冯治安还特别的规定，
9: 对刘自珍教育长负责的事务，何西峰副司令官不用过问，直接向我报告。
10: 何基峰心里边明白，这明摆着是对他何基峰进行监视和控制。可是冯治安和八大处的撤走，对于何基峰的约束必定是少了一些，所以何基峰的心里还是很愉快的。
11: 他们国远点啊更好，车轴少了点，有利于我们做起义的工作。
10: 冯治安的前脚刚走，杨思德和孙炳超后脚就到了。何基峰的心里当然是更加的高兴，他握着杨思德的手 一个劲儿地说：“
11: 你来太好了，这回我们的力量更壮大了。”
10: 孙炳超在一旁听了，忍不住插了一句：“
11: 什么时候我们华野的同志们都过来工作，那我们就不再孤单了。”
10: 何基凤一听，忍不住笑了。
11: 这华野的同志们要是都过来，那徐州就解放了，天下是我们的，我们当然不孤单了。
10: 何基凤说完，几个人都开心地笑了。笑过之后，杨思德便向何基凤转达了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局以及华东军区首长对三水区下一步工作的指示。
11: 首长的意见很明确，就是三水区在下一个战役开始的时候举行起义，下一个战役。
10: 何基峰听完不禁一愣，便忍不住念叨出来。至于下一个战役叫什么名字，何时开始，在哪里打等等，都属于军事绝密。于是何基峰没有再问，但是他知道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一定就要开始了。于是何基峰想了想，对杨思德说：“
11: 最近冯治安又请我到徐州开了会，主要商讨的是三水区的作战计划。冯治安的得意算盘发了得很精彩，他正准备搞什么诱敌深入，准备正面凭借微山湖和运河进行坚守，以消耗解放军的实力，然后指挥大军从两翼包抄攻击，一举击败解放军，而后再以全力分左右进击鲁豫，啊，就像民国十七年搞北伐那样，进而可定大局。”
10: 何基峰说。

0: 下，杜聿明在济南被解放军攻占之后，就想打一个大仗，以收复若干城市，振奋舆论和激励士气。华东共军所辖16支纵队于9月24号攻占我济南城后，城区内外未见修筑防御阵地及据点工事。据判断，共匪近期正在休整，无再次发动攻势之打算。共军经过济南一战，已经疲惫不堪。看来，在近期20天或者1个月之内，并不会发动另一战。我趁共军立足未稳而战后疲惫之际，如果对山东共军发起进攻，一定能夺回济南，并且能重创共军。
1: 杜聿明想到这儿，不免十分的兴奋，于是便秘密召集人制定了旨在夺取济南等山东失地的对山东共军之攻击计划，并且很快便在军以上军事会议上做了传达。
0: 诸位，我们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第一步，我军徐州前进指挥所指挥4个兵团，以迅速奇袭之战法包围华野之一部，并予以歼灭之，进而击破共军主力，一举收复泰安和济南。同时在兖州、济宁和大汶口之间区域，我军再捕捉意欲增援济南的华野共军之一部，迅速予以包围和歼灭。注意，切不可恋战和形成对峙，一定要尽快选择共军最薄弱之一部予以歼灭。如果对方要避免决战，那就将共军压迫在东平和大汶口以北以及泗水以东地区，而不再深入。这个计划的第二步就是实行钓鱼之战法，即以一个最坚强的军选择一个最适宜坚守的据点，留足粮弹独立固守，而我军主力则骤然撤退，以诱惑华野共军上钩，而我军主力由外线包围共军并予以击破。
1: 杜聿明所制定的攻击计划确实是费尽了心机，在当时也确实有实行的可能性，所以因为济南战役失败而意志受挫的蒋军将领们听了都不至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于是所有在座的将军们都眼前一亮，并且都坐直了身子并竖起了耳朵。杜聿明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军官们，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一笑，他轻咳了一声接着说：
0: 诸位，我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进攻计划，是因为我徐州剿总的主力尚且完好而且强健，我们现在还有建制完整而装备精良的24个军，总兵力不少于70万人，而共军呢，他们在数量少于我们，在装备上更是劣于我们，特别是缺少重火炮、飞机和坦克，所以我军占有明显优势，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先发制人之战术，在共军立足未稳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攻势，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优先击破华野共军之一部，而后再扩大战果，是十分有把握的。
1: 杜聿明说完，放下了指挥棒，雄心勃勃地回到会议长桌前，一脸微笑地扫视着正在关注地看着他的将领们。
0: 各位将军，共军不是一向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吗？今天咱们也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歼灭战，我们也让他们尝一尝被歼灭的滋味，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杜聿明说完，所有在座的人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0: 在杜聿明的进攻计划中，冯治安所率领的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显然不是棋盘上的主力，他的任务只是和主力兵团一起由甲汪方向出动，沿微山湖和金辅路向北进剿，充当的只是开路先锋的作用。
1: 杜聿明调动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的用意十分的明显，就是用杂牌军去消耗共军，如果打得好固然有功，一旦打不好反而被共军所消耗，那正好达到了削弱一己的目的。对杜聿明的阴谋，何基沣当然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就规劝冯治安，
0: 这杜长官的意图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是用我们西北军去消耗共军，同时被共军所消耗，所以请司令思之，千万不要上当。眼下可是多事之秋，司令还是以保存实力为第一啊。
1: 站在何基沣身边的第59军军长刘振三听了也附和说，
2: 司令，我们三绥区这点力量是万万碰不过共军的，人家下一步是挥师南下，我们纵然决心死拼，那怕也是白费力气，而最后是自取灭亡啊。
1: 见何基沣和刘振三军长都这么说，冯治安也不免有些犹豫，于是便把目光转向了副司令张克侠。于是张克侠假装沉思了一下说道，
0: 司令，杜长官的攻击计划我感到有其道理，如果共军不领会其深意，或者我军发挥得当，胜利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共军用兵一向料事如神，像这点出其不意围点打援和诱敌深入的战法都是共军常用的，我想共军不会看不出来，而且中央军是我们其他各系军队一直是杂牌军和义气，所以何副司令和何军长的话我是同意的，切不可随时忘东，还是保存实力以求生路要紧的。
1: 听张克侠等主要幕僚都这么说，冯治安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一下子就松了劲儿，于是他气急败坏地挥了挥手大声说道，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散会。
1: 冯治安说完便泄气地走了。何基沣和张克侠互相瞅了一眼，不禁相视一笑。此时当何基沣见到杨思德之后，又把会上的情况向杨思德学说了一遍，而后说，
0: 在三绥区厌战情绪是普遍的，真正愿意跟老蒋打内战的只是极少数，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军区首长要我们三绥区利用新战役发动之机举行起义的实施是可行的。
1: 听何基沣这样说，杨思德禁不住问道，
0: 何基沣同志，能否把三绥区的内部情况再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何基沣听了立刻说，
0: 当然可以，三绥区下辖两个军，目前担任东到邳县西到临城和枣庄一线的守备，是徐州的北大门。三绥区的部队本来还担任徐州城防，由于剿总总司令刘峙不放心，就让三绥区的部队临时撤出，改调李弥的部队担任城防，这就使三绥区的上上下下十分气愤，更加重了离心的倾向。
1: 杨思德听完之后点点头，但接着又问，
0: 那77军的情况怎么样？
1: 何基沣一听就笑了，
0: 77军应该说是我的老部队了，下辖两个师，第37师师长叫过家方，这个人的思想很进步，
2: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77军军事训练团团长的时候，对团里共产党的活动就暗中支持。46年冬，我在北平见到叶剑英同志以后，回到甲汪，就把和叶剑英同志见面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郭家芳。郭家芳配合我做了37师许多官兵的工作，这个时期那是不成问题的。
1: 杨思德听了又点点头，随后马上问起了第59军的情况。何基峰又笑了，
2: 59军那就是克侠同志所在的老部队了，克侠同志能说得更清楚。59军的现任军长叫王长海，他是个烟鬼，他们的副军长叫孟少莲，中将军衔，资格比较老，年纪也大了点，快60了。孟少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而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军校，918事变以后在第29军当军务处长，一干就干了17、18年。克侠同志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孟少莲诚朴热情，很老实，稳妥可以依靠。那克侠同志的眼光很准啊，看来这个人可以争取。
1: 杨思德听了赞同的点点头。杨思德在进入敌营之前就听华东局敌工部介绍过孟少莲的情况，知道孟少莲是个爱国进步将领。敌工部还曾经派出韩文普同志以陈毅司令员的名义对孟少莲进行过秘密的策反。孟少莲对起义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
2: 第59军下辖2个师，其中第38师师长叫杨干三，今年49岁，是少将军衔，江苏丰县人，从小当过长工，放过羊，16岁来到冯玉祥的部队，从伙夫开始一直当到师长，受西北军真爱民不扰民的传统熏陶，为人比较正直。
1: 另一个是第180师师长崔正官，47岁，也是少将军衔，山东淄川人，少年时代在家务农，20岁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也是从士兵一步步的升上来，一直升到师长。此人很正直，对蒋介石打内战一直持反对的态度。
2: 通过与何基峰和张克侠等人的谈话，杨思德很快摸清了三绥区的主要军官对起义的态度，认为那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好感的，不赞同蒋介石打内战，是能够积极拥护起义的第一种人。
1: 还有一部分人是摇摆于两党中间，持观望态度的第二种人。
2: 属于第三种人的就是顽固分子，只占少数，比如副司令官李文田、参谋长陈继烟和名为政工人员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他们是起义的主要阻力，而且危险性很大。
1: 经过分析之后，杨思德说，
2: 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心是第二种人，他们摇摆于进步和落后之间，我们必须抓紧，而且一定要把他们争取过来，这样那些坚决抵制起义的就成了极少数，对这些人我们就好办了。
1: 何基峰听了点点头，
2: 我同意，我想我们就排个队，然后分别做他们的工作。
1: 杨思德等人就对首先要做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分析和排队，并决定先由何基峰出面个别找他们谈话，等谈到了一定的火候，再由杨思德以共产党陈毅司令员派来的代表的身份正式与他们秘密的交流，以显示共产党的诚心与郑重。在国民党的军官 特别是高级军官当中，他们因为有地位也有财产，所以对他们起义之后共产党将如何对待他们十分的关心。
2: 江先生，我的家庭出身是你们所说的地主，我如果起义了，你们共产党搞土改的时候，我家里的人还会不会被扫地出门？哦，还有我们的个人财产会不会被没收？
1: 针对这样的提问，杨思德耐心地回答说，
2: 哦，根据我们党的政策，如果国民党军官率部起义，解放军将成限制地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且列入正式序列，原起义军官将保留原职，私人财产将仍然归个人所有，不会被没收的。至于你们的家人和亲属也将受到保护。
1: 杨思德的回答使很多关心自己今后前途的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哦，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还是起义好。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和考察，何基沣和杨思德最后商定，在77军以132师和77师111团为基础准备起义，同时力争59军共同行动。在准备起义的同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困难局面的预案。
2: 与何基沣等人商量完以后，杨思德又潜回到华东局做了汇报。在得到华东局和华野首长认可之后，杨思德又立刻返回了77军。
1: 夜晚，月色朦胧，战前的三绥区防地里显得寂静而冷森，架在碉堡上的探照灯不断地扫射着碉堡附近的山丘和开阔地，组成了明暗变幻的风景，更增加了冷寂和紧张的气氛。
3: 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八集，
6: 与何基峰等人商量完以后，杨思德又潜回到华东局做了汇报。在得到华东局和华野首长认可之后，杨思德又立刻返回了77军。
5: 前的三绥区房地里显得寂静而冷森，架在碉堡上的探照灯不断地扫射着碉堡附近的山丘和开阔地，组成了明暗变幻的风景，更增加了冷寂和紧张的气氛。此时在何基峰的家里，从解放区返回来的杨思德正在向何基峰和孙炳超等人详细地传达着华东局领导和华野首长的指示。
6: 同志们，华野和华东局的首长已经批复了我们的方案，一旦战役打响，我们就按照方案上的安排立刻举行起义。为了在起义准备期间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华东局指示我们立刻在敌营内部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党支部的负责人是我，成员有孙炳超、李连成，111团的3营营长王世江和2营炮连连长冯世忠。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促进营以下军官和士兵投向起义工作的有关事情。
5: 三绥区的起义准备工作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得秘密、紧张、有序，而且成效显著。然而 令杨思德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陈毅司令员要求争取冯治安一同起义，这可能吗？
6: 那么陈毅为什么多次指示要尽力争取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共同参加起义呢？从张克侠和何其峰的介绍中，杨思德才慢慢地明白了过来。
5: 冯治安是河北省固城县人，生于1896年，他从小家境十分的贫寒，不得已到一家杂货店里当学徒。16岁那年，冯玉祥的部队来到他们这儿来征兵，冯治安便毅然地参加了。几乎和何基峰一样，他也是从普通义兵干起，慢慢地当起了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而后又被冯玉祥提升为冯玉祥卫队的手枪旅旅长，西北军中西的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
6: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开始联合反蒋。此时的冯治安已经担任西北军的军长，并奉命率部坚守洛阳。

0: 不料西北军大败，冯玉祥麾下的将领孙连仲、梁冠英等人纷纷背叛冯玉祥，并且投向蒋介石。为此，蒋介石曾派人收买并以高官相许，可是冯治安却忠于故土，对蒋介石的封官许愿毫不在意，而且毅然回家赋闲。此事在西北军中被传为美谈。
1: 后来冯玉祥的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改称为国民党军第29军，下辖第37和第38两个师。第38师师长张自忠和冯治安私交甚笃，而冯治安又有恩于张自忠，于是经过张自忠的力荐，冯治安便来到37师担任了师长。
0: 第29军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正宗，张自忠在抗战中阵亡之后，冯治安升任了由29军改编的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1946年，第33集团军改称为第3绥靖区，冯治安便自然成为了第3绥靖区的总司令。所以在目前西北军老人的心目当中，冯治安自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1: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才明确指示杨思德，
2: 如果能争取冯治安起义，那么对其他西北系的部队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1: 然而从冯治安的个人情况来看，争取他起义又是否具有可能呢？何基峰向杨思德介绍说，
0: 冯治安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是具有爱国心的。1933年他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的时候表现得十分顽强，一夜之间率部用大刀砍杀了日寇5000多人。另外他和地下党员吉鸿昌私交甚密。1934年11月，吉鸿昌被蒋介石枪杀之后，冯治安曾经痛苦地蒙头睡了2天2夜。在抗战问题上，我们中共中央对冯治安是给予高度评价的。在抗战期间，冯治安和我党还有秦四军都保持了很好的统战关系。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冯治安也一直在保护我。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对冯治安还是很感激的。
1: 何基峰说到这儿，眼里露出了十分真诚的表情。杨思德想了想问道，
0: 基峰同志，你和冯治安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你个人认为冯治安到底属于哪一类人呢？或者说是红还是白？
1: 何基峰想了想苦笑地说，
0: 冯治安这个人呢，比较复杂，还很难用红或者白来评价。冯治安的基本立场是保存实力，为此他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冯治安在私下里曾经对他的好友说过，冯玉祥下台是因为他过于亲共，宋哲元垮掉是因为他抗日太突出，而张自忠的阵亡呢，是因为他反蒋太卖力了。
1: 何基峰说到这儿苦笑地摇摇头，
0: 哎，这冯治安呢，自认为自己很高明，他既对蒋介石若即若离，又不公开反蒋，既和共产党搞统战，又不显得太红。贺霞同志在南京秘密会见了周副主席之后，曾经根据周副主席的意见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看清形势，尽快和老蒋划清界限。可冯治安虽然心有所动，却一直没有付出行动。当然他也没有把贺霞同志出卖出去，还是继续让贺霞在

0: 副司令官，所以他这个人属于八面玲珑式的人物，对其未必同意，必要之时也未必会坚决反对。我想到最后就看哪一头的力量更大了。
1: 听完何基峰的话，杨思德笑了。
0: 这冯志安呐，是个不倒翁，到时候我们使劲推他一把，他就只能倒向我们。
1: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赞同的点了点头。谁知又过了两天，从徐州开会回来的何基峰十分气愤地向杨思德讲述了他在开会时听到的一件事儿。
0: 这个冯志安真是图穷匕现，他怕三随区的将领们也像吴化文一样急，竟然向老蒋建议把三随区的军官家属全都接到苏州或者南京去，他想拿将领们的家属做人质，以免自己部队的将领急，这可真是太卑鄙了。
1: 杨思德听完不免一愣，按照冯志安以往的表现，是很难将这样的卑鄙之举跟冯志安联系起来的。杨思德想了想，不免叹了口气。
0: 哎呀，看来这个人呐，真是太复杂了。
1: 何基峰听了叹了口气，又气愤地告诉杨思德。
0: 哎，还有一件事呢，会议休息的时候冯志安特意找我谈话。基峰啊，目前是人心动荡，一些意志不坚的人也要效法吴化文背叛党国，你怎么看呢？我也知道了冯志安要拿家属做人质，但明白他是来试探我，我就说，司令，太多的事情我没有想，也没必要去想，你知道我现在有病，胃一直不好，疼起来就像过鬼门关似的，像我这样的残病之躯，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没什么关系，像佟麟阁、张自忠那样的好将领都牺牲了，我又算得了啥呢？我只求对得起长官，对得起团体，良心上平安就得了。听我这么一说呀，冯志安笑了。季峰啊，你这样想得开，那我就放心喽。
1: 何基峰向杨思德说到这儿，不免叹了口气。
0: 这个冯志安啊，真是太自私了，为了他个人的私利，他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这次算真把他看透了。
1: 听了何基峰的话，杨思德的脸色也不禁变得阴沉起来。在他和何基峰以及张克侠的议论中，原本以为冯志安是可以争取的，如果是那样，他们也就能顺利完成陈毅司令员甚至是中央交给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他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于是杨思德对何基峰说，
0: 对冯志安我们是既争取又防着吧，到时候啊，看情况再定，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1: 杨思德想了想又说，
0: 现在看来处理好家属问题已经成了组织动员起义的关键问题了，如果我们不提前想办法把家属都安置好，那起义的事情很可能就会成泡影了。
1: 何基峰听了也赞同地点点头。
0: 可是要安置家属得需要大量的经费，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笔钱军区是否能很快筹集起来？
1: 杨思德一边着急地想着，一边禁不住叨念出来。何基峰听了赶紧说道，
0: 到经费的事情啊，我可以想办法提供一部分，这些年来我也积攒了一部分钱，是准备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的，差不多能有200两黄金。

0: 我都可以拿出来交给组织使用。
1: 杨思德听了不免很受感动，他感激地对何基峰说：
0: 哎呀，基峰同志啊，这可是你半辈子的血汗钱啊。
1: 何基峰一听就笑了：
0: 嗨，血汗钱那是不假，可这些钱不也是老百姓出的吗？没有老百姓啊，政府和军队哪来的经费？我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眼下革命事业急需要这笔钱，我捐出来花不冤枉。
1: 于是杨思德拿着何基峰交给他的银票，赶紧派李连成赶往上海，从英国人办的麦加利银行里取出了这笔黄金，而后由何基峰分头发给一些军官，让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分散安置家属。
0: 然而军官们私下里安置家属的事情很快就被冯治安发现了，于是冯治安便立刻启动了集体安置军官家属的方案。一批没有来得及走的军官家属就这样被冯治安集体安排到南京，成为了人质。
1: 随着部分中下级军官的家属被冯治安陆续押解走，最令杨思德焦急的就是何基峰，因为此时张克侠的妻子李德璞正住在北平，通过当地的党组织可以很快将李德璞安全转移，可何基峰的妻子宋小涵却正随军住在甲汪，何基峰的家属安全转移的事情该怎么办才好呢？当杨思德和何基峰都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冯治安突然打来电报，请何基峰到徐州去。杨思德听了便立刻警觉起来。
0: 冯治安说没说要你到徐州干什么？
1: 何基峰摇摇头，
0: 他只是说要我到徐州开会，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1: 杨思德听了赶紧嘱咐道：
0: 基峰同志啊，你要有所准备，冯治安很可能跟你谈有关你家属的问题。
1: 何基峰听了点点头，却没有回答。何基峰赶到徐州以后开完会，便应邀到冯治安的书房里谈话。果然冯治安显得很关心地问：
0: 何副司令官啊，大战在即，你打算怎么安置你的太太和孩子呀？
1: 何基峰立刻意识到冯治安在玩鬼点子了，他正想开口，冯治安却又说话了：
0: 我看你还是在南京或者上海买所房子，把他们安置到南方去吧。
1: 何基峰听了心里暗暗冷笑，但嘴上却说：
0: 啊，宋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哪有钱买房子，我呀打完仗还不是乌龟变黄鳝，卸甲归田，我哪有在南京上海当御工的资格呀。
1: 话一出口，何基峰很怕冯治安生疑，于是便以攻为守地说：
0: 哎，总座在上海不是有好几幢楼房吗？我家人口不多，难道你们的亭子间都不让我们作为栖身之所吗？
1: 何基峰说完，冯治安不禁大笑了。
0: 基峰啊，我们可是请都请不来啊。
1: 冯治安说完便把他的小老婆沈丽英叫到了跟前。
0: 丽英啊，你赶紧给上海打个电话，叫他们把愚园路那幢房子修好，何副总座的家眷近日调到那边去住。
1: 何基峰见冯治安这么快就做了安置，于是只好说道：
0: 总座，那我就万分感谢了。
1: 何基峰说完拱拱手，
0: 总座，战局吃紧，我就不耽搁，赶紧回去。也好，也好。
1: 冯志安挥挥手，笑呵呵地把何基峰送走了。回到甲汪以后，何基峰和杨思德经过商议，决定还是借口推迟为妙。于是，何基峰便赶紧给冯志安回了电报。
0: 总座，得知可到府上叨扰，太太感激涕零，无奈犬子近日有染，正在煤矿医院就诊，待不日后犬子完好，即去上海，特告并致谢臣。何基峰。
1: 为了防止冯志安的猜疑，何基峰故意把几只笨重的箱子由李连城送到徐州，转交沈丽英带往上海。
0: 冯志安和沈丽英看着沉甸甸的箱子，以为里面必然装满了贵重物品，于是便放心了。
1: 当天晚上，杨思德便星夜兼程地返回华东野战军首脑机关的驻地山东曲阜。此时正在准备淮海战役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正在同参谋长陈士举一起进行着紧张的战前部署。见杨思德回来了，他们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见了杨思德。
0: 哎呀，我们的地下英雄可回来了，辛苦了啊。
1: 粟裕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杨思德倒了一碗水，放到了杨思德的跟前。
0: 一路辛苦的杨思德没有客气，抓起杯子立刻大口地喝起来。喝完水之后，他便仔仔细细地汇报起来。
1: 杨思德的汇报内容很丰富，也很具体，粟裕和陈士举两位首长都听得津津有味。听到何基峰为了转移准备参加起义的军官家属，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的时候，粟裕和陈士举都深受感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况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到躺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树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6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西一级公路巴彦下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桂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和塔尔寺方向是封闭施工的，目前城南去往

0: 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舒琼。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国省干线方面我们也是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27张门线呢，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现在是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和车辆通行。国道的109京拉线民和线的响堂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的213侧末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循化线的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进行了危岩梯应急工程施工，现在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十至关亭线民和线的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0: 今天白天呢，我们的海西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的其地区呢都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其中呢，海东的南部、黄南的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桂南、蒙原、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呢，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和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高速微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舒琼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西宁南部、海东大部、黄南北部及贵德、蒙原、囊谦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下降6到8摄氏度。今天夜间呢，玉树、果洛及芒癌、格尔木、新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玉树市、囊谦、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7度到16度，西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6度到15度，西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6度到15度，西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7度到16度，西北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听说青海》节目，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

0: 及职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0: 张国清抵达，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方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5月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站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0: 11点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权是空军飞行员。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任务发射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

0: 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0: 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部署启动执法检查工作。
1: 检查组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各环节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严格遵循依法监督、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督查，靶向发力，各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合力推动执法检查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以法律巡视利剑守

0: 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
1: 检查组要求全体检查人员要深学细务相关政策法规和条例内容，熟练掌握检查标准，规范工作流程，为实地检查打牢基础。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工作理念，推动省直部门、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及属地政府高效联动、密切配合，全方位保障各项工作有序展开。要坚持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有机结合，健全完善责任落实、源头管控、规范救治、兜底保障、常态监管五大防治体系，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杜绝问题反弹。要广泛听取吸纳人大代表、行业专家、基层干部、牧区群众的意见建议，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凝聚全民共治、全域防控的强大合力。要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轻车简从、务实高效、依法依规、正确有效开展执法工作。
0: 5月22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口腔诊疗服务秩序，提升口腔防治与医疗质量安全水平，保障群众口腔健康权益，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口腔诊疗服务管理的通知，从机构和人员准入、质量安全、价格收费、广告宣传、自查自纠及协同监管等方面，全面强化口腔诊疗服务管理。
1: 通知明确，要严格机构与人员准入管理，全面核查口腔医疗机构执业资质，规范机构命名，严禁无资质超范围开展种植、正畸等限制类技术。医务人员需持证上岗，并在显著位置公示资质，接受社会监督。要将医疗质量安全贯穿诊疗全过程，严格落实一人一用一消毒，严防交叉感染。规范病历书写与知情同意，对有创操作高风险治疗需充分告知病情、方案、风险及费用构成，保障患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各口腔医疗机构需实行明码标价，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高耗能、高耗材价值，严禁加价、重复收费及价格欺诈。发布医疗广告需取得核查证明，严禁虚假夸大、低价引流、过度诊疗以及科普名义变相发布违法广告。
0: 通知要求各市州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口腔质控中心组建，各口腔医疗机构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同时通过官网、公众号等渠道公示机构资质、人员资格、收费标准等信息，并动态更新，加强卫生健康、医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执法，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5月20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海东市平安区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面向普通群众普及各类实用计量知识。
0: 日常消费中的秤具、家用仪测检测仪器都是老百姓关心的计量问题，本次宣传紧扣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计量热点，一改以往单一宣传形式，统筹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的宣传渠道，让计量科普变得通俗易懂。
1: 线上依托各类新媒体账号、政务公众号以及短视频平台推送主题科普内容，各处室、直属院校的工作人员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开设线上专题讲座，细致讲解现行计量相关法律条文，普及生活里常用的计量知识。线下在活动现场设置咨询点位，工作人员面对面回应市民提出的计量困惑，现场受理群众投诉诉求，同时提供计量器具免费检测服务，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
0: 在世界计量日宣传时段，全省各地同步推进各类宣传举措。据统计，全省累计组织集中宣传40场，设立现场咨询台78个，利用户外电子屏滚动展示宣传内容164次。工作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等场所，检查各类民商计量经营点位1094个，完成2861台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省内相关 实验室对外开放25次，各地先后开展43次上门计量服务，帮企业解决经营当中遇到的计量难题35个，开设18场专题科普讲座，引导643家经营企业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
1: 5月20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光伏光热园区可胜技术格尔木350兆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迎来重要节点，首套定日镜顺利组装下线，这意味着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已全面进入净厂设备批量生产和安装阶段，为项目如期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0: 据项目方介绍，该项目定日镜关键设备已实现自动化生产，反射镜、焊接件、钣金件、电控部件等核心零部件全部依托自动化产线及专业工装加工完成，从源头上保证了批量产品的质量一致性。
1: 在晶体组装环节，车间配备自动化生产线和专用工装，并搭载在线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企业自主开发的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可对定日镜组装面进行高精度的自动化检测，确保每一面定日镜的产品质量。
0: 海西州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全省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推进青海第一批光热发电示范试点项目建设，同时把好质量安全和质量关，确保项目在2027年9月30号前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
1: 近日，由青海省产品质量检测检测院牵头，青海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青海省青藏知识产权服务中心联合实施的高原特色牦牛产业专利导航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0: 本次项目紧贴青海牦牛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全面检索梳理全球相关专利数据，开展深度分析与风险预警研究，系统摸清了牦牛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专利布局和市场竞争整体态势，精准梳理出我省在牦牛肉制品的加工、牦牛副产品高质化利用、养殖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专利技术优势，同时精准识别出两种选育、疫病防控、发酵饲料研发、牦牛绒高质利用、产品溯源及冷链物流等领域的技术短板。
1: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成果体系完善，数据详实可靠，提出的对策建议贴合产业实际，完全达到预期绩效目标，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0: 项目成果落地应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牦牛产业全链条创新体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青海将牦牛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为打造全国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1: 5月22号，海东市工业园区内，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各区域医疗中心主体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以来，整体建设提速增效，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预计今年6月底将全面建成。
0: 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坐落于海东市和黄新区，总投资约6.5亿元，占地6.67公顷，一期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规划病床500张，园区重点培育针灸、心脑血管、肿瘤等三大特色专科，配套建设标准化医疗、教学、科研用房及各类附属设施，全方位完善区域公共服务配套体系，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助力人才聚集与产业产城深度融合，同时带动本地康养、中藏医药等关联产业聚集升级。
1: 作为全省优化医疗资源布局、补齐东西部战略优质中医医疗短板的重点民生工程，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群众异地就医难题，全面提升和黄新区及周边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为西宁海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夯实医疗卫生基础。 院区正式投运后，将依托青海省中医院开设过渡病区，全面引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熟的诊疗、教学、科研及现代化管理体系，大幅提升区域疑难重症

0: 急重危症的救治水平，有效降低群众省外就医转诊率。同时，项目将立足青藏高原地域特色，发挥本土中药制剂优势，引领带动全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力打造辐射青藏高原的高水平高特色中医医疗高地。
1: 近日，青海源布隆迪光明行活动在布隆迪经济首都布琼布拉启动，我省眼科医疗专家组将为当地约300名白内障患者开展免费手术。
0: 自2016年光明行白内障手术项目启动以来，我省已在布隆迪先后开展3轮光明行活动，累计为449名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切实有效改善当地群众眼部健康水平。
1: 本次光明行行动在省卫生健康委统筹协调和多方大力支持配合下，各项前期筹备、人员调配及物资保障工作均已准备就绪。本次活动为期21天，来自青海第一人民医院、青海红十字医院的眼科专家携手中国青海第24批原布隆迪医疗队，在布琼布拉大王子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诊疗帮扶、临床接诊、手术实操教学等工作，助力当地提升眼科医疗服务能力。
0: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自1987年起，我省累计派出24批援外的医疗队，合计544人次。光明行活动是青海与布隆迪卫生健康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我省广大援外医疗队员跨越山海，薪火相继，以优良作风和精湛医术书写援外医疗青海答卷。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融合创新为主题，集中呈现全国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新趋势。青海展区立足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定位，深挖生态、历史、红色、民族、高原五大特色文化资源，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局清晰，特色鲜明，内容充实。展区重点推介青青黄河旅游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青海文旅发展新格局，系统呈现文化创新模式、文旅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
0: 展区突出科技赋能与沉浸式体验，现场展出30余类特色文旅产品，人气高涨，反响热烈。港式卡雪峰、人生第一座雪山、雪豹文创等展陈，尽显独一无二的高原文化魅力。曲坛秘境、嘎日堂秦刻石 VR 体验、精品剧目展播等数字化形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热贡艺术、清秀非遗活态展演及生命树影旅融合互动项目持续吸引观众驻足打卡。展会期间，青海首次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券，有效激活现场交易，拉动文旅消费升温。同时，5件文创精品入选文博会文创中国核心展区城市礼物，亮相大会核心平台，成为擦亮青海城市名片、传播高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1: 依托深圳文博会国家级平台，青海以文聚力，以展传韵，持续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助力高原文化精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独具韵味的青海文化在彭城持续绽放，让三江之源的独特魅力传向四方，彰显新时代青海的文化自信与高原担当。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0: 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青海美术馆开展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和市民的目光。涌动的人潮、热烈的讨论，让这场国家级青年美术最高水准的创作盛宴收获了满满赞誉。
1: 5月23号的下午4点，展厅内从全国万余件有效铜杆中严格遴选出的精品力作，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插画、连环画、综合材料绘画9大艺术门类，其中50件优秀作品更获直送第15届全国美展的资格。朱伯涛的这幅油画《晌午》的笔触真的是太有力量了。烈日下的劳动者松弛休憩，城市楼宇为背景，色调沉郁厚重。美术生李佐站在作品前久久凝视，作者以平凡的瞬间致敬底层辛劳，静谧画面里满是生命的疲惫与安然，极具人文温度与现实力量，让我看到了青年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关切。游客张妙妙则对《青金之梦》景陵闲春这幅中国画青睐有加。他告诉记者，这幅画拼接式构图新颖雅致，青山少女与林晴繁花相映，古雅云纹融入现代日常场景，清浅色调温婉灵动，传统笔墨承载着当代青春思绪，古韵新生相融，尽显东方清雅气韵与少女的鲜活诗意闲情。这些作品不仅有精湛技法，更有深怀的人文情怀。退休教师周慧欣说，能在青海西宁看到国家级青年美术的最高水准创作成果太难得了，这些作品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生机，也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热情。
0: 在展览现场，一幅幅

0: 美的画作让人目不暇接，无论是细腻入微的中国画，还是色彩丰富的油画，都展现了青年画家们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创作视角。市民们或驻足欣赏，或低声交流，无不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
1: 据了解，全国青年美展自创办以来，始终是培育美术新锐、推出精品力作的重要品牌。从山城重庆到高原西宁，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正以艺术之名，书写着新时代的青春华章。这里不仅有艺术的盛宴，更有青春的宣言。新时代的青年艺术家正以他们的方式记录历史，描绘当下，展望未来。
0: 继续来关注，5月23号，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2026大柴旦文化旅游暨农畜珍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大柴旦工作委员会、大柴旦行政委员会主办，面向长三角地区全方位展示大柴旦独特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与绿色有机农牧资源，搭建沪青两地文旅经贸合作桥梁。
1: 活力满满的开场舞，欢乐的庆典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文艺演出环节，萨克斯演奏、魔术、马头琴歌舞、哈萨克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民族风情与现代艺术交融碰撞，生动展现大柴旦多元鲜活的文化魅力。
0: 在推介环节中，大柴旦优质文旅资源集中亮相。作为青甘旅游大环线核心节点，大柴旦坐拥全球唯一水上雅丹、翡翠湖、洪崖火星地貌等特色景观，各景区围绕研学探险、自驾露营、休闲体验等业态开展推介，尽显高原秘境魅力。
1: 活动同步展出枸杞、蜂蜜、牛肉干等绿色农畜产品，天然原生态的高原品质收获了广泛认可。活动现场顺利完成多项政企合作签约，涵盖景区文旅合作、酒店客源对接、农畜产品供应链合作等领域，实现文旅农牧产业双向联动。
0: 此次推介会紧扣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推动文旅与农牧产业深度融合，深化沪青两地交流合作，既释放大柴旦发展活力，吸引优质投资，也推动高原特色资源深耕东部市场，实现双向赋能，携手共进。
1: 5月22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果检察公益宣传片发布会。本次发布会通过影视展演、嘉宾座谈、倡议发起等环节，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高原生态的法治共识，凝聚高原生态司法保护的协同合力。
0: 发布会介绍了宣传片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及核心内容。与会人员集中观看检察公益宣传片《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果》。该宣传片共七集，以案例为载体，以法治为内核，以守护为主题，每集均采取生命树影视片段引入、个案切入破题、治理成效呈现的结构，呈现了青海生态检查的履职路径与实践成效。
1: 嘉宾交流研讨环节，影视剧《生命树》参演人员、全国人大代表蒋志刚、省人大代表、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马金奇、李福华及一线公益诉讼检察官，结合履职经历与实践体会，从公益宣传、社会监督、司法履职等层面，深入阐释高原生态保护领域的法律监管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共同深析生态保护、法治护航的实践成效。
0: 发布会最后，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生命树，我们在行动》倡议书，呼吁广大专业从业者及群众积极加入，主动参与公益司法保护工作，与检察机关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持续守护高原生态生命之树常青。
1: 自今年5月份，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以来，累计下线不合规商户299户，整改各类经营问题1450个，38起违法案件完成立案处置，先后发布20余批次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0: 青海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结合本地经营实际，加大违规经营、后厨管理混乱等问题整治力度，针对性破解监管难题，全面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各类违规问题。
1: 据了解，全省现有网络餐饮经营主体24281家，三大主流平台入驻商户占比87%，无堂食小微外卖门店数量居多，农牧区餐饮网点分布零散，常规日常监管很难实现高频覆盖。整治过程中，省内所有备案外卖平台连同省外大型平台商户全部纳入统一管理，构建跨区域监管机制，监管部门分类建立商户动态台账，吸纳外卖骑手、社会志愿者参与一线监督，投入专项资金引导消费者选择合规门店，倒逼平台压实监管责任，开通投诉专线，及时处置消费纠纷，切实维护群众消费权益，依靠技术手段搭建后厨线上监控平台，规范偏远商户资质公示流程，省内主流平台均可快速查询商户资质。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5月22号，记者从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拟定于9月6号在西宁起跑，赛事报名后续活动信息将陆续发布。
1: 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规模为15000人，赛事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共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其中全程马拉松5000人参赛，面向专业运动员与资深跑者；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爱好者。
0: 本次线路贯穿西宁市城市地标与自然景观，让参赛者在享受比赛的同时，能够领略西宁的商业街区、人文地标、城市公园、水岸绿地的独特魅力，为全国跑友带来一场展现高原明珠独特风貌、文化底蕴和现代气息的非凡体验。
1: 赛事以体育家为主要理念，将以最美的生态赛道、最热情的服务、最全面的保障，全方位做好环境营造、交通运输、医疗服务、安全保障等工作，力争打造成为全国体育旅游赛事标杆。
0: 2025年9月，首届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跑友齐聚西宁。经过激烈比拼，肯尼亚选手包揽男女组全程马拉松前3名，青海选手马中华获得半程马拉松冠军。
1: 5月22号晚间，

0: 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城东区总工会、共青团城东区委员会，借助大兴街夜市的烟火气息，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人才夜市招聘会，让求职者在逛夜市的同时也能找到工作。
1: 现场30家优质企业化身夜市摊主，将原本严肃的招聘展位搬进了熙熙攘攘的夜市中。文旅商圈的璀璨灯火，此刻也化作了照亮青年就业之路的明灯。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没有了传统招聘会的拘谨与隔阂，求职者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畅聊发展前景。这种接地气的交流方式迅速拉近了供需双方的距离，不少应届往届毕业生都在闲逛中找到了心仪的岗位。
0: 除了热闹的线下互动，现场还引入了 AI 数字人主播等科技元素，用新颖的方式为云端求职者同步带岗，让这场夜市招聘既有温度又有科技感。
1: 城中区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城中区2026年首届人才夜市开市，巧妙地将就业服务融入城市夜经济，不仅为商圈增添了人气与活力，更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高校温暖的对接平台，实现了在烟火气中揽才，在夜市中点亮就业新希望。
0: 5月22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邮局管理局联合主办的以青青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
1: 本次活动将家电消费季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释放家电消费潜力。同时，按照全域覆盖、精准触达、场景渗透思路，用好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通过引导平台、企业组织开展家电专场促消费活动，投放以旧换新大篷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持续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影响力和惠及面。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在各个展位前咨询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0: 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行京东公益捐赠活动，面向困难群众、一线职工送上温暖物资。京东家电于5月22号至24号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型西宁站活动，联动30余家头部家电家居品牌，近千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产品，为消费者带来集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1: 2025年，青海纵深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域落地，交出亮眼答卷，成为全国典型。2026年，我省政策无缝衔接，接续发力。截至5月20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在政策拉动下，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4倍，智能手机增长30.1%，能效等级为1级、2级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增长4.9%。
0: 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色、农牧区消费实际，青海将持续推进农牧区补贴专区和高原特色专区的建设，打造独具青海特色的以旧换新模式，不断放大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激活农牧区消费潜力。
1: 近日，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在海湖新区锦城大厦举行。作为西宁市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和城市 IP， FIRST 青年电影展创办于2006年，2011年永久落户西宁市，至今已深耕西部，扎根青海15载。
0: 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局长张文娟说，2016年以来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主要活动场地

0: 就集中在城西区唐道、万达、王府井大象城等商圈以及辖区的青海大剧院。每年影展将聚集全国各地的电影人、青年创作者及产业机构，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提升了城西区的文化活力、青年氛围和城市美誉度。
1: 张文娟介绍，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将于7月17号到25号在西宁举办。城西区借此契机与 FIRST 青年电影展组委会深化战略合作，打造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组建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聚力推动城西区从影展举办核心承载区向西部影视产业服务核心区迭代升级，同时将影展积累的流量转化为产业流量，把深厚的文化影响力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为青海文化强省建设、西宁高质量发展及国际旅游生态目的地打造注入强劲的文化动力。
0: 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位于景城大厦17楼，划分为接待会客区、开放办公区、独立创作室、头脑风暴会议室、私密洽谈室、专业剪辑机房、标准审片室、休闲社交区等多个区域。园内配备专业的剪辑工作站、影音放映设备、智能网络监控及全套定制软装家具，可全方位满足剧本创作、后期制作、项目洽谈、影片审映、产业办公等影视产业全场景需求。
1: 今后孵化园将重点聚焦系统整合青海外景资源，打造一站式协拍服务体系，培育壮大青海本土影视产业生态，强化品牌赋能与行业资源对接，深度推进青海影视文旅融合。
0: 目前孵化园已确定首批6家青海本土入驻企业，入驻团队包括松泰佳、久美成烈等知名本土导演、制片人及专业剪辑人才。今后入驻企业与孵化园将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西部影视产业生态圈，助力青海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2号晚，2026年青海省青比 A 群众篮球联赛城西赛区暨西宁市城西区第3届城市篮球挑战赛在海湖新区海湖广场开赛。
0: 此次赛事由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主办，青海省篮球运动协会协办，是城西区打造青春之城的城市名片重点群众性文体活动之一。赛事立足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理念，持续扩大青 BA 赛事品牌效应，全面提升城西区群众体育工作知名度与影响力，擦亮青春之城的活力底色。
1: 19点许，开幕式在欢快热烈的音乐声中开启，舞台上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韵味十足的国潮民乐合奏节目依次登场。文艺演出结束后，参赛的9支代表队入场，其中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西区消防救援大队、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区公安分局3支队是首次参加城西区篮球赛事。
0: 入场仪式结束后，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和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公安分局代表队带来揭幕战，比赛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
1: 此次赛事将从5月22号持续到6月5号，赛程为期2周。9支参赛队伍将依次开展小组赛、交叉淘汰赛及决赛，全力争夺赛事荣誉。为丰富赛事内容，拉近体育与市民的距离，赛事举办期间，城西区推出每日一主题全民互动活动，现场将举办街舞比拼、三分球挑战赛、乐队演出、国潮盛典、全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让市民在观赛之余解锁夏日休闲新玩法。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3: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奋斗
6: 是和平年代最深。
7: 北京时间13点整，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一秒钟。
0: 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有军事设施，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1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3集。
11: 请进。
12: 艾总，是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13: 艾总，杜总，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11: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是啊。
13: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嗯。
11: 不过，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13: 没问题。
11: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越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1年租金。
13: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11: 是啊，云天。
13: 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1: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
13: 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的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

0: 血淋淋的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1: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嗯，
0: 小洛，
2: 哎，
0: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2: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0: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
2: 哎，
0: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悦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悦口岸库区给温悦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2: 好，我马上办。
0: 放下，
1: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0: 放下，谢谢老婆。
1: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3: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悦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1: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悦儿童用品大世界。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光唱歌，干活。
2: 中中中，
3: 谁娜娜？
1: 哎，杜师长，
3: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杜师长？哎，杜师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孝敬的事，我……
3: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3: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爱叔，哎，大鹏
2: 啊，
3: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3: 啊？
1: 他被我找俺了。
2: 嘿嘿嘿，俺打算跟住穗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3: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2: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俺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的，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3: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2: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3: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2: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3: 大鹏啊，
2: 哎，
3: 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2: 哎呀，让爱叔见笑了。哎，爱叔啊，
3: 啊，
2: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3: 什么事儿？还检讨？
2: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恁的干儿子。
3: 哦，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2: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
3: 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

0: 话啥意思啊？
1: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2: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神。
1: 快干活，
3: 中。
4: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5: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4: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5: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霞，来，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4: 你干嘛呀？
5: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4: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5: 对呀，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4: 想妈妈啦？
5: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4: 哎呀，没事。她老人家也是打过工、进过市的，应该扛得住。
5: 嗯。
4: 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5: 哎，现在几点了？
4: 下午6:40。
5: 啊，快，打开电视，看市台新闻。
4: 哦，阿英的报道。
5: 对呀。
4: 好。
6: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5: 这第二步，
6: 1000多
5: 总算是完成了。
6: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
4: 怎么
6: 突破上亿元？
4: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5: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4: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5: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4: 应该是小鹿。小鹿。老沙。
5: 老沙来了
7: 啊，
5: 请进，快请进。
8: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您。
5: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7: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5: 什么结论？
7: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8: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5: 4亿！天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

0: 经是山穷水尽。
1: 云天，
0: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四个亿？
1: 云天，你冷静。
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2: 云天，
1: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0: 去你的办法。
2: 云天，
3: 董事长，
2: 快去追他呀。
1: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岁数，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3: 山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十有八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1: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啊，
3: 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哦哦，
1: 走走走。
3: 哎，看见没？在那
1: 儿。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3: 怎么可能？
1: 哎，别别，快快快过去！哎。
3: 董事长，
4: 别怕，别跑，回来。
3: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1: 哎，云天啊，让我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5: 我腿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这本来啊，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啊！
1: 这为啥嘛？
5: 喏，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1: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5: 嗨，不，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1: 那你。
5: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1: 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文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5: 有这好事儿？
3: 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
5: 关键是节约成本。
3: 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1: 是啊。
3: 哎，等等，老张，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1: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3: 老张，你是
4: 真心帮我呀。
1: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
6: 小鹿，找到云天了吗？
3: 找到了，他没事。
6: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3: 哎，好的好的。
7: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4: 老领导，宣会长，
1: 云天，
8: 爱宗，
4: 亲人，亲人呐、啊！
3: 两位领导好，
1: 好，哦，沙秘书长，
4: 领导好，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哦，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哎呀，
1: 舍得撒吗？
7: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4: 对对对，对，喝茶喝茶，坐。
7: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啊，
1: 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哎，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
8: 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嗯，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4: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霞，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1: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做了做，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9: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4: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伯，接着。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
1: 哎，
0: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伯旁边。
2: 中。
0: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1: 是啊，怎么了？哎呀，
0: 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2: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钱指挥。哎，刘大鹏啊，
3: 白，
2: 那你是怎么回事？
3: 耶，肯定是一回事。哦，你让家人替你砍摊埋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收闷搭梗。
2: 嗨，
3: 那些野虎都知道了。大伙儿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冲建工程出把力。
2: 嗯嗯，
3: 所以娜娜。
2: 就把我给派来了，
0: 好呀！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
2: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
0: 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儿，
2: 穿个褂，当个保镖啥嘞？
0: 给我当保镖，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
4: 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5: 啥呀？安全员？呀，这货种我能干。好，刘大伯，董事长在这没？
4: 在。哎，王凯，啊，找我什么事儿？
6: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4: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淌沫子。哎呦，董事长，不是淌沫子，真的。 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狼？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它它不跑，按喇叭它也不动。哎呦，我扎着胆子拎把扳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
0: 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那匹狼救了你们啊？它什么样？
4: 灰色的，三条腿。
0: 啊，明白了。王凯啊，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4: 哦，好，哎呦，哎，董事长，水根伯，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哎，我最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0: 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嗯，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哎，
4: 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0: 是吗？
4: 是啊，董事长。 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姨妈，
0: 是吗？
4: 嗯，
0: 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2: 好，那我跟着你去，
0: 走。

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

0: 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1: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来。
2: 哎呀，这周真热乎，又香又甜。哎呀，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月亲嘛。
1: 好好好，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3: 月亲木马，给我也来。妈。
4: 云天，
3: 妈，怎么是您呢？
2: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恁的母亲？
5: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3: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3: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1: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3: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1: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3: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的给解决喽。
3: 别说了吧，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1: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3: 真的？嗯。过去说破天您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6: 好喝，
7: 好喝，
8: 好喝，
7: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

0: 云天，
1: 老沙。
0: 云天，哎，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
1: 走走走走走
0: 走。哎，就这儿。
1: 哎，进。还不错嘛。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
1: 哎，
0: 来，云天，喝着。
1: 哎，来。哎，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呢，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呀。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来
0: 来来，我想听你说说，这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我温岳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
0: 嗯，
1: 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0: 嘿嘿，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1: 哎呀，我干了。来来来，我干一大杯。
0: 哎呀，这，哎呀，
1: 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0: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一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1: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是这啊。
1: 嗯，
0: 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
0: 哎，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
1: 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寿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啊， 要帮你跑专项贷款。

0: 我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哎呀呀呀！哎，你放下，放下吧！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1: 好，好，好，最后一口来！哎呀，给，
0: 结束。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悦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2: 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悦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爱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
3: 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悦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城同志讲话。
4: 各位，温悦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 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0: 有了这种精神头，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艾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频道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悦商城。昨天啊，俺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悦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悦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
1: 与此同时，温悦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不屈不挠的温悦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悦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
2: 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
3: 好，好，好，好。
2: 人生真是无常啊！下班关门之前还被大家伙称作“浪漫的人们”，唰，一共订货，活活的少了3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
3: 身上无义，才指冷暖；家中没命，悲剧艰难。就在我们胡天焦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文月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兽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文月，谢谢文胜，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
1: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悦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历时三年，温月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 只要你肯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

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胡杨电视台记者柳如茵。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作为三年来一直跟踪报道温岳商城灾后重建的记者，我急于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播报一条刚刚获悉的最新消息。艾云天三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0: 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前。 长了10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越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璐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
1: 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孟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2: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孟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肖掌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
3: 他在等你们。
4: 快走吧，
3: 老领导，
4: 老领导，
3: 云天，哎呀，你们。 来得挺快啊！急着见您呐，
4: 是老领导，你好，你好，沙铁成。
3: 老领导您好，我给您汇报一下，我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尽党组。哎，
4: 正确，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忠诚、热忱。
3: 有斗志，
4: 您夸奖。
3: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哎，
4: 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哎，
3: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4: 好，那我去安排了。
3: 好好好。
4: 哎呀。
3: 云天啊，哎，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

0: 去雁荡山月清湾都转转。
1: 哎，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嗯，哎，小陆，哎，给老领导的东西呢？
2: 哦，我去拿。
0: 哎，等会儿，怎么又给我送礼啊？
1: 哎呀，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
2: 哎，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3: 对对，您看看，
0: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我可不能收啊。
4: 啊，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啊，这是爱云天啊，哦，这是那沙铁城，
0: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
4: 哎，
0: 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嗯，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1: 这瓷盘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呐。
3: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0: 真的？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富。嗯，好。云天呀，
1: 哎，
0: 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浙江的4000精神。好，那这次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4: 嘿嘿，就是这样嘛。
0: 对呀。
5: 来，各位，酒到菜到。
0: 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为了4位的到来，为了温月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月庆米酒。
4: 哎，好，来，干杯！
0: 来，干杯！
1: 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0: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赴约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1: 哎呀，说得好啊！啊，哎呦，部队长说的，我去接一下。
0: 哎，你们都吃菜啊，哎，都吃，来，吃这个好吃。哎，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1: 15、16斤吧。
0: 哎呀，可不少！来，抓紧吃菜，补一补啊！来，吃啊！哎，
1: 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怎么样？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
0: 哎呀，
1: 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0: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嗯嗯，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1: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6: 对对对，
1: 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嗯，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
6: 是吗？
3: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 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1: 哎，方霞，啊，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3: 哎，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哦，
4: 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
6: 伙子。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两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阐释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三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悦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韦璐，总监制李文兵，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

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潇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

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0: 饭酒吧
2: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长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两点，
3: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只需要在公屏上打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一些选择题，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哈，星灿电影院呢最近也有上映的很多好看的新电影哈，比如说最新上映的《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啊主演的一部犯罪片，还有《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评分9.7分，还有一部《错过了遗憾吗》，以及《绵羊侦探团》。今晚正好还有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感谢月华华啊，就像春染半截的诗给我们点赞，谢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朋友们，那大家呢都知道饥饿啊，就是呢饥饿的感觉。那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什么是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啊，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通常呢是由于症状不明显啊，所以呢就被忽视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的营养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吧啊，因为我什么都吃，可能我也不挑食，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的营养不一定啊摄入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隐形饥饿呢，就是指营养不平衡啊，导致某种维生素或者是身体矿物质缺乏啊，那导致这个身体的营养需求呢进入到一个饥饿的状态，这叫隐形饥饿。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关于我国隐性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呢是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 C 啊，主要表现为核心就是儿童妇女啊老年人群的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或者说是缺乏。 D 选项呢就是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啊，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隐形饥饿这个话题呢，同时要来跟大家聊到一个我们身体当中就是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但是大家可能对它不太了解啊。好了，那隐形饥饿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导致患病率比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我们半截的诗先选了 B 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关于我国的隐性饥饿的状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啊，我国呢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依然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

啊，我们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预约一下哈。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要答的？那后来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打电话啊，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啊，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吗？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参与互动答题。那比如说大家说，哎呀，那我没有时间参与一个小时的互动，我可能等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是不是？那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步哈，今天的电话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C 啊。其实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哈，主要还是这个微量元素啊，或者说某种维生素的缺乏，所以这个我国的这个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是功能是很充足的了啊，就是碳水、脂肪、蛋白质啊，就大家这些平时摄入已经是得到满足的了。但是呢，我国有近3亿人啊处在隐性饥饿的状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有这三亿人呢是啊，也比如说核心就是像老人啊、儿童啊、妇女啊。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啊，营养不良患病率呢持续下降，但是总体改善啊，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就是已经得到满足了啊，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还是摄入不足。好，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就像春染答对了。啊，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曾经说过啊，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和酶都无法发挥作用，我们细胞的代谢将会趋于异常啊，生命呢只有逐渐脆弱与幻灭。所以说呢，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人体至关重要，如果说缺乏呢，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啊、代谢异常啊、发育迟缓呀、免疫机能不足啊，甚至是生育系统的病变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有很多，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元素，叫做硒。啊，硒元素，硒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也与我们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说到微量元素呢，大家就会想到啊，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氖、钠啊，然后钙是吧？我们平时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镁呀、钙呀，是吧？钾呀啊，这些大家比较清楚。那我们身体里还有一种硒。好，先来问问大家，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彰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又回到化学题了哈，把我们以前学过的化学的知识要捡回来了。啊，请问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和以下哪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啊铍、镁、钙 ，B. 氟、氯、溴 ，D.氦、氖、氩啊，欢迎来作答。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啊，就是它们的化学性质相近啊。以下哪一组元素啊，跟我们这个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啊，是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啊，锂、钠、钾 ；B 呢是铍、镁、钙 ；B 啊 ，C 呢是氟、氯、溴 ；D 呢是氦、氖、氩。啊，有一个选项是 C 哈，第三个选项是 C。我们就像春然选了 A 啊，这道题如果说确实有点难度的话，大家就可以懵了，好不好？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啊，有没有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到就是硒元素啊，硒元素，那它跟以下哪组元素呢属于同一主族？C D 感觉。

可能比较可能性比较低。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四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种元素呢？哪一组啊是属于同一主族的 ？A. 李纳甲 ，B. 皮美盖 ，C. 福绿秀 ，D. 亥乃亚。我们卡通选了 B. 皮美盖。其实这个比较好猜啊，比较好猜。你要想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元素啊。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确实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大家可能对锶这个元素不太了解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先来考考大家啊，这个锶元素它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一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李纳甲 ，B. 皮美盖 ，C. 绿福秀 ，D. 亥乃亚。就像传染可以改吗？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了，好不好？人体所需，对，对，你要想到人体所需，你就能找到它的同类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没事，就像春染，咱就一道题嘛，好不好？一道题啊，不会影响的。好嘞，那锶呢？确实啊，它属于第二主族啊，碱土金属元素，跟皮美钙啊、钡是同族的啊。它的这个化学性质跟钙比较相近啊，因此呢，它具有亲骨性的特点。那么我国的锶矿储量啊，居世界第一位。那请问其中哪个省份的锶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呢？我国的锶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哪个省份的锶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D 云南，请作答。我国的锶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那么其中哪个省份的锶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呢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我国的锶矿储量呢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啊，那么其中哪一个省份的锶矿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灵魂香气，青海。就像春染 ，C 青海。卡通啊 ，C。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国的锶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啊，哪一个省份的锶矿储量占到全国的80%呢？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我们既然今天要跟大家讲到 C， 那必然跟我们青海是有点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仅仅我们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特大锶矿啊，储量占到全国的80%，占到全世界的50%，是我国锶资源最丰富的省份。那我国锶资源的分布情况呢？截至2019年底的普查呢，主要是像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湖北、江苏、云南、新疆等七个省区哈。那么2019年底的这个数据呢，查明资源储量是5621.69万吨。那我们说呢，锶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重要的元素，那它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下哪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啊，骨组织。人体当中的锶元素绝大部分集中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请作答。啊，当然了，锶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啊。那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组织哈？来问问大家 ：A. 血液当中 ，B. 肌肉当中 ，C. 肝脏当中 ，D. 骨组织当中。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选了 D 啊，骨组织。其实这道题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啊，都能答对。卡通也选了 D 骨组织，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有的时候答题不一定要跟风啊。人体当中的四元素绝大部分啊分布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那么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哈，可以按住不动，然后呢也同时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欢迎纸飞机，欢迎刘燕青啊，欢迎晴，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快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它的这个成分呢跟钙啊比较相近，比较相近啊，性质啊跟钙比较相近，所以呢它存在于这个骨组织当中，机体 99% 的丝啊都在骨组织当中，仅有 0.7% 存在在血液当中。丝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密切相关。四元素是18世纪在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04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的，也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物质元素之一啊。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丝对人体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啊。首先呢就被认为丝是人体必须的啊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呢缺乏丝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啊健康的一些症状啊，机体所有的组织都含有丝啊，99%是在骨组织里面，0.7%啊是在血液当中。好嘞，感谢灵魂香气啊，卡通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那么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啊，这个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啊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啊，对人类啊就是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啊，我们的矿泉水里面呢有一种富丝矿泉水啊，它的丝含量的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0.2毫克每升，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人群， B 青春期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请作答。按照国家标准呢，这个富丝啊，它的这个指标呢是在啊每升啊大于等于0.2毫克啊。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会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比较高啊？来，欢迎作答。A 选项啊，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选项，青春期学生 ；C 选项，上班族 ；D 选项，户外工作者。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界限指标呢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呢，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呢？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这道题呢啊，稍微联想一下也能答对啊。好，学生或者说啊，选 A， 卡通选了 A 肾。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丝啊，如果说过量摄入的话，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丝元素啊，丝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一些功效和作用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丝元素啊。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卡通答对了。
为什么呢？你刚刚讲了，它这个跟钙的成分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摄入过多的话，会有就是钙沉积，钙沉积了之后会增加结石的风险。

啊，就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摄入过量的话，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还可能导致矿物质吸收失衡。因此呢，这类人群一定要避免啊，长期大量的饮用高丝矿泉水。啊，因为丝呢还是主要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啊。对，正确答案是 A 啊，但是我们就不能改了啊，改了就不算了，好不好？好了，再来一题啊，请问，哎，丝的焰色反应呈现出哪种特殊的颜色？因此呢，它常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呢？丝的焰色反应啊，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就是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的时候的火焰颜色啊。然后呢，它被用于制造烟火和信号弹。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欢迎来作答啊！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颜色呢？啊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嗯，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时候的这个火焰的颜色，燃烧时候火焰的颜色啊。那丝在燃烧之后啊，火焰是呈什么颜色呢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啊，因为它是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啊。好嘞，有 B 有 C，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灵魂香气也选了 B， 砖红色。那大家觉得要么是砖红色，要么是绯红色，对不对？好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选 B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C 啊，绯红色。丝的化合物燃烧的时候呢，会啊呈现一个独特的绯红色啊，就比砖红色还要红一点。因此呢，它是制造红色烟火啊、军事信号弹的重要原料啊，就是更亮那个红啊，更亮一些。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化学的这个知识啊，稍稍有点难了。哎，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星灿电影院在莫家街的对面哈。那么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叫做硒。那硒元素呢也是啊我们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啊第五周期的第二主族，它的这个特性呢跟钙啊有所相似。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七道题哈。那么在工业上开采的硒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硒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硒矿， D 含硒卤水，请作答。工业上开采的硒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以下哪一种呢？ A 磷硒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硒矿，D 含丝卤水，请作答。今天的题稍稍有一些难度了哈，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咱们就采用上学时候的答题技巧好不好？上学时候你们一旦不知道的时候，你们会选什么呢？工业上开采的丝矿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啊？ A 磷丝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丝矿，D 含丝卤水。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欢迎 LIXH 日月星辰徐永琴杨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刘颖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吧，点点关注。就像传染一般不会选 C。 那我上学的时候，我一般不知道的时候我会选 C 啊， C 的概率大一点。你们会选什么？你们选 B 是吗？青海人选青。今天只要涉及到青海的就准没错是吗？

但是看咱们青海人选青对不对啊。正确答案是你们全选了 B 啊，全选了 B， 不改了是吧？确定不改了哈，全选了 B 的话呢，那就非常遗憾了，全部都答对了。哎，青海人就选青啊，目前工业上可利用的锡矿啊，确实主要是天青石啊，天青石啊也叫硫酸锡矿啊，占到工业应用的绝大多数，少量为磷锡矿，就是碳酸锡矿。硫磷铝锡矿的工业利用呢还在试验阶段啊，现在主要用的就是天青石啊，硫酸锡矿。哎，非常整齐，不改不改。好了，答对了答对了。第八道题请听题。哎，那我们说锡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那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啊，下列不属于锡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项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下列不属于锡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些啊？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啊，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哎，答得很快啊，不属于啊，不属于，听清楚了，不属于锡元素的主要功效。 A 促进钙的吸收，促进啊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这感觉一听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感觉 C 跟这个锡没什么关系是吗？那要是万一啊，某种微量元素缺乏了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下降了，也可能会导致抑郁呢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呢，对吧？锡难道对这方面没有改善吗？都选了 C。啊，对，是心理疾病，但是它也要通过药物改善呀，对吧？它也是要通过这个药物治疗的。不清楚，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答对了，答对了。但是啊，有一点，它确实能够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啊。确实它可以缓解抑郁症，它可以改变情绪障碍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啊，不是治疗。所以就是两个字的差距啊，但大家觉得跟抑郁症没关系啊，还真有关系啊。它的主要功效呢，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促进钙的吸收，能够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第二个呢，是能够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个呢啊，包括这个预防龋齿啊，还有促进生殖健康。当前呢，全球已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达到了2亿人，那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有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女性当中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啊，其中主要一个原因还是跟这个锡有关系，再加上呢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等现代的问题啊，所以说锡的研究和开发呢也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锡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广泛参与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等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过营养学、医学研究充分验证，而且呢，饮用水啊，是人体摄入锡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
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四元素它首次发现的

时候的这个存在形式是什么呢？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铯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铯铀矿， B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铯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铯铀矿， B 贵德的天然矿泉水当中还有 D 选项就是天青石矿。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就像春然，你今天答很快呀，这个题目一出你答案就出来了，太快了。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琼子、一帆风顺啊、陆银东，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好几道题了，大家觉得说我前面题没答上呢，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打电话挑战。今天的电话啊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吗？可以来拨打我们屏幕上方滚动的热线电话啊，只要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铯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钙钾铯铀矿， C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啊。正确答案是 A 啊，大家答对了。感谢我心飞翔我们点赞哈，谢谢，可以来参与到答题里面啊。这个其实大家刚才仔细听了的话，我刚才说了一嘴它最早是这个磷铯矿的形式发现的。好，下面第十道题，请问铯的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古人类迁徙路径的重建，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 D 医学领域的新冠病毒检测。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啊？不可以用于 A 考古领域啊，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产地溯源；C 这个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一个领域呢？A 考古领域然后 B 是食品溯源领域C 呢是地质领域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铯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铯同位素它的这个风度比值会随着地质环境地域差异出现一个规律性的变化那其实呢它也是在各个领域是有广泛应用的那么它不能用于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的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铯元素，这个元素大家可能平时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就是高铯矿泉水，有听过吗？铯的在这个各个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那么铯元素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就像春染在化学卷子上听说过对，很古早了，化学卷子早已离我们远去了。
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些元素啊也就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了。你还要继续吗？选 ABCD， 咱听题目了吗？你这学生不审题啊，这个答题不是不审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啊，恭喜三位答对了。 D 啊啊，它确实呢不能用于病毒检测啊，但是它可以用于地质定年、生物食品溯源、考古研究这些领域。不会的就蒙的，蒙对了啊，太会蒙了。好，再来一道题。那我们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富丝泉水，其中呢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的泉水丝含量，您认为是多少呢？这道题靠猜吧。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啊富丝泉水，其中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丝含量是多少呢 ？A 每千克0.94毫克 ，B 每千克1.41毫克 ，C 每千克1.68毫克 ，D 每千克2.05毫克。甘家村的泉水丝含量是最高的啊，那么它是多少呢？最高的啊 ，A 0.94毫克每千克 ，B 1.41每千克毫克啊 ，C 1.68每千克毫克啊 ，D 2.05每千克毫克。这个应该能蒙对吧？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看似很难，但是很简单的题。啊，就是不能用常理去思考这道题。就像春染，不会就选 C， 取均值。你还算了个平均值是吗？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我们说了最高啊，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我们灵魂香气选了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不会就选 C 哈，1.68毫克。在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呢，有三处啊，这个泉水的丝含量啊都很高，像这个红岩村西河泉是每千克有0.94毫克，那甘家百香泉呢是每千克有1.41毫克，我们甘家村泉啊每千克有1.68毫克是最高的啊，也为当地开发富丝农产品啊、富丝饮用水的这些特色品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贵德县呢，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水的样品丝含量的检出为每千克0.94毫克。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泉水样品丝含量的检出啊，每千克1.68毫克。啊，贵德县河西镇啊甘家百香泉啊样品丝含量检出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个是本地富丝资源优势的一个直接体现。这一结果呢，也为河西镇依托天然富丝资源打造富丝农产品、饮用水特色品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呢，也为我们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我们人体摄取丝从哪里摄取呢？对不对？啊，摄取丝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大家说，哎，丝这么重要是不是啊？那我们青海呢又是一个富丝的地区，对不对啊？像呢，大家如果想要喝到这个富丝的泉水啊，那可以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啊，尤其是我们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啊，丝含量是很高了。哎，那我们平时的话怎么样去获取这个丝呢？啊，来，我们下一道题。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禽畜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
啊，大家说思这么重要，那我生活当中从哪里去提取思元素呢？对不对？哇啊，这个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是啊，有空了我去贵德县啊，我们转一转，然后呢。

去到这个这几个村啊，是吧？红岩村、西河泉，还有呢甘家百香泉啊，还有呢甘家村泉啊，我去喝一点。但我平时我从哪里去摄取硒元素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啊 ；B. 食用畜类啊、禽畜类、肉类、蛋奶类啊 ；C 呢食就是饮用含硒矿泉水 ；D 呢是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啊？欢迎来作答啦！我们人体啊摄取硒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啊畜禽肉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硒矿泉水 ；D. 饮用啊绿啊就是食用绿叶蔬菜。啊，我们人体摄取硒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听清楚了，不包括。卡通选了 C， 就像川然选了 B 是吗？你跑到前面去了。那个 B 是这一道题的吗？我们人体摄取硒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啊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啊饮用含硒矿泉水 ；D 饮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嗯，好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时间关系啊，我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确实啊，在这个畜禽肉蛋类里面比较低啊，主要的话还是通过这个喝水，然后呢食物像这个谷物类、豆类还有绿叶蔬菜类啊，啊最好的话就是可以饮用含硒矿泉水啊。如果说大家呢，哎，这个觉得自己最近啊有点缺钙是吧，情绪低落啊，这个牙口啊不好是吧，缺钙了啊，可以啊饮用一下含硒矿泉水。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呢就到这里了啊，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硒元素啊，希望大家平时呢也要注重这种元素啊，对我们人体的摄入啊，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啊，然后呢减少一个隐性的这种饥饿，好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的朋友呢，是灵魂香气和卡通哈。咱们啊，就像春染，一分之差啊，一分之差。啊，不过也很棒了，好不好？不要灰心哈，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答题当中呢，也可以再接再厉。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这个答题互动的内容。那我们周一呢，继续啊带大家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呢能够预约到下一场直播，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同时呢，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前往星灿电影院啊，去领取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这个电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那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怀。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八集。
1: 卢将军，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现今正是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之时，这是国之所求、民之所向和历史所趋。可是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肆意挑起新的内战，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潮流而动，是很不得人心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句名言，叫“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蒋介石有美国佬的支持，这不假。但是尽管如此，他却违背了民心民意，最终是要失败的。
0: 刘浩说完，这眼睛直视着卢俊全，他等待着卢俊全的回答。卢俊全想了想说：“
1: 刘先生的话说得不错，不过实际的情形可是复杂的多。我们是同乡又是亲戚，我随便说说，你不要介意啊。的确，中共是得到了多数穷苦百姓的拥护，这一点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但是打仗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从目前的军事实力而言，共产党远不如国民党，不然你们的毛泽东也不会跑到重庆去谈判。国民党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占有中国大部分最富庶的地区，财力雄厚，物资充沛，这些你们共产党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是，老蒋有美国的支持，对这一点你们可能小觑。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武器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国家，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原子弹，而苏联还没有呢。因此斯大林都只好让他三分，你们凭什么？所以啊，实际情形并不像你们的理论宣传的那么简单，时局还复杂得很，复杂得很呐。
0: 卢俊全的一番话说下来，让刘浩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卢俊全一会儿好像是设身处地地为共产党着想，一会儿又好像是在为国民党宣传张目，一会儿像是在劝说刘浩放弃幻想，一会儿又像在表白自己为大家的前途担忧。总之啊，有点像个局外人，而根本不是眼下内战的参与者。刘浩想了想问：“
1: 卢将军，那么你认为共产党很难打赢这场战争是吗？”
0: 卢俊全的表情显得有些尴尬，他沉吟了一下，反问道：“
1: 那刘先生，你不这样认为吗？”
0: 刘浩想了想说：“
1: 卢将军，原子弹我没有见过，但是我想，光拿原子弹就能把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掉，就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想法也实在太天真了。战争的胜负是民心所向，原子弹不能把地球上的老百姓都炸死，那老百姓的胜利就是早晚的事儿。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没投。

0: 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卢将军，你说，原子弹的威力不是很有限吗？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就说过，他就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1: 刘浩在平时就很爱看书，何况在不久之前，他还在延安党校学习过。要和卢俊全做辩论，刘浩觉得自己目前还并不费力气。谁知道卢俊全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
0: 刘先生，你说的不错，苏联人是出兵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可是你想过没有？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立刻从中国东北撤军。而老蒋，由于向东北运兵来不及，怕东北落入你们共产党手里，于是就向苏联提出请他们推迟撤兵。于是苏联就把撤兵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一个月。刘先生，你说说，这是为什么？你们和苏联不都是共产党吗？为什么苏联不偏向你们，反而偏向老蒋呢？那还不是因为老蒋背后有美国，而苏联却怕美国的缘故吗？
1: 卢俊全的推理和高论差点令刘浩笑出声来。刘浩思考了一下说：
0: 卢将军，这个问题要说起来还很多呀，我们以后有机会讨论。我想我们现在还是说一下眼前吧。是，蒋介石是有美国人的支持，是很强的。可是卢将军，您想过没有，打内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人民是终极

0: 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发起了万人签名运动。你看，这些不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证明吗？像昆明这样的组织，在全国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国民党再血腥，难道还能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杀掉吗？显然是不能的。所以，从长远一点的眼光看，时局的走向应该是很清楚的。
1: 刘浩说到这儿，卢俊全不再说话了。显然，刘浩刚才的一番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刘浩看了卢俊全一眼，接着说：“
0: 卢将军，我们朱总司令这次派我专程来拜望卢将军，用意是非常清楚的。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滇军，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我们都希望卢将军，您好好想一想。”
1: 听了刘浩最后的话，卢俊全叹了口气：“
0: 哎，刘先生，不瞒你说，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都是中国同胞，有什么事情，我希望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商量，总能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政局不是我定的呀，仅靠我们滇军也无能为力，而且我们的行动不能不考虑在重庆的龙院长和云南的卢主席啊，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 卢俊全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可他着眼的毕竟只是龙云和卢汉，而不是广大民众。于是刘浩不客气地说：“
0: 卢将军，你讲的这些都是实情，但是只要想办法都可以克服。眼前摆在您面前最大的困难，是蒋介石想要借内战来消灭你。你作为一军之长，不应当再为蒋介石火中取栗，而应该多为滇军的前途着想。”
1: 听了刘浩的话，卢俊全明显的有些不高兴了，他厉声着说：“
0: 刘先生，你不要说了，你还年轻，不晓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看这个事情以后还是从长计议吧。不过你可以转告你们的总司令，我可以保证93军不会主动去打你们，就是蒋介石下令叫我们打，我也会事先通知你们做好准备。”
1: 刘浩见事情谈到这儿，一时间已经无法再深入，便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起身告辞了。
0: 从卢俊全那里出来以后，为了防止特务的跟踪，刘浩先乘火车去沈阳和长春绕了一圈，见没有任何异常，这才返回锦溪见了张世明，而后又去抚顺见了杨仲，随后在黄世平的掩护下回到了北平。
1: 听了刘浩的报告之后，叶剑英觉得情况重要，便要求刘浩将有关情况写一份材料，而后直接向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看了刘浩的专题报道之后，刘少奇和朱德十分高兴。朱德说：“
0: 从刘浩的汇报情况来看，中央的分析是对的。卢俊全在我们和蒋介石之间保持中立，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 刘少奇听完也笑了。
0: 卢俊全虽然没有做出投向我们的保证，但是保证不主动和我们交战，万不得已的时候给我们通风报信，已经是实属不易了。看来卢俊全其人很正直，也很聪明啊。
1: 朱德听完之后说：“

0: 看来争取滇军的条件是具备的，但这么大的事情得有个过程，得给卢俊全一个思考和犹豫的时间，所以对滇军的工作还不能操之过急，要有长期的准备。看来刘浩的工作还没有完呢，还得二下东北，三下东北，甚至四下东北啊。
1: 刘少奇说完忍不住笑了，朱德看着刘少奇也笑了。过了些日子，想尽快说服卢俊全的刘浩又去见了叶剑英。他对叶剑英说，
0: 我上次见卢俊全的时候，不知道卢俊全为什么只字不提萧副官，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我想我还是再去一趟东北，摸摸那里面的原因，设法请卢俊全到北京来直接跟您谈，您看怎么样？
1: 叶剑英想了想，点了点头。
0: 好，你可以再去一趟东北，你去跟卢俊全说，就说我请他到北平来面谈。是。
1: 单说两天后，在锦州，当卢俊全见到副官递过来的刘若坚的名片的时候，不由得愣住了。
0: 怎么又来了？杜聿明的特务可是睁大了双眼盯着九十三军的，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是要出麻烦？
1: 卢俊全想到这儿，赶紧对副官说：“
0: 快请刘先生进来。”
1: 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下去了。尽管这卢俊全并不想见刘浩，可是当刘浩进门的时候，卢俊全还是笑脸相迎。刘浩仍然像上一次一样开门见山：“
0: 卢将军，上次同您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汇报，中央的领导很高兴，对上次我们见面的情况非常重视。叶剑英参谋长还特别的对我说，你上次路过北平的时候想和他见面，可惜他不在，失掉了一个机会。叶参谋长这次派我专程来向你问候，也有很多话想和你谈。他想请卢军长到北平去一趟，你看如何啊？”
1: 听了刘浩的话，卢俊全不免一愣，这心里头立刻翻腾起来。
2: 此一时彼一时啊，双方现在正打得激烈，现在叫我去北平，这怎么能行呢？
1: 想到这儿，卢俊全突然问了一句：“
0: 啊，刘先生啊，现在杜老闪盯我们可盯得很紧呐。哦，你来的时候安全吗？”
1: 刘浩知道卢俊全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于是他轻松的一笑回答：“
0: 卢将军尽可放心，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啊，我知道，我知道。”
1: 卢俊全说着，这脸上又现出了笑容。
0: 刘先生能够去北平面见叶将军当然是好事，我当时路过北平也的确是有那么个意思啊，只是现在你看这么乱啊，这么紧，这么……
1: 刘浩知道卢俊全改变了主意，却没有阻止他。他听着卢俊全把话说完，卢俊全此时做出了一副惋惜的样子。
0: 哎呀，眼下确实不是时候啊！啊，这样吧，你回去呢，先代我给叶将军带个好，就说我军务缠身，一时难以脱身，就暂时不去北平了。好在以后还有机会，到时候我一定去拜访。
1: 在卢俊全那里吃了个闭门羹，刘浩知道 卢俊全现在是拿不定主意的，所以只能是脚踏两只船。
2: 这个老滑头。
1: 于是刘浩直言不讳地说：
0: 哦，卢军长对时局的看法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您可能还是感到国民党强大又有美国人支持，所以共产党胜算的把握不大，因此不想同我们的关系搞得太深。实际上正是因为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选择正确道路的时候，所以叶参谋长才派我来请你去，希望你在这关键的时刻不要选错了方向。卢军长既然……
1: 刘浩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卢俊全赶紧说：
0: 你们朱总司令叶将军的好意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可我最近确实是军务在身不便离开，请转告叶将军不要误会，我以后一定挤时间去拜访他。请刘先生回去以后一定在叶将军面前多多美言，多多解释，千万不要发生误会。
1: 卢俊全说到这里，这脸上已经渗出汗来。见卢俊全一副黏黏糊糊的态度，刘浩只好告退了。其实啊，这卢俊全一味推搪的真正原因是在于卢汉。
0: 五华山事件之后，龙云被促驾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的虚职。不久，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卢汉也被召到重庆，削去了兵权。受到软禁的龙云和卢汉在此情况下，便在私下里给滇军定下了保存实力、不得罪国共任何一方、伺机重返云南的方针。因此卢俊全一到东北便对国共两方面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1: 不久前，卢汉借抚慰滇军之机到锦州看望了卢俊全，专门对卢俊全做了明确的指示。
0: 目前是特殊时期，时局不明朗，你一定要见机行事，不可偏袒任何一方，以便给我们今后留下一条退路。
1: 卢俊全是龙云和卢汉的老部下，对龙云和卢汉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对卢汉的话那自然是唯命是从。此时卢汉在重庆的日子也不好过，潘硕端率领滇军184师起义之后，蒋介石便在第一时间里召见了卢汉。
0: 这是怎么搞的啊？怎么184师到东北一个月就叛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回答我。
1: 还没等卢汉坐下，这蒋介石就给卢汉来了个下马威。卢汉望着蒋介石自然是无言以对，尽管他此时在重庆，184师的起义对他来说毫无责任，可184师毕竟是自己的老部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蒋不让他坐下，卢汉也只好乖乖地站着。
0: 坐下吧。
1: 蒋介石把心头的气出了，觉得再骂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只好缓和了口气。
0: 我曾经对你和龙云说过，我对你们一直是很信任的。云南的部队能打仗，抗战时期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次把你们派到东北去， 也是希望你们云南部队能为剿灭东北的共军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国家的安宁再出一份力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叫人失望，叫人失望啊！
1: 老蒋说着说着又忍不住生起气来，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九集，蒋介石把心头的气出了，觉得再骂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只好缓和了口气。
1: 我曾经对你和龙吟说过，我对你们一直是很信任的。云南的部队能打仗，抗战时期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次把你们派到东北去，也是希望你们云南部队能为剿灭东北的共军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国家的安宁再出一份力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叫人失望，叫人失望啊！
0: 老蒋说着说着，又忍不住生起气来。他停了一下，余气未消地问鲁汉：
1: 对潘硕端的叛变行为，你们过去就一点没有察觉吗？
0: 对潘硕端此举，卢汉是颇不以为然。不仅如此，此时此刻的他正暗自高兴：
2: 活该，谁让你老蒋欺人太甚，再这么下去，说不定还有多少人都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
0: 卢汉心里这样想，可嘴上却不软不硬地回答：
2: 委员长，潘硕端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也是您的学生，过去的战斗当中一直表现不错，参加台儿庄会战的时候，因为作战勇敢，还荣获过您给颁发的一枚一级宝鼎勋章，所以我们对他一直很信任。谁知道他一到东北以后就叛变了，这令我也很是匪夷所思啊。
0: 卢汉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潘硕端为什么投奔共产党，你老蒋自己想去吧。蒋介石此时正在气头上，他没顾得上去品卢汉话里的意思。老蒋气愤地说：
1: 很明显，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潘硕端一定是听信了共产党的欺骗宣传，才上了共产党的当。他们说什么我蒋介石歧视和排挤滇军，把滇军赶到东北打内战是借刀杀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嘛。他们就是以此才煽动一八四师哗变的。卢将军，你说我哪一点歧视你们啊？我哪一点歧视你们云南的军队？军饷发给你们没有啊？军粮发给你们没有？都发了吗？没有克扣你们吗？有一些美式装备是没有先发给你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嘛，总得慢慢来，将来的美国援助多了，自然是会发给你们的。
0: 卢汉听了想说点什么，蒋介石挥手止住了他：
1: 卢将军，你不要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对我调你们滇军去东北一直心存芥蒂是不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共产党搞戡乱，不打内仗怎么行？我也是迫不得已嘛。我历来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军令政令统一，可是朱德和毛泽东就是不听嘛，他们就是要搞分裂搞叛乱，就是要把中国出卖给苏联，但这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提倡礼义廉耻，怎么可以叫共产党搞共产共妻那一套呢？啊，那样搞，我们这些被他们叫做四大家族的人，还有你们这些被他们叫做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人，不都要通通完蛋了吗？我们通通完蛋，那不就等于中国通通完蛋？那不就等于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通通完蛋？ 那不就等于……
0: 由于说得太激动了，蒋介石的气竟一下子没有接上来，于是只好把接下来要说的统统完蛋的话给咽了回去。他缓了缓气，放慢节奏说：
1: 所以我叫你来，是想让你到东北走一趟，代表我去向第一集团军、向第六十军、向第九十三军他们谈一谈，叫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当然喽，也是去慰问他们一下。他们到东北去，生活上有些不习惯，想家也比较辛苦，这我都知道。可是军人嘛，就是要为国家效命。国家现在是多难之秋，用人之际啊，个人的一点困难算得了什么？你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好好干，好好打仗，把东北的共匪剿灭了，我会考虑把他们调回云南的。但是，
0: 蒋介石说到这儿，用力地顿了顿。
1: 如果他们想叛变到共匪那里去，那他们就要好好的考虑考虑他们在云南的父母兄弟、老婆孩子，还有他们的祖坟。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叛变的后果会怎么样，他们自己应该明白。你到东北以后告诉孙渡、卢俊全和曾泽生，他们要整肃部队，要绝对禁止部队收听延安和哈尔滨的广播，绝对禁止传看共匪散发的传单。如果发现有共党的活动或者有通匪的行为者，要他们立即就地枪决，格杀勿论。
0: 蒋介石说完，威严地看着卢汉，那阴冷的神色是卢汉从来没有见过的。
1: 委员长，我一定谨遵教诲，把您的指示一字不漏地带给他们。
0: 卢汉说完便低着头走了。就这样，卢汉带着蒋介石几十分钟的训示，和蒋介石为他准备好的美国罐头和一笔款子，便折回了昆明，率领临时拼凑起来的云南各界慰问团来到了东北。
1: 卢汉是第六十军的首任军长。潘硕端的叛变又刚好出在六十军，所以卢汉此行的第一站当然是第六十军了。
0: 在六十军的驻地抚顺，卢汉接见了驻地连以上的六十名军官，向他们宣谕了蒋介石对六十军的加位和期望。第二天，他便与军长曾泽生、师长白兆学和龙耀进行了秘密谈话。
1: 在昆明听到潘硕端在海城出事，我坐卧不安呐。当然老蒋排斥滇军已久，你们到东北以后受了许多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些我都知道，否则老潘也不至于走这条路。可不管怎么说，老潘在海城这一举动也实在是过于鲁莽，过于简单，对我们滇军的影响实在是不好，所以我一直放心不下呀。这次终于得到了老蒋的许可，我才能来看望你们，也真是为你们、为滇军的前途担心呢。
0: 曾泽生、白兆学和龙耀都是卢汉的老部下， 听了卢汉的话，都不免跟着叹息起来。卢汉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1: 大家也都别唉声叹气了。1840出了事，确实增加了老蒋对我们的不信任。你们的处境也很困难，但还是天无绝人之路。现在国共两党的局势还不明朗，可老蒋要一口吃掉共产党，他的兵力还明显不足，不然他也就不会把我们滇军调到东北来了。而我们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等将来局势明朗了再做决断也不迟，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曾泽生等人自然是点头同意。卢汉看着他的老部下们笑了笑：
1: 各位一定要记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故事，我们现在低低头忍一忍，今后的日子就好过，你们说对不对啊？
0: 卢汉说话虽然经常采用商量的口吻以示自己体恤下情，但他毕竟资格太高，又是和龙云几乎是平起平坐的二号人物，所以曾泽生等人对卢汉说的话历来是奉为圣经的。见卢汉说得如此轻松，他们也都跟着舒心地笑了。最后卢汉语重心长地补充了一句：
1: 诸位都是滇军的栋梁，我这个省主席的位子坐得牢不牢，能够坐多久，就有赖于你们能不能做到既保住实力又多打胜仗了。
0: 曾泽生等人听了都领会的点点头。卢汉到锦州去见卢俊全是在第二天的下午。论辈分呢，这卢俊全是卢汉的幺叔，所以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就又深了一层。
1: 幺叔啊，我们的关系和曾泽生他们不一样，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第一集团军的两个军已经被老蒋给分割出去了，弄不好不知什么时候就给老蒋葬送了。目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也就剩你93军了，所以你和93军的前途就是我们整个滇军的前途，也是你我还有龙云的命运。要说啊，我们的命运可就担在你的肩上了，你的担子很重啊。
0: 卢汉说完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卢俊全的心里不禁一动，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卢汉不由得叹了口气：
1: 我们滇军落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够凄惨的了，这其中的原因都在于老蒋。这个老家伙不容人，一直想置我和龙云还有滇军于死地。这次他是得到机会了，也是老天爷要拜我滇军呐。要叔，眼下老蒋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去打共产党，而后也把我们滇军消灭掉，他这一手毒啊。可我们现在在他的掌控当中又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学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免从虎穴暂栖身。对老蒋我们要做样子，千万不要硬顶他，而共产党我们也千万不能得罪，免得上了老蒋的当。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做一做 去打共产党的样子，但是事先一定要和共产党沟通，取得谅解，那样我们就不会断了自己的退路。一旦时局有变，我们再另做选择。要叔，你都记住了。卢主席，你放心吧，你的话我一定谨记在心。
0: 刘浩正是在卢汉离开锦州之后来到93军的，所以不管刘浩说什么，卢俊全都紧紧地把握住卢汉交代给他的底线，而不退后半步。刘浩无奈，只好再次无功而返。
1: 刘浩离开93军不久，东北战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杜聿明在占领松花江以南之后，采取了北守南攻的策略，开始派兵向冀热辽军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0: 叶剑英得到情报之后，赶紧召见了刘浩。
1: 刘浩同志，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杜聿明已经下令东北国民党军进攻冀热辽解放区，动用兵力有第13军、43军、71军的一个师和卢俊全的第93军。为此，中央指示你再去见一次卢俊全。卢俊全过去说过，如果蒋介石下令他和我们打仗，他会通知我。那你去问问他，蒋介石现在已经下令他来打我们了，你问他准备怎么办。好，我马上就去问他。
0: 刘浩说完就往外走，叶剑英叫住了他。
1: 刘浩，要讲究策略，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耐心地做工作。
0: 叶剑英说完又补充着，
1: 你告诉他，如果他说话算数，诚心不和我们打仗，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给他，让他

0: 好像蒋介石教的。是。
1: 刘浩说完，便第三次赶赴锦州约见了卢俊全。卢俊全对刘浩的接待，表面上还像前两次那样热情。当刘浩把叶剑英的意思告诉他之后，卢俊全赶紧说：“
0: 请转告叶将军，我们九十三军这一次只是后备军，绝不会主动进攻你们。如果上方有命令，我们不得不去进攻你们的时候，我一定事先和你们打招呼。”
1: 刘浩听了，点了点头。
0: 好，既然这样，我军对你们九十三军也会另眼相待。叶将军还让我转告你，为了让你在老蒋那儿好交代，必要的时候，我军可以让出一些地方给你，好让你在老蒋面前脸上有光。
1: 按理说，中共的态度应该是正中卢俊全，也就是卢汉的下怀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可以保全实力，而且可以有效地对付老蒋的暗算。但是，卢俊全可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他的想法要复杂得多。
0: 如果跟共产党这样做，万一陷进去怎么办？这样做不等于我和共产党已经内外勾结了吗？不等于把自己已经捅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吗？一旦被老蒋发现，那不等于是自掘坟墓？我们滇军十八代祖宗的坟墓可都在云南，老蒋可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主，到那时不但我们遭殃，就是我们的云南父老也得跟着一块遭殃。这一步可是轻易迈不得呀。
1: 想到这儿，卢俊全叹了口气，对刘浩说：“
0: 刘先生啊，叶将军的想法好是好，可是办起来难呐。杜老闪不是傻瓜，蒋介石也不是瞎子，我们这样做岂能逃过老蒋的眼睛？云南还在老蒋的手里，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可都在云南，万一出事儿，卢主席怎么办？我们的亲人和祖宗怎么办？刘先生，我是不能不想啊。”
1: 刘浩听完皱了皱眉头，只好耐心地解释：“
0: 卢将军，如果你们真有决心，您所说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你刚才所想的只是问题的一面，可问题还有另一面。老蒋的后院四处起火，别说是对付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军阀派系之间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潘朔端已经起义了，可早就想铲除云南王的蒋介石也没敢把卢汉怎么样。这说明什么？这就证明蒋介石现在还顾不上找卢汉算账，他还要利用卢汉稳住他对云南的统治，所以他不敢动卢汉。这就是蒋介石色厉内荏的一面。当然，你和我们暗地配合以后，会给你和你的九十三军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高树勋在邯郸起义的时候，他的家属在徐州，就是我们中共中央通知陈毅派人把他的家属接回来送到解放区的。这个事情恐怕卢将军也是清楚的。
1: 刘浩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他注意地看着卢俊全。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况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到躺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别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树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是分别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西一级公路巴彦下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分别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桂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和塔尔寺方向是分别施工的，目前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淑琼。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嗯，好的，国省干线方面我们也是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27张门线呢，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现在是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和车辆通行。国道的109京拉线民和线的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213侧墨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熊化县的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进行了危岩梯应急工程施工，现在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大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石至关亭线民和县的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3: 今天白天呢，我们的海西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都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其中呢，海东的南部、黄南的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桂南、蒙原、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呢，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和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淑琼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西宁南部、海东大部、黄南北部及贵德、门源、囊谦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下降6到8摄氏度。今天夜间呢，玉树、果洛及芒癌、格尔木、星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玉树市、囊谦、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东区小雨7度到16度，西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6度到15度，西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6度到15度，西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7度到16度，西北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听说青海》节目，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

0: 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0: 张国清抵达，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方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5月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站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0: 11点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权是空军飞行员。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任务发射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

0: 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0: 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新能源绿色充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部署启动执法检查工作。
1: 检查组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各环节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严格遵循依法监督、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督查，靶向发力，各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合力推动执法检查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以法律巡视利剑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
0: 检查组要求全体检查人员要深学细悟相关政策法规和条例内容，熟练掌握检查标准，规范工作流程，为实地检查打牢基础。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工作理念，推动省直部门、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及属地政府高效联动、密切配合，全方位保障各项工作有序展开。要坚持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有机结合，健全完善责任落实、源头管控、规范救治、兜底保障、常态监管五大防治体系，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杜绝问题反弹。要广泛听取吸纳人大代表、行业专家、基层干部、牧区群众的意见建议，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凝聚全民共治、全域防控的强大合力。要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轻车简从、务实高效、依法依规、正确有效开展执法工作。
1: 5月22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口腔诊疗服务秩序，提升口腔防治与医疗质量安全水平，保障群众口腔健康权益，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口腔诊疗服务管理的通知，从机构和人员准入、质量安全、价格收费、广告宣传、自查自纠及协同监管等方面，全面强化口腔诊疗服务管理。
0: 通知明确，要严格机构与人员准入管理，全面核查口腔医疗机构执业资质，规范机构命名，严禁无资质超范围开展种植、正畸等限制类技术。医务人员需持证上岗，并在显著位置公示资质，接受社会监督。要将医疗质量安全贯穿诊疗全过程，严格落实一人一用一消毒，严防交叉感染。规范病历书写与知情同意，对有创操作、高风险治疗需充分告知病情、方案、风险及费用构成，保障患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各口腔医疗机构需实行明码标价，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高耗材价值，严禁加价、重复收费及价格欺诈。发布医疗广告需取得核查证明，严禁虚假夸大、低价引流、过度诊疗以及科普名义变相发布违法广告。
1: 通知要求各市州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口腔质控中心组建，各口腔医疗机构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同时通过官网、公众号等渠道公示机构资质、人员资格、收费标准等信息，并动态更新，加强卫生健康、医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执法，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5月20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海东市平安区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面向普通群众普及各类实用计量知识。
1: 日常消费中的秤具将用一测检测仪器都是老百姓关心的计量问题，本次宣传紧扣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计量热点，一改以往单一宣传形式，统筹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的宣传渠道，让计量科普变得通俗易懂。
0: 线上依托各类新媒体账号、政务公众号以及短视频平台推送主题科普内容，各处室、直属院校的工作人员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开设线上专题讲座，细致讲解现行计量相关法律条文，普及生活里常用的计量知识。 线下在活动现场设置咨询点位，工作人员面对面回应市民提出的计量困惑，现场受理群众投诉诉求，同时提供计量器具免费检测服务，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
1: 在世界计量日宣传时段，全省各地同步推进各类宣传举措。据统计，全省累计组织集中宣传40场，设立现场咨询台78个，利用户外电子屏滚动展示宣传内容164次。工作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等场所，检查各类民生计量经营点位1094个，完成2861台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省内相关实验室对外开放25次，各地先后开展43次上门计量服务，帮企业解决经营当中遇到的计量难题35个，开设18场专题科普讲座，引导643家经营企业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
0: 5月20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光伏光热园区可胜技术格尔木350兆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迎来重要节点，首套定日镜顺利组装下线，这意味着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已全面进入净厂设备批量生产和安装阶段，为项目如期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1: 据项目方介绍，该项目定日镜关键设备已实现自动化生产，反射镜、焊接件、钣金件、电控部件等核心零部件全部依托自动化产线及专业工装加工完成，从源头上保证了批量产品的质量一致性。
0: 在镜体组装环节，车间配备自动化生产线和专用工装，并搭载在线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企业自主开发的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可对定日镜组装面进行高精度的自动化检测，确保每一面定日镜的产品质量。
1: 海西州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全省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推进青海第一批光热发电示范试点项目建设，同时把好质量安全和质量关，确保项目在2027年9月30号前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
0: 近日，由青海省产品质量检测检测院牵头，青海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青海省青藏知识产权服务中心联合实施的高原特色牦牛产业专利导航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1: 本次项目紧贴青海牦牛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全面检索梳理全球相关专业数据，开展深度分析与风险预警研究，系统摸清了牦牛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专利布局和市场竞争整体态势，精准梳理出我省在牦牛肉制品的加工、牦牛副产品高质化利用、养殖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专利技术优势，同时精准识别出两种选育、疫病防控、发酵饲料研发、牦牛绒高质利用、产品溯源及冷链物流等领域的技术短板。
0: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成果体系完善，数据详实可靠，提出的对策建议贴合产业实际，完全达到预期绩效目标，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1: 项目成果落地应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牦牛产业全链条创新体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青海将牦牛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为打造全国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0: 5月22号，海东市工业园区内，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各区域医疗中心主体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以来，整体建设提速增效，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预计今年6月底将全面建成。
1: 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坐落于海东市和黄新区，总投资约6.5亿元，占地6.67公顷，一期建筑面积达8.5平方米， 8.5万平方米，规划病床500张，园区重点培育针灸、心脑血管、肿瘤等三大特色专科，配套建设标准化医疗、教学、科研用房及各类附属设施，全方位完善区域公共服务配套体系，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助力人才聚集与产业产城深度融合，同时带动本地康养、中藏医药等关联产业聚集升级。
0: 作为全省优化医疗资源布局、补齐东西部战略优质中医医疗短板的重点民生工程，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群众异地就医难题，全面提升和黄新区及周边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为西宁海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夯实医疗卫生基础。院区正式投运后，将依托青海省中医院开设过渡病区，全面引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熟的诊疗、教学、科研及现代化管理体系，大幅提升区域疑难重症及重危症的救治水平，有效降低群众

0: 外就医转诊率。同时，项目将立足青藏高原地域特色，发挥本土中药制剂优势，引领带动全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力打造辐射青藏高原的高水平高特色中医医疗高地。
1: 近日，青海原布隆迪光明行活动在布隆迪经济首都布琼布拉启动，我省眼科医疗专家组将为当地约300名白内障患者开展免费手术。
0: 自2016年光明行白内障手术项目启动以来，我省已在布隆迪先后开展3轮光明行活动，累计为449名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切实有效改善当地群众眼部健康水平。
1: 本次光明行行动在省卫生健康委统筹协调和多方大力支持配合下，各项前期筹备、人员调配及物资保障工作均已准备就绪。本次活动为期21天，来自青海第一人民医院、青海红十字医院的眼科专家携手中国青海第24批原布隆迪医疗队，在布琼布拉大王子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诊疗帮扶、临床接诊、手术实操教学等工作，助力当地提升眼科医疗服务能力。
0: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自1987年起，我省累计派出24批援外的医疗队，合计544人次。光明行活动是青海与布隆迪卫生健康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我省广大援外医疗队员跨越山海，薪火相继，以优良作风和精湛医术书写援外医疗青海答卷。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9月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他我坐在。
5: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融合创新为主题，集中呈现全国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新趋势。青海展区立足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定位，深挖生态、历史、红色、民族、高原五大特色文化资源，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局清晰，特色鲜明，内容充实。展区重点推介青青黄河旅游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青海文旅发展新格局，系统呈现文化创新模式、文旅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
0: 展区突出科技赋能与沉浸式体验，现场展出30余类特色文旅产品，人气高涨，反响热烈。港式卡雪峰、人生第一座雪山、雪豹文创等展陈，尽显独一无二的高原文化魅力。曲坛秘境、嘎日堂秦刻石 VR 体验、精品剧目展播等数字化形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热贡艺术、清秀非遗活态展演及生命树影旅融合互动项目持续吸引观众驻足打卡。展会期间，青海首次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券，有效激活现场交易，拉动文旅消费升温。同时，5件文创精品入选文博会文创中国核心展区城市礼物，亮相大会核心平台，成为擦亮青海城市名片、传播高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1: 依托深圳文博会国家级平台，青海以文聚力，以展传韵，持续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助力高原文化精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独具韵味的青海文化在鹏城持续绽放，让三江之源的独特魅力传向四方，彰显新时代青海的文化自信与高原担当。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0: 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青海美术馆开展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和市民的目光。涌动的人潮、热烈的讨论，让这场国家级青年美术最高水准的创作盛宴收获了满满赞誉。
1: 5月23号的下午4点，展厅内从全国万余件有效铜杆中严格遴选出的精品力作，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插画、连环画、综合材料绘画9大艺术门类，其中50件优秀作品更获直送第15届全国美展的资格。朱伯涛的这幅油画《晌午》的笔触真的是太有力量了。烈日下的劳动者松弛休憩，城市楼宇为背景，色调沉郁厚重。美术生李佐站在作品前久久凝视，作者以平凡的瞬间致敬底层辛劳，静谧画面里满是生命的疲惫与安然，极具人文温度与现实力量，让我看到了青年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关切。游客张妙妙则对《青金之梦》锦陵衔春这幅中国画青睐有加。他告诉记者，这幅画拼接式构图新颖雅致，青山少女与林琴繁花相映，古雅云纹融入现代日常场景，清浅色调温婉灵动，传统笔墨承载着当代青春思绪，古韵新生相融，尽显东方清雅气韵与少女的鲜活诗意闲情。这些作品不仅有精湛技法，更有深怀的人文情怀。退休教师周慧欣说，能在青海西宁看到国家级青年美术的最高水准创作成果，太难得了。这些作品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生机，也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热情。
0: 在展览现场，一幅幅精美的画作让人目不暇接，无论是细腻入微的中国画，

0: 还是色彩丰富的油画，都展现了青年画家们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创作视角。市民们或驻足欣赏，或低声交流，无不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
1: 据了解，全国青年美展自创办以来，始终是培育美术新锐、推出精品力作的重要品牌。从山城重庆到高原西宁，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正以艺术之名，书写着新时代的青春华章。这里不仅有艺术的盛宴，更有青春的宣言。新时代的青年艺术家正以他们的方式记录历史，描绘当下，展望未来。
0: 继续来关注，5月23号，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2026大柴旦文化旅游暨农畜珍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大柴旦工作委员会、大柴旦行政委员会主办，面向长三角地区全方位展示大柴旦独特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与绿色有机农牧资源，搭建沪青两地文旅经贸合作桥梁。
1: 活力满满的开场舞，欢乐的庆典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文艺演出环节，萨克斯演奏、魔术、马头琴歌舞、哈萨克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民族风情与现代艺术交融碰撞，生动展现大柴旦多元鲜活的文化魅力。
0: 在推介环节中，大柴旦优质文旅资源集中亮相。作为青甘旅游大环线核心节点，大柴旦坐拥全球唯一水上雅丹、翡翠湖、洪崖火星地貌等特色景观，各景区围绕研学探险、自驾露营、休闲体验等业态开展推介，尽显高原秘境魅力。
1: 活动同步展出枸杞、蜂蜜、牛肉干等绿色农畜产品，天然原生态的高原品质收获了广泛认可。活动现场顺利完成多项政企合作签约，涵盖景区文旅合作、酒店客源对接、农畜产品供应链合作等领域，实现文旅农牧产业双向联动。
0: 此次推介会紧扣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推动文旅与农牧产业深度融合，深化沪青两地交流合作，既释放大柴旦发展活力，吸引优质投资，也推动高原特色资源深耕东部市场，实现双向赋能，携手共进。
1: 5月22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果检察公益宣传片发布会。本次发布会通过影视展演、嘉宾座谈、倡议发起等环节，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高原生态的法治共识，凝聚高原生态司法保护的协同合力。
0: 发布会介绍了宣传片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及核心内容。与会人员集中观看检察公益宣传片《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果》。该宣传片共七集，以案例为载体，以法治为内核，以守护为主题，每集均采取生命树影视片段引入、个案切入破题、治理成效呈现的结构，呈现了青海生态检查的履职路径与实践成效。
1: 嘉宾交流研讨环节，影视剧《生命树》参演人员、全国人大代表蒋志刚、省人大代表、江源一心卫工志愿者马金奇、李福华及一线公益诉讼检察官，结合履职经历与实践体会，从公益宣传、社会监督、司法履职等层面，深入阐释高原生态保护领域的法律监管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共同深析生态保护法治护航的实践成效。
0: 发布会最后，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生命树，我们在行动》倡议书，呼吁广大专业从业者及群众积极加入，主动参与公益司法保护工作，与检察机关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持续守护高原生态生命之树常青。
1: 自今年5月份，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以来，累计下线不合规商户299户，整改各类经营问题1450个，38起违法案件完成立案处置，先后发布20余批次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0: 京海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结合本地经营实际，加大违规经营、后厨管理混乱等问题整治力度，针对性破解监管难题，全面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各类违规问题。
1: 据了解，全省现有网络餐饮经营主体24281家，三大主流平台入驻商户占比87%，无堂食小微外卖门店数量居多，农牧区餐饮网点分布零散，常规日常监管很难实现高频覆盖。整治过程中，省内所有备案外卖平台连同省外大型平台商户全部纳入统一管理，构建跨区域监管机制，监管部门分类建立商户动态台账，吸纳外卖骑手、社会志愿者参与一线监督，投入专项资金引导消费者选择合规门店，倒逼平台压实监管责任，开通投诉专线，及时处置消费纠纷，切实维护群众消费权益，依靠技术手段搭建后厨线上监控平台，规范偏远商户资质公示流程，省内主流平台均可快速查询商户资质。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5月22号，记者从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拟定于9月6号在西宁起跑，赛事报名后续活动信息将陆续发布。
1: 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规模为15000人，赛事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共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其中全程马拉松5000人参赛，面向专业运动员与资深跑者；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爱好者。
0: 本次线路贯穿西宁市城市地标与自然景观，让参赛者在享受比赛的同时，能够领略西宁的商业街区、人文地标、城市公园、水岸绿地的独特魅力，为全国跑友带来一场展现高原明珠独特风貌、文化底蕴和现代气息的非凡体验。
1: 赛事以体育家为主要理念，将以最美的生态赛道、最热情的服务、最全面的保障，全方位做好环境营造、交通运输、医疗服务、安全保障等工作，力争打造成为全国体育旅游赛事标杆。
0: 2025年9月，首届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跑友齐聚西宁。经过激烈比拼，肯尼亚选手包揽男女组全程马拉松前3名，青海选手马中华获得半程马拉松冠军。
1: 5月22号晚间，成都区人力资源和

0: 社会保障局联合城中区总工会、共青团城中区委员会，借助大兴街夜市的烟火气息，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人才夜市招聘会，让求职者在逛夜市的同时也能找到工作。
1: 现场30家优质企业化身夜市摊主，将原本严肃的招聘展位搬进了熙熙攘攘的夜市中。文旅商圈的璀璨灯火，此刻也化作了照亮青年就业之路的明灯。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没有了传统招聘会的拘谨与隔阂，求职者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畅聊发展前景。这种接地气的交流方式迅速拉近了供需双方的距离，不少应届往届毕业生都在闲逛中找到了心仪的岗位。
0: 除了热闹的线下互动，现场还引入了 AI 数字人主播等科技元素，用新颖的方式为云端求职者同步带岗，让这场夜市招聘既有温度又有科技感。
1: 城中区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城中区2026年首届人才夜市开市，巧妙地将就业服务融入城市夜经济，不仅为商圈增添了人气与活力，更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高校温暖的对接平台，实现了在烟火气中揽才，在夜市中点亮就业新希望。
0: 5月22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邮局管理局联合主办的以清新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
1: 本次活动将家电消费季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释放家电消费潜力。同时，按照全域覆盖、精准触达、场景渗透思路，用好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通过引导平台、企业组织开展家电专场促消费活动，投放以旧换新大篷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持续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影响力和惠及面。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在各个展位前咨询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0: 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行京东公益捐赠活动，面向困难群众、一线职工送上温暖物资。京东家电于5月22号至24号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型西宁站活动，联动30余家头部家电家居品牌，近千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产品，为消费者带来集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1: 2025年，青海纵深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域落地，交出亮眼答卷，成为全国典型。2026年，我省政策无缝衔接，接续发力。截至5月20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在政策拉动下，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4倍，智能手机增长30.1%，能效等级为1级、2级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增长4.9%。
0: 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色、农牧区消费实际，青海将持续推进农牧区补贴专区和高原特色专区的建设，打造独具青海特色的以旧换新模式，不断放大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激活农牧区消费潜力。
1: 近日，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在海湖新区锦城大厦举行。作为西宁市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和城市 IP， FIRST 青年电影展创办于2006年，2011年永久落户西宁市，至今已深耕西部，扎根青海15载。
0: 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局长张文娟说，2016年以来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主要活动场地就集中在城西区。

0: 航道、万达、王府井大象城等商圈，以及辖区的青海大剧院。每年影展将聚集全国各地的电影人、青年创作者及产业机构，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提升了城西区的文化活力、青年氛围和城市美誉度。
1: 张文娟介绍，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将于7月17号到25号在西宁举办。城西区借此契机与 FIRST 青年电影展组委会深化战略合作，打造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组建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聚力推动城西区从影展举办核心承载区向西部影视产业服务核心区迭代升级。同时将影展积累的流量转化为产业流量，把深厚的文化影响力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为青海文化强省建设、西宁高质量发展及国际旅游生态目的地打造注入强劲的文化动力。
0: 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位于锦城大厦17楼，划分为接待会客区、开放办公区、独立创作室、头脑风暴会议室、私密洽谈室、专业剪辑机房、标准审片室、休闲社交区等多个区域。园内配备专业的剪辑工作站、影音放映设备、智能网络监控及全套定制软装家具，可全方位满足剧本创作、后期制作、项目洽谈、影片审映、产业办公等影视产业全场景需求。
1: 今后孵化园将重点聚焦系统整合青海外景资源，打造一站式协拍服务体系，培育壮大青海本土影视产业生态，强化品牌赋能与行业资源对接，深度推进青海影视文旅融合。
0: 目前孵化园已确定首批六家青海本土入驻企业，入驻团队包括松泰佳、久美成烈等知名本土导演、制片人及专业剪辑人才。今后入驻企业与孵化园将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西部影视产业生态圈，助力青海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2号晚，2026年青海省青 BA 群众篮球联赛城西赛区暨西宁市城西区第三届城市篮球挑战赛在海湖新区海湖广场开赛。
0: 此次赛事由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主办，青海省篮球运动协会协办，是城西区打造青春之城的城市名片重点群众性文体活动之一。赛事立足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理念，持续扩大青 BA 赛事品牌效应，全面提升城西区群众体育工作知名度与影响力，擦亮青春之城的活力底色。
1: 19点许，开幕式在欢快热烈的音乐声中开启。舞台上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韵味十足的国潮民乐合奏节目依次登场。文艺演出结束后，参赛的九支代表队入场，其中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西区消防救援大队、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区公安分局三支队是首次参加城西区篮球赛事。
0: 入场仪式结束后，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和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公安分局代表队带来揭幕战，比赛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
1: 此次赛事将从5月22号持续到6月5号，赛程为期2周，九支参赛队伍将依次开展小组赛、交叉淘汰赛及决赛，全力争夺赛事荣誉。为丰富赛事内容，拉近体育与市民的距离，赛事举办期间，城西区推出每日一主题全民互动活动，现场将举办街舞比拼、三分球挑战赛、乐队演出、国潮盛典、全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让市民在观赛之余解锁夏日休闲新玩法。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8: 西宁市回复。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霓虹的红灯笼真的好看。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男人哭吧不是罪》。男人哭吧不是罪呢，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励志金曲啊，旋律铿锵大气啊，唱腔有力量，也是唱出了成年男性的隐忍和不易啊。歌词非常的直白走心，打破了固有的刻板印象，诠释出了男儿也有脆弱柔软的一面。这首歌曲呢也是共情力非常之足啊，旋律朗朗上口。当年这首歌曲啊，真的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人人会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

男人哭吧不是罪，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尤其是男人肩上的责任和心底的委屈啊。豪迈的旋律，走心的歌词呢，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老歌自带岁月的情怀，褪去了浮华，依旧是经典动听的歌曲，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呢，也是读懂包容和释怀，读懂生活的万般不易和温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下沙》。哎，那游鸿明带来的《下沙》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伤感抒情的金曲啊，旋律非常的苍凉，氛围感呢也是非常浓烈啊，歌词将爱恨离别

游鸿明低沉深情的唱腔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心酸和惆怅娓娓道来。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勾起了大家在夏日的回忆，满是青涩的过往心事，歌声里藏着无尽的温柔和遗憾哦。经历多年，这首歌曲啊依旧是百听不厌，每一次聆听这首歌曲都能在旋律当中读懂藏在时光里的深情和怀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柏芝为我们带来的《心与心愿》。《心与心愿》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的影视怀旧金曲啊，曲风非常的温柔伤感，旋律轻柔舒缓，字字句句啊都满含柔情和思念，歌声也是非常的清澈细腻，带着少女独有的青涩和温柔，将心底的眷恋和牵挂呢缓缓地诉说着。歌曲意境唯美动人，传唱度也是经久不衰，是一代人青春里难以忘怀的经典旋律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柏芝带给我们的《心语心愿》。张柏芝温柔清甜的歌声呢，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舒缓的旋律，干净治愈啊，也是藏着少年最纯粹的心事。岁月流转，经典永不会褪色，时隔多年再重温这首老歌呢，依旧是满心的感动啊。旋律一响起，全是回不去的温柔旧时光。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富城带给我们的《对你爱不完》。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郭富城带来的这首经典动感的流行金曲啊，节奏也是非常的轻快动感，旋律朗朗上口，曲风活力满满，歌曲风格呢也是潮流前卫啊，旋律抓耳洗脑，搭配洒脱的嘹亮的唱腔，满满的青春朝气啊，舞台表现力非常之强，传唱度横跨多个年代，这也是当年华语乐坛永不过时的经典劲歌啊，常年活跃在各类的怀旧歌单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郭富城带给我们的《对你爱不完》。

哇，郭富城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对你爱不完》，真的是欢快动感的旋律，瞬间自带怀旧的氛围感啊！洒脱的歌声自带满满的青春活力，熟悉的节奏一响起啊，瞬间唤醒了尘封的年少记忆，满满的年代感扑面而来。这首老歌呢，真的也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热烈又鲜活。无论时隔多久来聆听这首歌曲，依旧是热血又好听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非常真挚动人，诉说着不离不弃的陪伴与珍惜，情感非常饱满又非常治愈啊。整首歌曲也是非常之简约啊，情感呢也是层层递进，传唱度呢也是经久不衰。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索云水间，深洞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了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木鱼与金鱼》。哎，那么刘德华带来的这首《木鱼与金鱼》啊，也是非常治愈走心的经典怀旧金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淡然，歌词呢也是充满了人生哲理，歌声醇厚沉稳，唱腔呢也是非常的从容啊，劝人看待爱恨纠葛，坦然面对人生得失。整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的平和治愈啊，意境悠远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刘德华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传唱多年，热度依然不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木鱼与金鱼》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刘德华醇厚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和通透啊。舒缓的旋律非常治愈人心，字字句句呢都饱含人生的智慧，让人学会了看淡得失，随心而行。经历漫长的时光，这首歌曲依旧是温柔有力量。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总能让人内心变得平静又安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我可以抱你吗》。哎，那《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啊，旋律深情婉转，唱腔呢也是爆发力十足啊，情感表达真挚又浓烈，歌词细腻伤感，将离别之际的不舍、纠结还有心酸也是都倾诉了出来。歌曲共情能力极强啊，高低音切换非常自然，情绪层层的递进，一经推出便是风靡全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可以抱你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我可以抱你吗》，非常深情又极具张力的演唱啊，把离别的时候万般不舍唱的也是催人泪下吧。伤感的旋律一响起，瞬间也是牵动心底柔软的情绪，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和遗憾。这首跨越岁月的经典老歌啊，不管过了多少年，依旧是深情动人，每次聆听都心生万千的感慨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岁月忘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年代感满满的一个经典抒情的金曲啊。阎连武嗓音呢也是独特的沙哑吧，唱腔铿锵大气，辨识度无人能够来替代他。旋律沧桑悠扬，歌词呢也是大气深情啊，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恨和释怀，自带浓郁的故事感。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成熟稳重，韵味十足啊，这也是一首深受各个年龄段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阎连武带给我们的《岁月忘情》。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十五点九，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虎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三集。
1: 平衡机的自主大修成了重装集团的焦点，技术研发中心正在对大修方案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
2: 德方在网络上夸大维修难度，他们认为单是打开盖以后的机械防尘工艺我们就解决不了，更不要说自主大修了。
3: 大修平衡机的瓶颈是专业维修工具，这的确是咱们的短板呐。
2: 爸，陆总，平衡机大修总共需要45种专用工具，德方对这些工具的性能、制作工艺都是封锁和保密的。
3: 要是论起操作机器、研究维修工具，我师弟可比我点子多了。
4: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绰号叫二两半的梁师傅呀？请他来呀。
3: 哎呀，这南方企业高薪挖人，动心了。
1: 厂里平衡机的趴窝也成了李八吉的一块心病。集团技术中心开会研究大修方案的同时，老爷子待在家里也没闲着。
5: 爸，你又把这些奖章奖状拿出来干啥呀？
6: 我拿出来看看，不忘本呗。不是要打辽沈战役了吗？哎，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钱呢？
5: 那都在这儿呢。不是，爸呀，您要这么多钱干啥呀？
6: 我要用这些钱打一个人的脸。他来了。
5: 二两半。
7: 嫂子，师傅找我，没事吧？
6: 进来吧，我听见你了。
7: 来了。师傅，这两瓶好酒是我孝敬您的。
6: 听你师哥说，你现在是香饽饽了。南面来人要花大价钱，请你去？
7: 哪有啊，师傅。我就是挣点小钱儿。小钱儿。
6: 哎，挣小钱儿有啥意思啊？给你，这是50000块，不够还有这张卡，把李威娶媳妇的钱全给你。
7: 师傅，是不是我师哥给我告刁状了？
6: 心虚了吧？
7: 师傅啊，我是怕师哥栽跟头，那么难摆弄个洋设备，咱们没干过。
6: 没干过的事儿多了。当年给海军潜艇加工精密零件，接那个活之前你不是也没干过吗？
7: 那个时候我
6: 想一想，你小子当年是咋说的？
7: 我冲着军代表拍了胸脯，不就是几微米的精度吗？你给我烫上三两好酒，我就用这台老床子，如果我拿不下它，你们拿我脑袋当夜壶。
6: 你是凭着经验手感一次又一次反复试验，
7: 距离精度的标准只有四微米了。我知道感觉最准的是我的手指。
6: 师父明白，你是心手合一操控着那台老床子。
7: 那功夫我就是机器，机器就是我。
6: 配重轮的钢丝越来越紧，你的手指头被钢丝上勒住了，疼得汗珠子有晃动那么大。四微米，
7: 三微米，我的手不能动。
6: 两微米，
7: 一微米，成功了。
6: 搁这床子上全都是血啊，我捧起你血淋淋的手，直指连心呐！
7: 从那儿以后，我这外号就从老三两叫成了二两半。
6: 到啥时候，我徒弟二两半这个外号，他不丢人。
7: 师父，这些事儿说起来像昨天。
6: 我呀，糊涂了，老糊涂。这钱给你，拿去吧。咱们就此别哭。
7: 师父，您不糊涂，糊涂的是我。
8: 就在老八极坐在家里跟徒弟叙旧的时候，平衡机大修方案的讨论会也进入了尾声。
2: 这样，技术中心继续给平衡机做全面的检测，研究机械结构，找出症结所在。
9: 工艺处在最短的时间里整理和研制维修工具，保证大修正常进行。
10: 我们配合技术工艺部门做好保障工作。
11: 别忘了还有我呢。
4: 哎呦，老八吉，您怎么来了？大家看呐，老人家把奖章都挂上了，满满一身呢。
6: 小陆啊，
4: 啊，
6: 要打辽沈战役了，今天啊我给你送一个老兵归队。
4: 啊，老兵？
6: 嗯，差点掉队的老兵。进来吧。
5: 梁师傅。
12: 梁师傅。
7: 师哥。
3: 师弟，你终于来了。
7: 我再不来师傅就得削我。
3: 活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7: 师兄，惭愧了。
4: 欢迎梁师傅参加平衡机自主大修啊。
6: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平衡机大修期间不许喝酒。
7: 师傅，我记住了。
4: 同志们呐，总书记说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就是咱们的动力。
6: 孩子们，打赢这次辽沈战役，让咱们东北的工业再把头抬起来，就靠你们了。

0: 经过了紧张的筹备，工匠们自己研制的几十种专用工具、代用工具，就像医生做术前准备一样，一件一件摆放在平衡机旁。
1: 小慧，再仔细核查一下维修工具，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叔叔，您就放心吧，都已经检查过了，防尘设施一到就可以开工了。哎，他们来了。
1: 师弟啊，你可真沉得住气，这万事俱备就等你了。
3: 师哥，你以为防尘是个粗活啊？说实在的，你的戏法灵不灵全靠我的罩子忙。
4: 为了保障大修顺利，梁叔在大罩防尘的里面分别做了局部防尘、防潮的小封闭，防止碎片滑落、碰撞、锈蚀，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他都想到了。连约瑟夫看了这套防尘设施都对梁叔竖起了大拇指呢。
3: 师哥，就冲这儿你是不是得给兄弟烫上三两？犒劳犒劳。

0: 平衡机的自主大修，不单是集团员工的牵挂，待在家里的老八级也在一天天的数着日子。
1: 今天是几号了？
2: 爸，今儿个14号
1: 了。哦，那镇江他们在车间里过了几天了？
2: 哎呀，今儿个呀，整整第10天了。
1: 电话，
2: 爸，那爷俩不是天天向您电话汇报吗？
1: 那今天呢？这都几点了，咋还没动静呢？
2: 哎呦，来了来了！爸爸爸，快给您给您。嗯，
1: 好好好。哎，镇江啊，
3: 爸，
1: 今天我可是等急了啊！
3: 你就在家里等着，我把试车的视频拍下来。
1: 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能在家里待着看电影。我呀，要摸摸机器，我要听听机器声，我要闻闻机油味儿。
0: 经过了10几天的连续作战，平衡机接受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修。今天是试车的日子。集团领导、新闻媒体陆续进入试车现场。与人们期待的繁忙紧张的场面相反，车间里一片宁静。
4: 小慧，他们昨晚工作到几点？
5: 陆总，凌晨3点，我和李维通语音的时候，机器还在响着。
6: 陆总，我们是省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快要到试车的时间了，大修的师傅们在哪儿呢？
5: 他们都在操作室休息呢。啊，
6: 我们想做一个试车前的随机采访。
5: 啊，那跟我来吧。
6: 好。
0: 操作间的门打开了，记者看到了令人动容的场面。
7: 小声点。
0: 工作了10几个昼夜的工匠们，满身油泥，一脸污渍，有的横躺在椅子上，有的侧卧在垫子上，有的干脆酣睡在了地板上。于小慧走到他们身边，轻轻地为他们搭上毛毯。
1: 这是当年辽沈战役的场景，那一年的解放军官兵就是这样抱着枪睡在车间里。

0: 快起来了，陆总！李师傅，大家辛苦了，让大家好好休息。试车改在下午进行。
1: 不，趁热打铁，按计划进行。李威，准备好了吗？
2: 爸，准备好了。
1: 试车启动。
2: 是。
1: 加速，
2: 加速，
1: 高速，
2: 转速已经提升到满负荷运转状态。
1: 检测震动和噪音参数。
2: 是。陆总，经过一小时的负载运行，平衡机一切运转指标正常。
3: 自主大修成功了。
1: 成功。

0: 李伟先生，真的不知道你们靠什么创造了平衡机大修的奇迹。
1: 约瑟夫先生，如果说大修平衡机还算一个奇迹，那也不过是应验了中国伟人的一句话。
0: 哦，
1: 这位伟人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0: 在您大修平衡机这些天，我把您对气压机结构的修改方案整理完成，以您的名义发回了德国。
1: 啊，那德国专家有反馈吗？
0: 您对气压机设计的改造得到了德国专家的高度认可。通过这一阶段的合作，不但让我认识了您，认识了中国的鲁尔，更深刻认识了中国速度，还有中国精度。
1: 约瑟夫先生，我们知道自己的短板，世界在前进，我们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0: 德方看了您的设计后，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去德国做一次设计思想交流。
1: 非常感谢德方的盛情，等我请示集团领导后再给您答复。平衡机恢复运转，解决了重装集团生产商的大问题。老八级自作主张要给自己办个家庭生日宴会，还请来了陆总、约瑟夫和大修组的成员们。
2: 我的生日啊，本来是下个月，可是我要提前过。
3: 明白，师傅啊，说是生日宴，其实是给咱们办的庆功宴。
0: 李先生，我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聚会。
2: 别叫我先生，我们是工匠世家，几代都是工人。
4: 同志们，靠着集团上下努力，广州的乙烯工程所需的设备如期发货，集团呢，要为你们庆功。
2: 嗯，好啊，好事越多越好。我今天再宣布一个喜讯，我孙子李威、于小慧的婚礼要尽快操办。
0: 婚礼？祝福你们。什么时候？
2: 越快越好，明天才好呢。
5: 哎呀，爷爷，我们还没准备好呢。
2: 哎，有什么好准备的？我娶你奶奶的时候啊，两块木板搭张床，一铺一盖入洞房。
5: 爷爷，
1: 现在可不比从前，这得发请帖、订酒店、订婚纱。
2: 啊，不订酒店，啊，不穿婚纱。
1: 那我们
2: 连婚礼的地点也是爷爷说了算。
0: 李威
1: 啊，
0: 看来你去德国参加设计阐述会的事要拖延喽。
2: 哎，专家，那个岳什么夫，他说啥呀？
6: 爸爸，李威设计的气压机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肯定，要去他去德国开学术交流会呢。
2: 啥时候啊？
1: 爷爷，跟您安排我们结婚的事儿撞车了。
2: 哎呦，计划没有变化快，问问你们陆总吧。
4: 哼，要问我那就简单了，婚礼尽快举办，李威去德国学术交流也不耽误。啊，我代表集团表个态啊，特批李威、于小慧去德国度蜜月。老人家这么安排 您满意吗？
2: 满意，满意，这才叫好事成双呢。
7: 爸，那您给孩子们选的婚礼地点在哪儿啊？
2: 就在劳动公园劳模林。
1: 李威于小慧真就在劳动公园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婚礼，没有穿婚纱，没有西装革履，穿的是重装集团的工装。
8: 小慧，嗯，这样的婚礼是不是委屈你了？
5: 这是一个别致的婚礼，一个难忘的婚礼。爷爷，感谢您给了我和李威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2: 孩子，这片老墨林70多年了，他跟咱们的新中国一起长大。哎，振强啊，我那句话是咋说的？
6: 您说机器上的齿轮年复一年的转，大树的那年轮一年一圈的长啊。
2: 是啊，机器上的齿轮年复一年的转，大树的那年轮一年一圈的长。转啊，长啊，跟咱们国家的工业一样，很快就成了参天大树。我们老了，成了树心子了，真正扛硬的最顶硬的年轮是他们最外面的这一层啊，这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三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 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振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 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 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 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萧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0: 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7: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9: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8: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9: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8: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1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0: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0: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5: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4: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6: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7: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8: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7: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9: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0: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9: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1: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2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2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4: 紧着摸排核实机组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情况明。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 1倍转因子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

0: 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Down.
4: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 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曲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营商环境改革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青海多个重点公路项目抢抓工程进度，整体进展顺利。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青海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进入实施阶段，省文联首期文艺讲习堂思政教育课开讲，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在西宁举办，西宁黄中区举办首届中藏医药康养文化推广活动，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文旅农畜推介会在上海启幕，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2.7万亿元，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达成系列共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健全综合查疑次机制入选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1: 2025年以来，青海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前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一加七加 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发布全国首个 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清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全省营商环境呈现出逐年提升、显著优化的良好态势。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李之龙：
2: 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消费维权等关键环节，推出专项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建立消费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等务实举措，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1: 同时，我省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疑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国际化环境更趋包容开放。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李之龙：
2: 青海将终身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全方位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优化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让投资兴业、优选青海成为集聚优质资本、汇聚产业动能、激发创新活力的鲜明标识和核心竞争优势，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0: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青海多个重点公路项目抢抓工程进度整体进展顺利。为持续完善沿黄干线交通布局，打通省际互联互通通道，今年以来，青海重点推进国道310大河加青干界到清水段公路工程建设。目前，这一工程路基常规桥梁涵洞工程已基本完工，全线7座隧道全部贯通，已在黄河特大桥顺利完成全桥合龙，各大控制性桥梁工程有序突破。青海同步推进省内干线公路提质升级，国道310线尖扎到共和公路建设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完成约80%，计划7月底前完成全部梁板架设工作，8月底前完成剩余全部工程，达到交工验收标准。国道310线尖扎到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到阿石贡段贵嘎公路连接线，目前路线路基工程已完成95%，计划于7月份开展路面工程施工。继338海星到天骏公路热水到江仓段改建工程，致力于打造生态友好型牧区公路。截至目前，项目路基、路面底基层防建工程已全部完工，桥涵工程完成98%，施工质量检测全部达标。
1: 青海台消息，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近日，玉树州玉树市成功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示范，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0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项用于玉树市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培育、挖掘传承茶马古道时代价值等，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这次入选是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留住乡亲、守护乡土、记住乡愁的总目标，大力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183个村落先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位居西北第一，并推动黄南州循化县、郴多县、巴满县先后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州和示范县，玉树市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累计争取中央补助资金达3.875亿元，为我省传统保护村落利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0: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实施方案和青海省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设施运行维护项目实施方案经严格技术审查审核正式获得批复。这次获批的非工程措施项目重点聚焦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数字化提升、雨水情监测站点优化补充、群测群防体系标准化建设等内容，进一步健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感知网络，提升山洪灾害预报预警精准度与时效性。运行维护项目针对现有预警设施、监测设备开展全面维修养护、故障隐患排查整治，保障各类设施设备汛期稳定运行，持续发挥防灾减灾效能。项目全面实施后，将进一步补齐我省山洪灾害防御短板，健全全域综合防御体系，显著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应急处置能力。
1: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青海省共有海关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8家，覆盖锂电、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特色农产品等重点外贸产业，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 AEO 企业梯队。AEO 认证被外贸企业视为全球通行的金字招牌，获得这一认证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享受优先办理、低查验率、免除担保、实验室优先检测等45项便利措施，还能在全球52个互认国家地区享受通关便利。同时，这些企业被纳入省市两级守信联合激励范围，在融资信贷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监管抽查等方面享受政策倾斜。近年来，西宁海关立足青海产业结构特点，创新推行一企一策、一产一策培育机制，开展上门辅导、全程指导、精准帮促。从2022年青海仅有2家 AEO 企业，到西宁综合保税区首家平台企业通过 AEO 认证，标志着我省 AEO 认证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高原开放型经济再添新动能。
0: 听众朋友，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上，我省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5个文化为核心，用文化 IP 讲述青海故事，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山宗水源魅力，展现更年轻、更多元、更开放的时代新姿。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走进青海展厅，记者看到在电视剧《生命树》经典场景打卡墙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频频打卡留念。青海展区以影视 IP 为切入点，设置沉浸式主题邮局，推出系列特色纪念明信片，观众可现场书写投递，通过沉浸式互动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魅力。观众罗女士
3: 看了《生命树》，对青海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来到这里看到了青海的传统非遗技艺和新潮文旅文创，让人直观领略到青海文化的独特韵味，让我不仅感受到了青海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十分期待着未来青海文旅与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除了热门打卡点，展厅内还集中展示青海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创的融合成果。从掐丝唐卡到河黄彩陶衍生品，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青海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 和黄文化博物馆宣教部负责人

0: 藏的方式，鲜活传承青海民族文化。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肖守春：
1: 通过这次展成，把我们的优秀的民族文化、村文化，通过这个平台向广大的群众进行一个展示，让大家了解青海。
0: 观众苏女士：
2: 山海经文创将青海民族底蕴与上古神话相融，尽显本土文化独有的魅力，多样民族风情鲜活动人，深厚的文化底蕴格外动人。我也真切感受到青海文化独特的价值与感染力。
0: 在本届文博会上，青海以多元业态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亮眼答卷。连续20年的参展历程，既是青海文化走出去的坚实足迹，也是其不断自我革新、拥抱市场的生动缩影。青海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处长牛学军：
3: 我省已连续20年参加深圳文博会，深圳文博会已经成为我省展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做好相关工作，认真谋划规划，不断推动青海文旅产业向上向好发展。
4: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张文健报道。最近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青海美术馆举办首期一心为民文艺讲习堂，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思政教育课。省文联全体干部职工、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参加。课程以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形式，通过聂耳、冼星海、施光南、王洛宾等音乐家的事迹与作品，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四层递进式正确政绩观。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入经典演唱、倡议宣誓等环节，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怀转化为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文熙报道。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协等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单位的18名选手参加决赛。比赛以传承科学家精神、勇担强国使命为主题，参赛选手通过宣讲生动诠释科学家精神内涵，等待藏在风沙里的科学家精神、一生许国一世暖家等一批主题突出、感染力强的参赛作品，展现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与时代担当，充分展现了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师生昂扬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这次活动共征集宣讲作品102件，短视频作品117部，作品以多样形式讲述科研故事，传承榜样力量。据青海省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潘永胜介绍，后期将遴选部分选手加入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推动科学家精神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走进社会各界，激励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一代传承精神、勇担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与力量。
4: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国检察公益宣传片发布会。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国宣传片共7集，以案例为载体，以法治为内核，以守护为主题，每集均采取生命树影视片段引入、个案切入破题、治理成效呈现的结构，呈现了青海生态检查的履职路径与实践成效。嘉宾交流研讨环节，影视剧《生命树》参演人员、全国人大代表蒋志刚、省人大代表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马金奇、李福华及一线公益诉讼检察官，结合履职经历与实践体会，从公益宣传、社会监督、司法履职等层面，深入阐释高原生态保护领域法律监督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共同探析生态保护法治护航的实践成效。发布会后，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生命树，我们在行动》倡议书。
0: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原布隆迪光明行活动在布隆迪经济首都布琼布拉启动，我省眼科医疗专家组将为当地约300名白内障患者开展免费手术。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21天，来自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青海红十字医院的眼科专家携手中国青海第24批原布隆迪医疗队，在布琼布拉大王子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诊疗。

0: 疗帮扶、临床接诊、手术实操教学等工作，助力当地提升眼科医疗服务能力。自2016年光明型白内障手术项目启动以来，我省已在布隆迪先后开展3轮光明型活动，累计为449名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切实有效改善当地群众眼部健康水平。
1: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将全面建成。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坐落于海东市和黄新区，总投资约6.5亿元，占地6.67公顷，一期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规划病床500张。院区重点培育针灸、心脑血管、肿瘤3大特色专科，配套建设标准化医疗教学、科研用房及各类附属设施，全方位完善区域公共服务配套体系，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助力人才集聚与产城深度融合，同时带动本地康养、中藏医药等关联产业集聚升级。
0: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市黄中区首届中藏医药康养文化推广活动在黄中区中医院举办。活动现场设置7个功能区域，其中在义诊诊疗服务区，省市区17家医疗机构的中藏医专家免费为现场市民提供问诊、看诊、健康咨询、慢性病养护服务。适宜技术体验区市民体验针灸、拔罐、艾灸、蜡疗等传统中藏医特色疗法。中藏医药非遗技艺展示区现场展示藏医游穴疗法、藏医药浴法、藏医放血疗法等非遗技艺。近年来，黄中区中藏医药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医院科室齐全，在人才培养、服务能力等各方面稳步提升，藏医游穴疗法、藏医药浴法等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
1: 青海台消息，5月23号，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2026大柴旦文化旅游暨农畜珍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推介环节中，大柴旦优质文旅资源集中亮相。作为青甘旅游大环线核心节点，大柴旦坐拥全球唯一水上雅丹、翡翠湖、洪崖火星地貌等特色景观。各景区围绕研学探险、自驾露营、休闲体验等业态开展推介，尽显高原秘境魅力。活动同步展出枸杞、蜂蜜、牛肉干等绿色农畜产品，现场顺利完成多项政企合作签约，涵盖景区文旅合作、酒店客源对接、农畜产品供应链合作等领域。
0: 青海台通讯员马平、蒋道明、龚书言报道。5月24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1小负上届冠军玉树牦牛队。本场比赛的两支队伍实力相当，现场对抗激烈。上半场主场作战的西宁队进攻欲望强烈，而玉树队则采取伺机反击的战术。玉树队凭借体能优势逐渐占据场上主动，西宁雪豹队依靠脚下技术优势与对手周旋，双方拼抢逐渐激烈，攻守转化非常快。下半场比赛，西宁雪豹队多次在禁区内外制造威胁，玉树牦牛队则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屡次利用快速反击考验主队后防线，两队互有攻守，难分伯仲。最终玉树牦牛队凭借防守反击攻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本轮赛事还通过体育加深度融合，绿茵赛场争锋，高原好物飘香。
1: 青海台通讯员孙丽丽、王梦雨报道。5月24号，第2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比赛黄南赛区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以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比赛一开始，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双方球员迅速投入比拼，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利落，球员们动作果敢有力，默契配合频频上演。比赛期间，一个个精彩攻防瞬间持续牵动全场观众心弦，看台上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热烈氛围贯穿整场赛事。赛事期间，浓郁民族风情文艺表演轮番亮相，嘹亮悠扬的草原牧歌响彻赛场，豪迈灵动的舞姿生动诠释出独特的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积淀。赛场周边还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让体育赛事兼具竞技热血与乡土温情。
0: 青海台通讯员巴音马和玉报道，眼下正值铲毒关键期，海北州海晏县全面启动接铲保育工作，通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规范化防疫及两种繁育推广，全县已累计铲毒20000多头。在哈勒井乡乌兰哈达村牧民索南俄洛家中，新生牛犊毛色鲜亮，黑白分明，健康状况良好。海北州海晏县哈勒井乡乌兰哈达村村民索南俄洛。
2: 今年能养2000多头牦牛，铲毒期最累人、最怕事，但技术人员到老家帮老们进行技术指导，小牛犊子成活率明显提高。今年牛犊产了70多头，牛犊子品种好，长子壮实。
0: 海晏县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每天进村入户，为新生牛犊进行规范化防疫，建立可追溯个体档案，记录生长数据，接种疫苗。海北州海晏县哈勒井乡乌兰哈达村兽医站站长刘伟红。
3: 在牦牛生产中，专业技术人员在铲毒期间入户服务，覆盖新生犊牛、母牛合理捕饲等技术指导。
0: 海晏县坚持两种先行，实施种业振兴计划，以牦牛藏羊本品种选育和青稞油菜原两种繁育为重点，强化种业基地建设和主体培育，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建立产学研育繁推一体的两种繁育体系，积极推广青海高原牦牛，逐步形成科技带示范、示范促推广、推广成体系的科技强农模式。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拟定于9月6号在西宁起跑，赛事报名及后续活动信息将陆续发布。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规模为15000人，赛事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共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全程马拉松5000人参赛，面向专业运动员与资深跑者；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爱好者。
0: 最近，青海省物业服务和收费阳光工时示范推广工作在海东市乐都区开展。全省物业行业代表实地观摩学习透明化物业服务治理经验，为全域推广规范化、阳光化物业治理夯实坚实基础。
1: 近年来，西宁市城东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打造东城共富工坊，推动手工技艺、非遗传承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已建成14个特色共富工坊，累计实现营业额1.1亿元，稳定带动就业7553人，其中低收入群体2857人。
0: 今年以来，海北州聚焦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着力补齐城乡建设短板，加大西海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项目建设为引擎，赋能宜居城镇建设。目前9项续建项目稳步推进，3项新建项目有序启动，全面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1: 为切实保障外地游客出行游玩安心舒心，最近玉树州囊谦县在县人民医院专门设立旅游专属医疗服务点，该服务点可为游客提供血氧、血压常规检测、高原反应预防、应急处置及健康咨询指导等一站式医疗保障服务，游客如有需求，医护人员将及时提供专业服务。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海关总署最新消息称，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1: 近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供全球用户自由下载使用。据了解，2026版名录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0: 之前，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
0: 当地时间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到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屈田瑞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呼延灼投靠了关胜，这是真的吗？不得而知，因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最后。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呼延灼所做的事情确确实实是背叛了梁山泊。这究竟是反间计呢，还是再一次的投诚呢？这天夜里月光如昼，黄昏时候披挂完毕，马匹摘了铃铛，军卒嘴里闲着没钱快走。呼延灼当先引路，众人跟着，转过山路，大约走了半个更次，前面碰见三五十个俘虏小军，低声问道：
3: 来的不是呼将军吗？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候。
2: 呼延灼喝道：不准说话，都随在我马后走。呼延灼纵马先行，关胜乘马在后，又转过一个山嘴，只见呼延灼把枪尖指着远处的一盏红灯。关胜勒住马问：有红灯处是哪里？呼延灼说：那里便是宋公明中军。急忙催动人马前行，快到红灯时，忽然听到一声炮响，众军跟着关胜杀奔前来。到红灯之下看时，不见一个人影，便呼喊呼延灼，谁知呼延灼不见了。哎呀，关胜大惊，知道中计了，慌忙回马，只听四边山上一齐锣鼓齐鸣。关胜慌不择路，各军各自逃生。关胜连忙回马时，只剩下几匹马军跟随了。转出山嘴，又听得树林边脑后一声炮响，大四下里挠钩齐出啊，把关胜拖下雕鞍，夺了刀马，前推后拥，拿到大寨里来了。林冲、花荣引一支军马截住郝思文，回头厮杀。林冲大喝道：你主将关胜中计被擒，你这无名小将为何不下马投降？
4: 哎呀，
2: 郝思文大怒，直取林冲，二马相交，斗了没有几个回合，

0: 花荣挺枪助战，郝思文回马便走，斜后冲出一个女将，就是一丈青扈三娘啊，撒起红锦套索，唰，把郝思文拖下马来，步军向前一齐捉住，押解到大寨。目前为止，主要人物全都抓了，关胜，啊，还有这个郝思文。秦明、孙立引领一支军马去捉宣赞，当路正遇上宣赞，宣赞这个骂呀：“草贼匹夫，阻挡我的死，躲避我的生，切，唬谁呢？”秦明大怒，跃马挥狼牙棍直取宣赞，二马相交，斗了几个回合，孙立侧手杀来。宣赞慌张，刀法渐乱，被秦明一棍倒下马来。三军齐喊一声：“上前抓住！”扑天雕李应引领大小军兵抢奔关胜寨内，先救了张衡、阮小七和被擒水军，夺了所有粮草马匹，然后去招安四下的败残人马。天亮时候，宋江汇集众将在忠义堂上，早有人把关胜、宣赞、郝思文分别押解过来。宋江见了，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自解去绑绳，然后将关胜扶在正中交椅上。宋江倒头便拜，叩首伏罪，说：“亡命狂徒，冒犯胡威，望请恕罪。”
1: 这怎么倒拜上我了呢？
0: 关胜连忙打礼，手足无措。呼延灼也向前来扶罪，说：“
2: 小可蒙哥哥将令，万望将军恕罪。”
0: 关胜看了这些头领，意气深重，回头对宣赞、郝思文说：“
2: 我们被擒在这里，怎么办好？”
0: 二人回答：“
2: 听从将军命令。”
0: 哎，关胜回过脸：“我们已经没有脸面回京城，俺三人愿意早死。”宋江接过话：“
3: 为什么说这种话？将军要是不嫌弃这里，就一同替天行道，要是不愿意，不敢苦留，现在便送您回京。”
0: 关胜接过话：“
2: 人称忠义宋公明，这话真是没有虚传。现在我等是有家难回，有国难投，情愿在帐下当一个小卒。”
0: 宋江大喜，一下得了三员猛将啊。当天一面设宴庆贺，一面派人招安逃窜败军，又得了五七千人马。投降的当中有老幼的，随即发放银两放他们回家，一边派薛勇拿着书信到浦东搬取关胜的老小。宋江正在饮宴呢，忽然想起卢员外、石秀还被关在北京啊，便潸然泪下。吴用说：“兄长不必忧心，吴用自有安排，过了今晚就起军兵去打北京，必然成功。”
4: 关胜站起身来：“
2: 小将没有什么报答不杀之恩，愿意为前部。”
0: 宋江大喜，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宋江传令，就叫宣赞、郝思文率领原来的军马为前部先锋，再派李俊、张顺带着水战盔甲跟随而去，依次再往北京进发。梁中书在城中正与索超一起饮酒呢，忽然听到探马报告：“
5: 报！关胜、宣赞、郝思文
0: 以及重军马都被宋江捉拿去了，他们全都已经入伙了，梁山坡的军马马上就要到了。
4: 梁中书听了吓得目瞪口呆，手脚无措。索超禀报说，上次中了贼兵的冷箭，这次一定要报此仇。
0: 梁中书随即赏了索超，令他率领本部人马出城前去迎敌。李成文达随后调军接应。这个时候啊，正是冬天，冬天正冷啊，连日来彤云密布，是北风乱吼。索超领兵直到飞虎峪下寨，第二天引兵迎敌。宋江率领前部吕方、郭盛来到阵前，三通战鼓敲完，关胜率先出阵，对面索超出马。索超见了关胜不认得，随征军卒说，这个来的就是最近背叛的大刀关胜。索超听了也不打话，只抢过来杀关胜。关胜也拍马舞刀来迎，两个斗了没有十个回合，李成正在中军，看见索超根本打不过关胜啊，便挥舞双刀出阵加攻关胜。这边宣赞、郝思文见了，各持兵器前来助战，舞骑马搅在一块儿，叮当哐哐。宋江在高处看见，将鞭鞘一指，大军冲杀过去。李成军马大败溃数，被杀的是七断八绝呀，连夜退入城去，坚壁不出。宋江催兵直抵城下，扎住军马。第二天，索超亲自率领一支军马出城冲杀，吴用见了便对军校说，他要是追来，城市就退。这时索超又胜了一阵，欢喜入城。当晚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吴用暗地里派步军去北京城外靠山边河路的狭窄处掘成陷坑，上面用土覆盖着。当夜雪积风紧，下到天亮，雪已经有二十来深。城上望见宋江军马都很恐惧，索超看了便点起三百军马杀出城来。宋江军马四散奔波而走，却让水军头领李俊、张顺前来迎敌。刚刚与索超交马，弃枪便走，引着索超奔陷坑边来。这里呀，一边是路，一边是箭。李俊弃马跳入箭中去了，口里叫道，前面走的是宋江啊，宋江。索超听了飞马抢过阵来，山背后一声炮响，索超连人和马都掉下去了，周围埋伏的士兵一起把索超抓住了。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4: 宋江军中利用这一场大雪，吴用定调计策，在雪中挖陷坑，捉了索超。索超其余的军马都逃回城里去了，报告说索超被擒了。梁中书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慌乱起来，他传令众将直准坚守，不许出战。

0: 宋江到寨中军帐上坐下，早有伏兵押解索超到帐下。宋江见了大喜，喝退军士，亲自解去绑索超的绳子，将索超请到帐中，置酒款待，用好言抚慰他说：
1: 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都是因为朝廷不肯重用，纵容贪官当道，污吏专权，残害良民，因此弟兄们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要是将军不嫌弃，可以一起来替天行道。
0: 索超本是天罡星之中的，听了这话就投降了宋江。宋江当夜就在帐中置酒庆贺。第二天商议攻城，但是一连打了好多天都攻不下来。宋江非常忧闷，就在帐中趴在枕头上睡着了。正睡得浓时，忽然阴风飒飒，寒气逼人。宋江抬头看时，哎呦，只见天王晁盖要进不进，叫声：
2: 兄弟，你不回去还等什么时候？
0: 宋江吃了一惊，急忙起身笑着说：
1: 哥哥从哪里来？屈死的冤仇没有报，心中日夜不安，前些时没有祭奠，因此显灵来责备我。
2: 不是为这个，我与你心腹弟兄，我现在来告诉你，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只有江南地灵星可知，你可早早收兵，此为上计，撤回军队，自己保重。
0: 宋江听了想再问明白，赶向前去说：
1: 哥哥阴魂在这里，请说真实一点。
0: 却被晁盖一推惊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宋江便叫小校请军师来圆梦。吴用来到中军帐上，宋江对吴用说了梦中的事。吴用说：既然是朝天王显圣，不可不依他的。现在天寒地冻，军马难以长久驻扎，不如我们先回山守待，到冬尽春初的时候雪消冰化，那时再来攻城也不晚。
1: 军师所说非常正确，只是卢员外和石秀兄弟现在监狱里度日如年，眼巴巴的盼望着我们弟兄去救他们，要是我们现在回去了，这些家伙会害他们的性命，这事真是进退两难，
0: 没有商量妥当。第二天宋江觉得神思疲倦，身体酸疼，头疼得像斧劈，身上热得像龙蒸，卧床不起。众头领都来面前看望，宋江说：
1: 我只觉背上非常热疼。
0: 众人连忙看是怎么回事，只见背上红肿。吴用说：
2: 这个病不是痈就是疽，我看偏方书中说绿豆粉可以护心，毒气不能侵犯，马上买来安排给哥哥吃。
0: 于是派人请药医治，还是不能好。这时浪里白条张顺说：
3: 小弟以前在浔阳江的时候，因为母亲患了背疾，百药都不能医治，后来请了健康府一个叫安道全的手到病除，从此以后小弟只要有些银两就派人送去给他。今天兄长的病征和小弟母亲一样，可以请安道全来医治，只是从这里到那里路途遥远，一下子到不了，为了哥哥早点好，只好星夜前去， 拜请安道全来救治哥哥。吴用说，
2: 兄长梦着朝天王所说有百日之灾，除非江南地灵星可知，这个地灵星莫非正应了安道全这个人。
0: 宋江接过话，
1: 兄弟，你要是认识这个人，就快去给我请来，不要怕受劳累，以义气为重，连夜去请这人救我一命。
0: 吴用于是叫取出算条金100两，又将20-20两碎银作为盘缠，吩咐张顺，
3: 现在马上就去，无论如何一定要请他来，千万不要延误。我今天就拔寨回山，到时候和他在山寨相会。兄弟，一定要快去快回。
0: 张顺辞别了众人，背上包裹，请安道全而去。军师吴用随即传令诸将，暂且收兵罢战，回山寨，用车子载着宋江，连夜出发。
2: 北京城内曾经过伏兵之际，只怀疑是引诱他们出战，不敢追赶。第二天，梁中书听到报告说，
3: 宋江这一次撤走，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2: 李成文答说，吴用那家伙诡计极多，只可坚守，不宜追赶。
0: 张顺要救宋江，连夜赶行，时值东晋，不是下雨就是下雪，路上非常难走，加上走的时候慌了，连雨具也忘记带了，走了数千里才走到扬子江边。这天北风大作，冻云低垂，飞飞扬扬，下了一天大雪。张顺冒着风雪要过大江，舍了性命而行。张顺独自一个奔到扬子江边，看那渡船时一只也没有啊，只好连连叫苦。又往江边走了些，看见拜尾折炉里面有些烟升起来，
3: 哎呦，太好了！张顺慌忙哀求说，艄公，快请把渡船来载我。
0: 这时呢，只听芦苇里簌簌响，走出一个人来，哎，头戴箬笠，身披蓑衣，问张顺，
2: 客人要到哪里去啊？
3: 张顺上前施礼说，我要渡江，去健康有要紧事，我多给你一些船钱，请渡我过去。
2: 那艄公说，渡你倒没有关系，只是今天晚了，即使你过江去也没有安歇的地方啊，不如你就在我船里歇了，到四更风静月明时我再渡你过去，你多出些钱给我。
3: 说的是，
0: 便和艄公钻入芦苇里来，见滩边拴着一只小船，棚底下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在那里烤火。艄公扶着张顺下船，走到舱里，叫张顺把身上的湿衣服都脱下来，让那瘦年轻人在火上烘着。张顺打开衣包，取出棉被和身上的零钱，倒在舱里，问艄公，
3: 这里有酒卖吗？买些来吃也好。
2: 艄公说，酒没处买，要吃饭就吃一碗。
0: 张顺便吃了一碗饭，倒头便睡。因为一来连日辛苦，二来十分放心，到初更时不觉睡着了。那瘦年轻人见张顺睡着了，便叫艄公说，
3: 大哥，你看见了吗？
0: 艄公悄悄过去，在张顺枕边一摸，觉得是金箔之物，

0: 便摇着手对年轻人说，你去把船栏解开，我们到江心里下手不迟。那后生推开棚跳上岸，解了缆索上船，把竹篙点开搭上橹，咿咿呀呀的摇到江心里来。看来张顺九死一生啊。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韵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韵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三国演义的故事啊，是咱们青海评弦取材的原地，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呢，都是来自于这部书，比如说像古城结义啊、走马见诸葛、霸州挑袍等等。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欣赏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评弦《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卧龙诸葛亮，从此定下了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

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当中的女主人公。她呢曾为青楼女子，深受迫害却坚贞不屈，为摆脱逆境啊顽强挣扎，将全部希望呢寄托于绍兴府富家公子李甲身上。李甲呢背信弃义，又把她呢转卖给孙富。万念俱灰之下呢，杜十娘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一件件珍宝是抛向江中，最后呢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今天呢我们来欣赏张学义老师演唱的评弦《杜十娘》。

0: 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0: 北京时间21:00。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3: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3: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4: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

0: 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收听本期的989心里有约。青春期呢，是孩子从少年走向成年的关键过渡期，也是心理发展、自我认同、情感萌芽最为敏感的重要阶段。近年来呢，青少年异性交往、情感困惑、亲子沟通冲突、厌学焦虑等的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高度关注。今天我们围绕着青春期的异性交往认知、早恋科学引导、还有行为边界建立、安全风险防范、青春期女孩心理需求的五大核心内容，结合权威的家庭教育理念和临床实践经验，为广大家长提供一套系统、科学、可操作的心理健康指导方案，帮助父母读懂孩子、理解成长、守护青春。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青春期异性交往的科学认知和教育原则。首先，我们应该共同了解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产生关注和好感究竟是不是异常现象，家长应当建立怎样的科学认知。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我认为呢，在孩子的这个一上初中啊，甚至现在孩子都早熟啊，我们在孩子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就不要回避这个话题。什么呢？就是男女的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呢，人的心理发展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先是跟这个长辈的这个社会性发展，然后是同辈的。同辈的早期呢，他是没有性别的，叫中性人。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别了呢？就是当他有这个性的意识了，比如说女孩她的这个有开始青春期发育了，或者青春期发育前，她有一什么特点呢？她愿意找同性别做朋友。这个同性别做朋友一般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了，她会持续到初一初二。那么到16岁之后，我们都有一句话叫16岁的花季。花季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知道他要开花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春嘛，青春就来了。那么青春来呢，有的孩子呢，他专注于学习，可能他就不会过多的在这方面用心思。当然也有学习好的孩子也早恋啊，但是呢，这个有些孩子他就开始就是发育啊，就在家有的家庭的问题，所以他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开始关注异性了。哎，你看他们女生都在那玩，那女生说，哎，你看他们男生当中啊，谁最酷啊？这个时候在异性的一关注的时候，他勇敢者呢，他就会先尝这个禁果了。所以呢，这时候父母最担心了。因此我讲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我们父母要心里明白，就是说到16岁他喜欢异性，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这是第一点。所以你要带着一种有事先准备的接纳，不是说我抗拒这玩意儿，你抗也没用，你抗不住的，对吧？因为你一旦抗拒，它就变成地下了，那更危险。所以你不能抗拒，你说啊，到这时候了，该这时候了，对吧？那么你要在这时候，你要有意识的，在这之前。所以我为什么讲心理的当中很多事儿都要往前明白，你前面不明白，你到事儿来了你就来不及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在青春期之前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哎，聊聊，比如说我是个儿子，我就告诉他，哎，你觉得什么样的女孩你比较喜欢啊？啊，那么同样，这个要是女孩呢，你也可以问问她，哎，你觉得你爸爸怎么样？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那么这里头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感觉到这话题没什么了不起，该说就说嘛，对吧？所以呢，这个父母呢，首先你要带一种宽容、开放。但是呢，我们是外松内紧。那么因为你越这个回避这个话题，孩子也会回避，他一旦有事不告诉你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你要首先不回避，然后甚至开个玩笑，有好朋友先告诉我啊，我可是特别有兴趣的，待会儿我帮你参谋参谋啊。所以呢，这个首先我们这个要有一种比较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第二呢，就是一般孩子早恋呢还跟家庭的夫妻关系有关，这个还和父母啊和孩子的亲子关系有关。如果爸妈关系特别好，然后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特别好，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任何危险性。但是就怕什么呢？比如说因为家庭各有各的家庭，我刚才讲了家庭是很复杂的，因为有的一方在别的地方工作，那么这时候他的孩子可能在这边，他就经常见不到孩子，所以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女孩呢见不到爸爸啊，或者男孩呢妈妈出国读书去了，也没有妈妈在跟前儿，跟着爷爷奶奶， 于是他就会出现什么呢？他心理上的一种亏欠，他要补偿，这种孩子特别容易早恋。所以我想呢，在家庭当中哈，这个异性的就是我们叫伊比普斯情结，这个弗雷德的一个话啊，就是说女孩按理说就是跟父亲更亲，男孩呢跟妈妈更亲。

这个社会，去认识人的复杂性，然后呢，在选择异性的时候要心里有数，要选什么样的啊？这个，比如说你喜欢，那别人也会喜欢，结果你也不搞清楚对方的心思，你就是往里头投钱。我就遇到过这种案子，结果把自己家底儿全投进去了，女孩根本不喜欢男，所以我就讲，这就在哪儿呢？就是他孩子没有明白。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那你怎么去试探，怎么去发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然后呢，当你喜欢他的时候，怎么去交往又不失面子？然后呢，又不造成两个人的相互伤害，对吧？所以呢，这些呢，做父母的要智慧一些，要早点跟孩子交流。你要是说不出什么道道来，你就可以把一些老师的讲座，把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新闻故事啊，什么这些啊，你只要看到的，你让孩子也看。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开始第二个话题了。刚才呢，专家说的非常好。其实，在中学阶段呢，早恋是家长最焦虑，也是最容易处理失当的问题。很多家庭呢，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却忽略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和成长。那么，如何看待这种问题呢？该如何建立起科学的边界来呢？我们继续听专家给我们分析。
1: 早恋的话题很有意思，普遍问我早恋问题的家长是在初中和高中，所以我们就问初中和高中谈恋爱算不算早恋。首先从我们生理角度来讲，一个女性一个男性14、15、16岁，她基本上发育成熟，她拥有了情窦初开的这种动能，也应该拥有恋爱的权利。所以每次人家问我早恋的时候，我都问她说，哎，你怎么看待红楼梦？你觉得红楼梦是早恋文学吗？她如果说不是呢，我说等等，我们怎么去理解早恋。那实际上我们会知道，这孩子14、15岁随着性成熟情窦初开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从这个角度来讲，14、15岁我们并不叫早恋，对不对？但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14岁以下的孩子有性关系的话，无论是不是自愿，我们在法律上都认为是强奸，因为法律会认为14岁以下的孩子不具有这种完全的行为主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会觉得说14岁是不是能拥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又打了一个问号。那如果我们从学业发展来讲，那父母会觉得高中毕业之前那都叫早恋，因为那些都影响学习。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首先讲，初中高中生的恋爱其实跟我们成人的这种恋爱它有很多的不同。首先呢，虽然他情窦初开，但他并没有像我们成人一样的直接蹦到了性的这个层面，他中间有个很漫长的阶段。很多时候可能他是比较喜欢某一个女孩子了，喜欢去拉拉她的头发，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在喜欢她啊，只是觉得我很想去欺负她。有的是真的开始意识到啊，我会经常想到她。有的是说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我跟她在一起做作业我更开心。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早恋跟我们成年人想象的说每天都在一起啊，我们一起约会啊，其实大部分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父母对于早恋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担心呢是说，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行为边界在哪里，吃了禁果，然后就怀孕了，要堕胎啊，对身体伤害很大啊，这是父母第一个担心。第二个呢，就觉得影响学习成绩。但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一定是必然的。首先我刚刚讲到，孩子整个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所理解的那个恋爱可能跟成人不一样。第二个，跟我们对一个人心生好感到走向吃禁果这件事情中间是有很漫长的距离的。这一段距离其实就是我们父母跟他可以去沟通协商，以及让他认清楚此时此刻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跟孩子有非常好的亲子关系，你会发现孩子会忍不住跟你讲说我喜欢谁谁谁，那你就会有机会说啊，这个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也觉得很喜欢啊。但是你可以跟他讲，哎，我们要的边界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哎，妈妈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学习也很好的，但是你不能单独到他房间去，这个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可能妈妈会觉得这个不太好。或者你觉得你在恋爱里面哪些行为的边界你觉得是要守住的，是你们初中生或高中生不能做的。你会发现你去谈这些话题，孩子会跟你有很清醒的认识。那么更普遍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觉得恋爱影响学习啊，恋爱是不是一定影响学习呢？其实要打个问号。我以前跟我女儿聊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聊这个话题。我说，哎，恋爱是不是在你的观察里，你们同学都影响学习？

我女儿跟我说，哎，我去观察一下，然后她说是有三种类型。她说第一种类型就是本来就是学习上没有花很多时间的那些孩子去恋爱了，那你会发现他对学习成绩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他爸爸妈妈觉得他要是不恋爱呢，他就可能可以更多时间就花到学习上来了。他说实际情况是他不恋爱也不会把这个时间花过来。第二种情况呢是说真的是会影响的，他说有些人不能一心两用，他一谈恋爱他就很容易就钻到一个事情里，他就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做了，那种一碰到事情就全部 all in 的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啊。第三种类型呢，他说有可能有的时候恋爱还能促进学习成绩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喜欢的那个姑娘或男孩子成绩很好，你就为了配上他你得努力，所以他说真的也不见得一概而论的。所以我后来有很多学校邀请我去给青少年做性教育的时候，也讲到说关于孩子恋爱早恋有几件事情是需要提醒的。第一个呢，就是请记得在恋爱的过程中你需要自己观察你是不是能够一心两用的人。如果你发现每做一件事你就 all in， 那可能不仅仅是恋爱的问题，你需要能让自己去不同的时间段做不同的事情，要有这个区分。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能力到了大学到了工作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一个阶段只做一个事情。那么如果你发现短时间内你没有办法改变，那很可能你就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去做你觉得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认为高中阶段考大学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第二个呢，就是即使父母很开明觉得你 OK， 但如果你一旦恋爱，你要知道社会上依然会有那些对早恋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所以你可能被引起非议，也会被身边的朋友指指点点，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情况，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第三个呢，恋爱的时候你有多快乐，那你分的时候就有多痛苦。因为初高中的恋爱要走到最后几率太低了，基本上会分，这个我们发现是成正比的。你稍微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预防吧，你别到时候一分手了就崩溃掉了啊，因为你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你要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最后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任何跟一个人交往，好朋友也好，情侣也好，其实都需要有一些所谓的边界和底线，我们可以理一理这些边界和底线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从安全角度讲的话，如果我们是碰到一个陌生人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啊，我们感觉也很好，那你请记得在你没有完全信任他没有很长时间的交往之前，不要去第二现场。什么叫不要去第二现场呢？就是我今天请你吃饭，这叫第一现场。吃完饭说哎，我们再去个哪个地方，你要稍微拒绝一下，说啊不行，我跟我妈妈说好了，跟我家人说好了，我要回去的，我下次可以再约你去哪个地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不安全都发生在第二现场，第一现场往往还可以的啊，第二现场才是有问题的，这是安全的底线。然后像经济的底线，一般的情感都不会涉及金钱的来往，如果你的情感里面突然涉及大量的金钱来往，对方问你要借钱什么的，你要很警觉，因为这不是所谓的亲密关系本身所拥有的。那第三个就是身体的界限，不是说他爱你他就占有了你的身体，他可以对你的身体做各种的动作，你依然是有界限的，我们需要去理清这些边界。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情况还要更复杂，那你会发现当我们把孩子这些东西讲清楚以后，其实孩子是大部分都是能理解的。但我自己特别提醒家长的是，青春期的时候你要对他的恋爱能发生影响力，前面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跟他关系不错，你有机会谈这些话。我就发现从父母干涉孩子会觉得自己特别有正当性，越有正当性我干涉的越厉害嘛。那早恋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就是你错的嘛，那我就更加的严格的干涉。但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上遇到的反弹会超过你的想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个体对自己情感的一个认同，而情感的认同是自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早恋的这种压制，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它会造成非常大的反抗，亲子关系很容易就破裂掉。那么这个时候他很讨厌你，你越是说不许他就越干得欢，他谈恋爱也不见得有多喜欢这个人，他就是要逃脱你的控制，终于有一个人听他的话给他好吃的，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你再焦虑你再想干涉都没有用。本来他对这个男的吧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但是因为你反对，我找到了让你暴怒的这个状态，我就真的会去选择那些垃圾的人，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帮不了你，你只能先从改变亲子关系你才能影响他。所以这是我们父母尤其需要注意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是真的父母很成功的把这些东西都管控住了啊，也让孩子真的觉得早恋不好啊。这个父母一般告诉你这些男的都不好，我们一直遇到这种个案，就是他后来婚恋就成问题。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早

0: 洗的时候被你洗脑洗得太厉害了，觉得性是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只要有恋爱就会有性关系，有性关系就会怀孕，有怀孕就堕胎，堕胎一定对身体创伤特别特别大，以后就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他整个形成了一个对于性的恐惧的心理，所以他到最后有人身体接触他都产生本能性的反感，然后就再也进不了婚姻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父母会不会觉得当年反对早恋是非常有正义性，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吃后悔药嘛，但这个发生的几率真的好大哦。你会发现越是反对早恋的父母，在孩子大学一毕业催婚也是催得特别厉害的那个群体，这是同一个群体你知道吧。他会觉得你在十五六岁情窦初开的时候本应该去发展你恋爱能力的时候，他觉得坚决不可以。你在大学谈恋爱他都不见那么支持，但你大学一毕业你就应该拥有这种所谓恋爱的能力，他因为根本不觉得这是个能力的问题，他就觉得你什么时候该早什么时候不该早，就有个社会时钟，你就应该满足社会和家庭对你的期望。所以你反对早恋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将来你还要不要再抱孙子这件事情，你得把这两件事情仔细考量一下。你真的把他洗脑洗过来了，说恋爱有多少的不好，你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工作，先要有成就才能再结婚，结果发现他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成就，他再工作几年，工作到三十多岁还没成就，这个时候他还不想结婚，你会不会很着急？所以啊，大家做事情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我们在很多视频里都强调，家庭教育的后果是延后爆发，所以父母一定要想想看这个延后爆发的后果你能不能承受。
1: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会受益匪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一下我们九八九心里有约的主题曲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这期话题，青少年的早恋问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0: 像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2: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欢迎回来，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呢，约明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青春期的情感引导问题。高一年级呢，是学业分化、心理成长、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孩子可能出现的情感交往，家长如何做到不慌乱、不偏激、不失控？那么专家也给出了清晰可操作的三大要点，我们来听一下。
1: 最近发现孩子高一早恋，给大家说说，
2: 讲一下啊。因为做《非诚勿扰》还有其他的一些央视的相亲节目，见过太多的青年男女，其实谈恋爱这事儿是迷茫的，
1: 不会谈，
2: 他完全不知道对面这个人什么样，以及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我们俩合不合适，就是真的是浪费青春。所以呢，在高一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趁着孩子还在手里，三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是你要理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不是以俩人在一起生活为目的。他们的所谓美好感情的本质是对异性的好奇、欣赏以及找到情感的共鸣。他跟他爸他妈有一部分共鸣，但是那是亲情，他也要有社会上的异性跟他有共鸣，这样的心态才健康。所以这件事本身不邪恶。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家长一旦把这个事情立刻定性为邪恶，立刻要给他一刀斩断，你后面全错，所有努力全错。首先要定性为不邪恶，要接纳孩子这种天生的美好的情感诉求。
1: 哎，我会定义为很美好。
2: 对，美好诉求。
1: 对，
2: 他有这个感受，而且他能找到一个欣赏他的人，这个你放在18岁之后、24岁之后去看，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那么现在在学校里边，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纯洁的年龄，非常好。您千万不要避之如蛇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那你说我家小孩那么小，也不能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呀，也要有主业呀，同时万一要遇到骗子怎么办？特别好。第二步，家长要在平常的时间用温和的可人的方式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恋爱。我觉得这四个字提出来的话，很多家长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恋爱。好的恋爱有什么？他爱我，宠我，天天送我礼物，跟我说漂亮话呗，这不就是好的恋爱吗？
1: 这就是杀猪盘。
2: 对，真不是。好的恋爱的核心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跟他谈恋爱，你自己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你每天起床之后都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然后我要变得更优秀，要不然我都配不上人家喜欢我，所以我要努力搞好我自己的学习，搞好自己的工作，搞好自己的外表，搞好自己的素质，让我自己变得一天比一天更棒。这个叫做主体性。所以有很多家长说，我家闺女现在有早恋了怎么办？你家闺女如果谈上

0: 了一段打引号的恋爱，她要是每天变得更加积极向上了，希望自己做一个更优秀的女孩，而且对自己很有信心，说这个事情我的判断是对的，她从来没有压迫我，没有扭曲我，没有欺负我，没有禁止我有想法，这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情感。甭管是青春期还是成年人，如果有了主体性被激活，这个爱情100分。那反面不好的爱情是什么呢？就是为我所用。我跟你谈恋爱，就是你的钱给我用，你的美色给我用，你的意志不重要，你别说话，听我就行。有这种感受的就遇到危险了，这个家长要告诉小孩的。所以你要跟孩子讲什么是好的恋爱，孩子学完了之后听懂了，理解你了，你得是自己人啊。你要是讨厌的爹妈，他才不听你这个呢。听懂了之后，他会去感受，会去体验，说我现在这女朋友是这样吗？嗯，天天是纠缠我呀，消耗我呀，还是能让我自己愿意变得更好，对吧？更优秀，他会来判断，他会把坏的扔掉，这个你放心。而且将来18岁以后仍然管用，一辈子都管用。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防风险，坏的恋爱什么样？坏的恋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为我所用，要么消耗你，要么榨干你，要么扭曲和压抑你，要么不在乎你的感受，你不重要，我还有好几个女朋友呢。这种东西你也交给小孩，小孩一感受就能分得清好坏，也是一辈子管用，不光这几年的事儿。那有些家长说谈恋爱影响学习，我跟您说，好的恋爱促进学习，这是有实证研究的，这边有好的感情蒸蒸日上，这边学习必须要做到更好。只有那种消耗性的情感才会让孩子把心思都放在去消耗上，而不用来干正经事的学习。所以你家姑娘要是真谈恋爱了，谈了好的恋爱，那就是学习成绩也会继续向上。
1: 无论好坏的恋爱，只要你不怎么强势的管，过上半个月基本都分手了。都这样啊，中学生人基本都这样。再续前缘那都是10年以后了，毕业以后有可能。但如果你一天到晚的盯着他，不许谈恋爱，这俩人能纠缠好几年。
0: 就是你作为棒打鸳鸯的人，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你点颜色看看。
1: 我给他起了个名叫高压锅效应。就是家长和老师联手做高压锅，甚至这老师还做媒人，把双方父母叫一块见面，把爸妈都叫来，双方父母叫一块，父母都见过面了，这俩女孩，这男孩女孩怎么也不能分开了，然后就一天到晚的在那儿啊高压锅压啊，所以家长稍微放松点，放松点，然后跟孩子说清楚底线，哪些事儿不能做，
0: 对，
1: 保护好自己，
0: 保护自己的安全，尊重别人的安全，这些都要做的啊。
2: 其实养青春期的女孩啊，就是要满足她心理层面的刚需啊，就我们在一线指导当中发现很。
3: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专家的另外一种解读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能接受这位专家的解读啊，就是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恋爱它不一定是坏事啊，但是呢对于孩子的恋爱呢，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不能呢听之任之，因为一段好的情感经历可能他会让孩子受益一生，而一段不好的情感经历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啊一生都受害。那么在最后一个桥段呢，我们可能要和大家呢聊的就是对于孩子的青春期的核心需求，尤其是女孩的心理健康的核心需求，我们来听一下。
2: 其实养青春期的女孩啊，就是要满足她心理层面的刚需啊，就我们在一线指导当中发现，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到了初中，尤其是啊，包括高中的这些女孩们，早恋的、厌学的、跟父母对着干的、沉迷网络的等等啊，包括过度叛逆的，都是因为父母在这个地方忽视了，没有满足她的心理需求，她的心理刚需没有被看见。完了之后，你在其他地方你去满足，你去给，你给的再多，你操心再多，如果在心理层面你忘掉的话，那么他就会出问题。就这代孩子他不一样，他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他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他可能很多时候他是匮乏的，对吧？很多物质匮乏的，现在孩子早已经从对物质的渴求变成了对内心深处的精神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爸爸妈妈到底该怎么给到青春期女孩这种心理需求呢？怎么去从心理上满足他呢？我从三个角度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给他无条件的爱。啥是无条件的爱啊？就是不是光让你嘴上说，哎呀孩子我爱你啊，啊无论你优不优秀我们都爱你啊，而是要在事上见真章的。 就他今天无论考了多少分，无论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无论老师怎么说了他了哈，或者哪点他做的不合你的意了，无论怎样你都不会收回你的爱啊，就是你的爱是非常稳定的，这个才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非常重要，它是帮孩子构建安全型依恋的基础。女孩子很容易没有安全感，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概念是吧？所以尤其是这个12到18岁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啊，她本来就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发展期，所以她会不断地追问自己说，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我到底是不是好的啊，我即使不好，爸妈是不是能够接纳我，是不是能够喜欢我，是吧？你看很多孩子，比如女孩啊，到这个阶段安全感不够的，她就会比如说容貌焦虑啊，啊，在跟同伴的关系上焦虑啊，跟同伴的社交关系上出问题等等哈。所以说，包括这个阶段，孩子跟你对抗，冲你发脾气，啊，说一些很情绪的这种话啊，他其实不是在故意跟你作对，而他潜意识里面在偷偷的测试你，看你是不是还真的爱他，你会不会抛弃他。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上来你的反应就是你去嘲讽他呀，你去攻击他呀，你去威胁他呀，你去打压他呀，你人身攻击他，对吧？你用情绪压他，那时间长了，他在你这里他就觉得自己不是被爸爸妈妈随时爱着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这份确认感，他就不可能安心去学习，他会先下意识的先去找这份爱，找这份无条件的爱，他就要从其他这个渠道去找了哈，比如说网恋呀，比如说早恋呀，比如说社会化呀，比如说结交各种社会上的朋友等等等等，是吧？因为这些人会给到孩子那种无条件的爱的错觉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讲青春期女孩需要满足的她的心理的一个刚需，叫无条件的爱。那第二个核心需求叫啥呀？叫被鼓励啊，不是否定啊，是被鼓励。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哈，他的这个大脑前额叶啊，他还在发育当中，也就是他的自控能力、理性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你去跟他上来去讲这些所谓的这个道理哈，他只能激活他的情绪系统，因为他情绪系统已经超前成熟了。所以你这么一个信号过来，他会感觉到自己是被指责、被否定了，被居高临下的说教了。他一下子他就变得很敏感、很冲动、很情绪化、很不理智，情绪脑先被激活了，他的情绪脑还没有完全被理智脑所平衡掉，啊，所掌控。所以你这个时候上来说这些一定会造成孩子叛逆，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他在这个阶段最想听的不是你的那些建议、你的大道理，哪怕你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哪怕你在社会上混得很好，都不是，而是他首先渴望被倾听，渴望被鼓励，渴望被尊重，渴望被认可，这是他真正渴望的。只有先让你的孩子感觉到爸妈是懂我的，爸妈是理解我的，爸妈是认可我的之后，完了之后他才可能会认真的思考你说的话，才可能会反思。反思是这么来的，青春期的反思绝对不是上来就反思了，所以鼓励很重要。其实鼓励一点都不难，我举个例子，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多很多，比如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说呢，就孩子你能想到这个点儿啊，你能想到这个点子，说明你真的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吧？你刚刚孩子虽然刚刚情绪很大哈，很激烈，但是你很快你就冷静下来了，你的情绪控制还挺厉害，你看是不是？所以任何事你都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以及说这里面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只要基于现实，有一个现实的事件发生，你有意识的捕捉就可以了哈。但是如果我们过去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你现在可能连这样的捕捉能力都很匮乏，那你就需要去专门的去练习啊，去做刻意的练习。好，这是第二个需求啊。那么青春女孩第三个核心需求是啥呢？就是边界感了。就不越界是我们家长在对青春期孩子的时候最深的尊重。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家女孩啊，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乖，是吧？什么时候都缠着我，现在她都不跟我讲话，成天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其实她不是说她不愿意跟你说，而是因为你可能靠得太近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讲，你靠得太近了，因为我们跟孩子是一场逐渐分离的旅行。小的时候你近没关系啊，到了这个阶段，15、16岁了，13、14岁了，你还那么近，就他有点窒息了啊。青春期女孩是特别特别在意边界感的，比男孩还在意。当你去总是进入他的边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沉默、用关门、用翻白眼、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对抗你。所以你要有根弦，哦，我可能靠得太近了，我可能干涉太多了。其实干涉的另一面还有什么呀？还有过度保护。就很多家长也是特别心疼女孩啊，总害怕女孩出什么问题、出什么差错，保护得特别好。其实这个阶段啊，我们给闺女更多的空间啊，让她去探索，让她去体验，让她去做主，哪怕她踩坑，哪怕她走弯路，都非常宝贵，好吗？如果女孩从来没有出过错，从来没有冒过险， 他接下来人生会很不幸很不幸了，因为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将成为他人生的大的那个冒险，那个致命的冒险，比如说嫁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孩子必须要经历这些经历，才能激发他的自我保护的意识，才能激发他的主体性。就像有一些病毒能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一个道理，免疫系统才会越来越强。所以他一定一定要经过摔打，而不是最后是被过度保护，然后那种稚嫩的小女孩啊。所以说青春期的女孩啊，父母一定要注意跟闺女树立边界感，不要越界。他的事你不要过多的干涉，不要过多的操心，你就放开手，你就注意兜底就行了啊。所以在这个阶段懂得退出的家长，孩子才会回来找你，才会长大啊。所以说青春期女孩的教育啊，其实你看这三个点，我们总结下来最难的地方不是我们如何去改变她，而是你愿不愿意先改变你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如果你能先给到她爱，她就不会在外面去寻找爱，她内心就会安稳，就能够在当下他的任务上投注更多的精力啊。如果你们先给到他尊重，那他也会尊重你，也会好好听听你的想法啊。如果你们的生活状态、你们人生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是有力量的，而不是依附在他身上天天吸他的血，对吧？天天盯着他，你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也会像你一样积极上进，有主体性，有力量啊。那我从事青少年心理教育工作十多年时间，就很多我见到的在这个阶段的女孩对抗父母的，是吧？各种没有学习动力的。说真的啊，其实你这三点你能做到，90%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4: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5: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5: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九八九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会对孩子早恋问题呢有重新的审视，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过正确的路径来破解问题啊，而不是呢

这个闷头去想啊，想不出来，结果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有什么事儿呢？也可以通过收听989心里有约来解读内心的一些困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长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两点，
3: 万万没想到，
4: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慕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只需要在公屏上打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一些选择题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哈，星灿电影院呢最近也有上映的很多好看的新电影哈，比如说最新上映的《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啊主演的一部犯罪片，还有《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评分9.7分，还有一部《错过了遗憾吗》，以及《绵羊侦探团》。今晚正好还有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感谢月华华啊，就像春染半截的诗给我们点赞，谢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朋友们，那大家呢都知道饥饿啊，就是呢饥饿的感觉。那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什么是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啊，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通常呢是由于症状不明显啊，所以呢就被忽视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的营养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吧啊，因为我什么都吃，可能我也不挑食，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的营养不一定啊摄入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隐形饥饿呢就是指营养不平衡啊，导致某种维生素或者是身体矿物质缺乏啊，那导致这个身体的营养需求呢进入到一个饥饿的状态，这叫隐形饥饿。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关于我国隐性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呢是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C 啊，主要表现为核心就是儿童、妇女啊，老年人群的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或者说是缺乏。D 选项呢，就是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啊。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隐形饥饿这个话题呢，同时要来跟大家聊到一个我们身体当中就是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但是大家可能对它不太了解啊。好嘞，那隐形饥饿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导致患病率比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我们半截的诗先选了 B 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关于我国的隐性饥饿的状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呢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当中，依然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C 啊，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隐性饥饿啊，隐性饥饿，饥饿我们知道，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均衡啊，导致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摄入过度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个隐蔽性营养需求的这种饥饿的一个症状，是营养饥饿啊，不是真的饿。啊，我们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预约一下哈。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要答的？那后来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打电话啊，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啊，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吗？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参与互动答题。那比如说大家说，哎呀，那我没有时间参与一个小时的互动，我可能等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是不是？那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步哈，今天的电话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其实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哈，主要还是这个微量元素啊，或者说某种维生素的缺乏，所以这个我国的这个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是功能是很充足的了啊，就是碳水脂肪蛋白质啊，就大家这些平时摄入已经是得到满足的了。但是呢我国有近3亿人啊处在隐性饥饿的状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有这三亿人呢是啊，也比如说核心就是像老人啊儿童啊妇女啊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啊，营养不良患病率呢持续下降，但是总体改善啊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就是已经得到满足了啊，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还是摄入不足。好，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就像春染答对了。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曾经说过啊，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和酶都无法发挥作用，我们细胞的代谢将会趋于异常啊，生命呢只有逐渐脆弱与幻灭。所以说呢，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人体至关重要，如果说缺乏呢，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啊、代谢异常啊、发育迟缓呀、免疫机能不足啊，甚至是生育系统的病变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有很多，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元素，叫做硒。硒元素，硒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也与我们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说到微量元素呢，大家就会想到啊，青海锂铍硼碳氮氧氟氖氖钠啊，然后钙是吧？我们平时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镁呀、钙呀，是吧？钾呀啊，这些大家比较清楚。那我们身体里还有一种硒。好，先来问问大家，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彰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又回到化学题了哈，把我们以前学过的化学的知识要捡回来了。请问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和以下哪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B 氟氯溴， D 氦氖氩啊，欢迎来作答。
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啊，就是它们的化学性质相近啊。以下哪一组元素啊，跟我们这个铯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啊是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啊，锂钠钾 ；B 呢是铍镁钙 ；B 啊 ，C 呢是氟氯溴 ；D 呢是氦氖氩。

CD 感觉可能比较可能性比较低。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四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种元素呢？哪一组啊是属于同一主族的 ？A. 李纳甲 ，B. 皮美盖 ，C. 福绿秀 ，D. 亥乃亚。我们卡通选了 B. 皮美盖。其实这个比较好猜啊，比较好猜。你要想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元素啊。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确实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大家可能对锶这个元素不太了解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先来考考大家啊，这个锶元素它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一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李纳甲 ，B. 皮美盖 ，C. 绿福秀 ，D. 亥乃亚。就像传染可以改吗？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了，好不好？人体所需，对，对，你要想到人体所需，你就能找到它的同类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没事，就像春染，咱就一道题嘛，好不好？一道题啊，不会影响的。好嘞，那锶呢？确实啊，它属于第二主族啊，碱土金属元素，跟皮美钙啊、钡是同族的啊。它的这个化学性质跟钙比较相近啊，因此呢，它具有亲骨性的特点。那么我国的锶矿储量啊，居世界第一位。那请问其中哪个省份的锶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呢？我国的锶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哪个省份的锶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D 云南，请作答。我国的锶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那么其中哪个省份的锶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呢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我国的锶矿储量呢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啊，那么其中哪一个省份的锶矿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灵魂香气青海，就像春染 C 青海，卡通啊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国的锶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啊，哪一个省份的锶矿储量占到全国的80%呢？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我们既然今天要跟大家讲到 C， 那必然跟我们青海是有点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仅仅我们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特大锶矿啊，储量占到全国的80%，占到全世界的50%，是我国锶资源最丰富的省份。那我国锶资源的分布情况呢？截至2019年底的普查呢，主要是像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湖北、江苏、云南、新疆等七个省区哈。那么2019年底的这个数据呢，查明资源储量是5621.69万吨。那我们说呢，锶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重要的元素，那它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下哪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啊，骨组织。人体当中的锶元素绝大部分集中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请作答。啊，当然了，锶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啊。那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组织哈？来问问大家 ：A. 血液当中 ，B. 肌肉当中 ，C. 肝脏当中 ，D. 骨组织当中。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选了 D 啊，骨组织。其实这道题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啊，都能答对。

通也选了 D 骨组织。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时候答题不一定要跟风啊。人体当中的四元素绝大部分啊分布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那么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哈，可以按住不动。然后呢，也同时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欢迎纸飞机，欢迎刘燕青啊，欢迎晴，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快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它的这个成分呢跟钙啊比较相近，比较相近啊，性质啊跟钙比较相近，所以呢它存在于这个骨组织当中。机体 99% 的丝啊都在骨组织当中，仅有 0.7% 存在在血液当中。丝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密切相关。四元素是18世纪在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零四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的，也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物质元素之一啊。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丝对人体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啊。首先呢就被认为丝是人体必需的啊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呢缺乏丝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啊健康的一些症状啊。机体所有的组织都含有丝啊，99%是在骨组织里面，0.7%啊是在血液当中。好嘞，感谢灵魂香气啊，卡通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那么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啊，这个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啊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啊，对人类啊就是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啊，我们的矿泉水里面呢有一种富丝矿泉水啊，它的丝含量的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0.2毫克每升。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人群， B 青春期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请作答。按照国家标准呢，这个富丝啊它的这个指标呢是在啊每升啊大于等于0.2毫克啊。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会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比较高啊？来，欢迎作答。 A 选项啊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选项青春期学生， C 选项上班族， D 选项户外工作者。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界限指标呢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呢，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呢？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这道题呢啊，稍微联想一下也能答对啊。好，学生或者说啊，选 A， 卡通选了 A 肾。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丝啊，如果说过量摄入的话，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丝元素啊，丝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一些功效和作用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丝元素啊。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正确答案是A 啊，恭喜卡通答对了。
为什么呢？你刚刚讲了，它这个跟钙的成分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摄入过多的话，会有就是钙沉积，钙沉积了之后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啊。就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摄入过量的话，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还可能导致矿物质吸收失衡。因此呢，这类人群一定要避免啊，长期大量的饮用高丝矿泉水。啊，因为丝呢还是主要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啊。对，正确答案是 A 啊，但是我们就不能改了啊，改了就不算了，好不好？好了，再来一题啊，请问，哎，丝的焰色反应呈现出哪种特殊的颜色？因此呢，它常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呢？丝的焰色反应啊，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就是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的时候的火焰颜色啊。然后呢，它被用于制造烟火和信号弹。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欢迎来作答。啊，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颜色呢？啊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时候的这个火焰的颜色，燃烧时候火焰的颜色啊。那丝在燃烧之后啊，火焰是呈什么颜色呢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啊，因为它是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啊。好嘞，有 B 有 C，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灵魂香气也选了 B， 砖红色。那大家觉得要么是砖红色，要么是绯红色，对不对？好嘞，正确答案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选 B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C 啊，绯红色。丝的化合物燃烧的时候呢，会啊呈现一个独特的绯红色啊，就比砖红色还要红一点。因此呢，它是制造红色烟火啊、军事信号弹的重要原料啊，就是更亮，那个红啊更亮一些。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化学的这个知识啊，稍稍有点难了。哎，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星灿电影院在莫家街的对面哈。那么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叫做锶。那锶元素呢也是啊我们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啊第五周期的第二主族，它的

的这个特性呢跟钙啊有所相似。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七道题哈。那么在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请作答。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以下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请作答。啊，今天的题稍稍有一些难度了哈，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咱们就采用上学时候的答题技巧，好不好？上学时候你们一旦不知道的时候，你们会选什么呢？工业上开采的锶矿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啊？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欢迎 LIXH 日月星辰啊，徐永琴、杨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那刘颖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吧，点点关注。就像传染一般不会选 C。 哎，那我上学的时候，我一般不知道的时候我会选 C 啊， C 的概率大一点。你们会选什么？你们选 B 是吗？青海人选青。今天只要涉及到青海的就准没错是吗？感谢刘颖为我们点赞。好嘞，那来问问大家啊，我们这个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正确答案是，看咱们青海人选青对不对啊，正确答案是你们全选了 B 啊，全选了 B， 不改了是吧？确定不改了哈，全选了 B 的话呢，那就非常遗憾了，全部都答对了。哎，青海人就选青啊。目前工业上可利用的锶矿啊，确实主要是天青石啊，天青石啊也叫硫酸锶矿啊，占到工业应用的绝大多数，少量为磷锶矿，就是碳酸锶矿。硫磷铝锶矿的工业利用呢还在试验阶段啊，现在主要用的就是天青石啊，硫酸锶矿。哎，非常整齐，不改不改。好了，答对了答对了。第八道题请听题。哎，那我们说锶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那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啊，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项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些啊？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啊，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哎，答得很快啊。不属于啊，不属于，听清楚了，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 A 促进钙的吸收，促进啊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这感觉一听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感觉 C 跟这个锶没什么关系是吗？要是万一啊，某种微量元素缺乏了，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下降了，也可能会导致抑郁呢，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呢，对吧？锶难道对这方面没有改善吗？都选了 C。啊，对，是心理疾病，但是它也要通过药物改善呀。
对吧？他也是要通过这个药物治疗的。不清楚，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答对了，答对了。但是啊，有一点，它确实能够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啊。确实它可以缓解抑郁症，它可以改变情绪障碍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啊，不是治疗。所以就是两个字的差距啊，但大家觉得跟抑郁症没关系啊，还真有关系啊。它的主要功效呢，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促进钙的吸收，能够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第二个呢，是能够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个呢啊，包括这个预防龋齿啊，还有促进生殖健康。当前呢，全球已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达到了2亿人。那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有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女性当中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啊，其中主要一个原因还是跟这个锶有关系，再加上呢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等现代的问题啊，所以说锶的研究和开发呢也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锶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广泛参与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等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过营养学、医学研究充分验证，而且呢，饮用水啊，是人体摄入锶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锶元素它首次啊发现的时候的这个存在形式是什么呢？锶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锶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锶铀矿， B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锶元素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锶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锶铀矿， B 贵德的天然矿泉水当中啊，还有 D 选项就是天青石矿。锶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哎，就像春然，你今天答很快啊，这个我题目一出你答案就出来了，太快了。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琼子一帆风顺啊，陆银东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好几道题了，大家觉得说哎，我前面题没答上呢，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打电话挑战。今天呢电话啊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吗？可以来拨打啊，我们屏幕上方滚动的热线电话啊，只要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锶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锶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钙钾锶铀矿 ，C.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大家答对了。好，感谢我心飞翔我们点赞哈，谢谢，可以来参与到答题里面啊。这个其实大家刚才仔细听了的话，我刚才说了一嘴啊，说了一嘴，它最早是这个磷锶矿的形式发现的。好，下面第十道题，哎，请问锶的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古人类迁徙路径的重建，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 D 医学领域的新冠病毒检测。
成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啊？不可以用于 A 考古领域啊，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产地溯源啊 ；C 啊，这个地质领域的啊，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啊。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啊，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一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啊，然后 B 是食品溯源领域啊 ，C 呢是地质领域啊。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丝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丝同位素啊，它的这个风度比值啊，会随着地质环境啊、地域差异啊，出现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啊。那其实呢，它也是在各个领域是有广泛应用的啊。那么它不能用于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的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微量元素丝元素，这个元素大家可能平时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就是高丝矿泉水，有听过吗？丝的在啊这个各个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啊。那么丝元素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就像春染在化学卷子上听说过啊，对，很古早了，化学卷子早已离我们远去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些元素啊，也就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了。你还要继续吗？选 ABCD， 咱听题目了吗？你这学生不审题啊，这个答题不是不审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啊，恭喜三位答对了。它确实呢不能用于病毒检测啊，但是它可以用于地质定年、生物食品溯源、考古研究这些领域。不会的就蒙的，蒙对了啊，太会蒙了。好，再来一道题。那我们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富丝泉水，其中呢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的泉水丝含量，您认为是多少呢？这道题靠猜吧。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啊富丝泉水，其中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丝含量是多少呢 ？A 每千克 0.94 毫克 ，B 每千克 1.41 毫克 ，C 每千克 1.68 毫克 ，D 每千克 2.05 毫克。甘家村的泉水丝含量是最高的啊，那么它是多少呢？最高的啊 ，A 0.94毫克每千克 ，B 1.41每千克毫克啊 ，C 1.68每千克毫克啊 ，D 2.05每千克毫克。这个应该能蒙对吧？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看似很难，但是很简单的题。啊，就是不能用常理去思考这道题。就像春染不会就选 C， 取均值，你还算了个平均值是吗？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我们说了最高啊，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我们灵魂相契选了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不会就选 C 哈，1.68 毫克。
在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呢，有三处啊，这个泉水的私含量啊都很高。像这个红岩村西河泉是每千克有0.94毫克，那甘家百香泉呢是每千克有1.41毫克，我们甘家村泉啊每千克有一点

6.8毫克是最高的啊，也为当地开发富斯农产品啊、富斯饮用水的这些特色品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贵德县呢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水的样品丝含量的检出为每千克0.94毫克，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泉水样品丝含量的检出啊每千克1.68毫克啊，贵德县河西镇啊甘家柏香泉啊样品丝含量的检出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个是本地富丝资源优势的一个直接体现。这一结果呢也为河西镇依托天然富丝资源打造富丝农产品饮用水特色品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呢也为我们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我们人体摄取丝从哪里摄取呢？对不对啊，摄取丝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大家说，哎，丝这么重要是不是啊？那我们青海呢又是一个富丝的地区，对不对啊？像呢大家如果想要喝到这个富丝的泉水啊，那可以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啊，尤其是我们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啊，丝含量是很高了。哎，那我们平时的话怎么样去获取这个丝呢啊？来，我们下一道题，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禽畜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啊。大家说丝这么重要，那我生活当中从哪里去提取丝元素呢？对不对？哇啊，这个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是啊，有空了我去贵德县啊，我们转一转，然后呢去到这个啊这几个村啊，是吧，红岩村西河泉，还有呢甘家柏香泉啊，还有呢甘家村泉啊，我去喝一点。但我平时我从哪里去摄取丝元素呢？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啊， B 食用畜类啊禽畜类肉类蛋奶类啊， C 呢食就是饮用含丝矿泉水， D 呢是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啊？欢迎来作答了。我们人体啊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啊畜禽肉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饮用啊绿啊就是食用绿叶蔬菜啊。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听清楚了，不包括。卡通选了 C， 就像川然选了 B 是吗？你跑到前面去了，那个 B 是这一道题的吗？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啊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啊饮用含丝矿泉水，D 饮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嗯，好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时间关系啊，我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确实啊，在这个畜禽肉蛋类里面比较低啊，主要的话还是通过这个喝水，然后呢食物像这个谷物类豆类还有绿叶蔬菜类啊，啊最好的话就是可以饮用含丝矿泉水啊。如果说大家呢，哎，这个觉得自己最近啊有点缺钙是吧，情绪低落啊，这个牙口啊不好是吧，缺钙了啊，可以啊饮用一下含丝矿泉水。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呢就到这里了啊，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丝元素哈，希望大家平时呢也要注重这种元素啊，对我们人体的摄入啊，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啊，然后呢减少一个隐性的这种饥饿，好吧。
好了，我们稍。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的朋友呢，是灵魂香气和卡通哈。咱们啊，就像春染，一分之差啊，一分之差。啊，不过也很棒了，好不好？不要灰心哈，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答题当中呢，也可以再接再厉。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这个答题互动的内容。那我们周一呢，继续啊带大家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呢能够预约到下一场直播，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同时呢，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前往星灿电影院啊，去领取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这个电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那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怀。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一路跋山涉水，总算到了。第二天清早，唐僧换了衣服，披上锦襕袈裟，戴了毗卢帽，手持锡杖，登堂拜辞大仙。大仙笑着说：“昨天圣僧衣衫褴褛，今天仙名齐整，这一看仿佛真佛一样。”唐僧拜别就要启程，大仙说：“哎，且慢，让我送送你们。”“
3: 哦，不用你送，老孙认得路。”“
2: 你认识的是云路，圣僧还没登云路，应当从山路走。”“
3: 哦，说的也是，老孙虽然走过几回，都是云来云去，这山路确实不熟，还真的麻烦你送送。”
2: 那大仙笑吟吟，携着唐僧的手就走。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从冠宇中堂穿出后门就是。大仙指着灵山说：“圣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霭千重的，就是灵鹫高峰，佛祖的圣境。”唐僧见了就拜。悟空笑着说：“
3: 师父，还不到拜的地方呢。”“
2: 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卷帘四位已经到了福地，望见了灵山，我回去了。”师徒四人拜辞而去。悟空引领着唐僧、八戒、沙僧慢慢登灵山，走了不到五六里，就看见一道活水滚浪飞流，约有八九里宽，周围却不见一个人影。唐僧心惊害怕地说：“
4: 啊，悟空，这路不对呀，难道是大仙指错了？这活水这样宽阔，这样汹涌，又没有船，怎样才能渡过呢？”
2: 悟空笑了：“
3: 没错，你看那边不是一座大桥吗？要从那桥上走过去，才成正果。”
2: 唐僧师徒走到近前一看，桥边有一块匾，匾上有“凌云渡”三个字，原来是一根独木桥。
4: 唐僧心惊胆战地说：“悟空，这桥不是人走的，我们去走别的路吧。”
2: 悟空笑着说：“
3: 就是这路，就是这路啊。”
5: 八戒慌忙说：“
6: 这是路吗？谁敢走？水面又宽，波浪又大，独木桥又细又滑，怎么走啊？”“
3: 你们都站在这儿，老孙走一个给你们看看。”
2: 说完迈开步跳上独木桥，摇摇摆摆一会儿就跑了过去，在对岸招呼：“
7: 过来，过来。”
2: 唐僧直摇手。八戒沙僧说：“
6: 难难难呐。”
2: 悟空又跑回来拉着八戒说：“
3: 呆子，跟我走，跟我走。”
2: 那八戒卧倒在地上说：“
6: 滑滑滑，走不了，你饶了我吧，让我驾风过去。”
2: 悟空按住他说：“
3: 哼，这是什么地方，能让你驾风吗？必须从这桥上走过才能成佛。”“
6: 啊，大师兄，佛做不成也罢了，真是走不了啊。”
2: 正说着，唐僧回头

0: 忽然看见水中有一个人撑过来一只船，叫着
1: 上船上船。
0: 唐僧大喜，徒弟别闹了，快看那里有只渡船。他们三个跳起来站定，同时观看，那船来到近前，原来是一只无底的船。悟空火眼金睛，认得是接引佛祖，又称为南无宝船光王佛，却不说破，一个劲儿地叫
2: 这边来，靠过来。
0: 霎时撑进岸边，又叫着
1: 上船上船。
0: 唐僧见了，心惊胆战地说，
3: 啊，你这无底的破船怎么渡人呢？
0: 悟空合掌称谢说，
2: 非常感谢你来接我师父，师父上船吧，他这船虽然没有底却稳，就是有风浪也不能翻。
0: 唐僧还是将信将疑，悟空往上一推，唐僧站不住脚，跌进了水里，被撑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唐僧抖抖衣服跺跺脚，抱怨悟空。悟空领着沙僧八戒牵马挑担也上了船。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游飘来一具死尸。唐僧见了大惊，悟空笑着说，
2: 师父别怕，那个原来是你。
4: 八戒也说，是你是你。
0: 沙僧也拍着手说，
5: 是你是你。
0: 那撑船的喊着耗子也说，
1: 那是你，可敬可敬。
0: 不一会儿，船稳稳当当地过了凌云仙渡，唐僧才转身轻轻地跳上岸。四人上岸回头，无底船却不知去向。悟空这才说，刚才是接引佛祖送师徒过河。唐僧这才醒悟，急忙转身谢了三个徒弟。
2: 悟空说，师父不必相谢，我们有幸遇到师父，解脱了苦难，借门路修功，你成了正果，师父也靠我们保护脱了凡胎。
0: 唐僧高兴地随着悟空直捣雷音寺山门外。这时有四大金刚迎住说，
6: 圣僧是什么人？
0: 唐僧躬身施礼说，
7: 是弟子玄奘到了。
0: 说完就要进门，金刚说，
6: 圣僧稍等，容禀报后再进。
0: 那金刚走进一个转山门，报给二门上的四大金刚说，唐僧到了。二门上又传入三门上说，唐僧到了。三山门的神僧听说唐僧到了，急忙到大雄殿下报向如来至尊释迦牟尼佛说，
6: 唐朝圣僧到宝山取经来了。
0: 佛爷大喜，立即招聚八菩萨、四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十一大药、十八伽蓝，两行排列传下金旨，召唐僧进殿。唐僧循规蹈矩，同悟空、悟能、悟净牵马挑担直入山门。师徒四人来到大雄宝殿前，对如来倒身下拜，拜完向左右再拜，又向佛祖长跪，将通关文牒奉上。如来一一看了，又递给唐僧。唐僧施礼启奏说，
7: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从遥远之地来到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赐回国。
0: 如来对唐僧说，

0: 那东土是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狂，多欺多诈，不尊佛教，不问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蛮心媚计，害命杀生，造下无边的罪孽。我现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共计35部，15144卷。又吩咐阿傩、伽摄，你们两个带他们四人到真楼下，先用斋饭款待他们，然后开了宝阁，在我那三藏经中35部里各捡几卷给他，叫他流传东土，永驻洪恩。二位尊者立即奉佛旨，陪师徒四人用斋。用斋完毕，就进入宝阁，金柜上、宝箱外都贴了红签，用楷书写着经卷名目。原始《涅槃经》一部，748卷，《菩萨经》一部，1021卷，《虚空藏经》一部，400卷，《首楞严经》一部，110卷，《恩义经大集》一部，50卷，《决定经》一部，140卷，《宝藏经》一部，45卷，《华严经》一部，500卷，《理真如经》一部，90卷，大般若经一部，916卷，大光明经一部，300卷，未曾有经一部，1110卷，维摩经一部，170卷，三论别经一部，270卷，金刚经一部，100卷，正法论经一部，120卷，佛本行经一部，800卷，五龙经一部，32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大集经一部，130卷，摩诘经一部，350卷，法华经一部，100卷，瑜伽经一部，100卷，宝长经一部，220卷，西天论经一部，130卷，僧支经一部，157卷，佛国杂经一部，1950卷，起信论经一部，1000卷，大智度经一部，1080卷，宝威经一部，1280卷，本格经一部，850卷，正律文经一部，200卷，大孔雀经一部，220卷，唯识论经一部，100卷，俱舍论经一部，200卷。阿傩、伽摄领着唐僧看完了经名，对唐僧说，
1: 圣僧从东土来到这里，有些什么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给你。
0: 唐僧一听，连忙说，啊，弟子玄奘来路遥远，没准备礼物。
2: 二位尊者笑着说，
1: 好好好，白手传经，后人当饿死。
0: 悟空见他扭捏不肯传真经，忍不住叫了起来，
3: 师父，我们去告诉如来，

0: 不来，一直出门下山。那宝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他在阁上暗暗地听着那传经的事，心中很明白，原来是阿傩伽舍将无字经传给了唐僧，于是开口问：“左边有谁在？”只见白熊尊者闪了出来，古佛吩咐说：“你用法力追上唐僧，把那无字经夺回来，叫他再来求取有字真经。”白熊尊者立即架起狂风，滚离了雷音寺山门外，大作神威。那唐僧正在路上行走呢，忽然听见香风滚滚，一声巨响，半空中伸下一只手来，将马驮的经轻轻抢去，吓得唐僧捶胸叫唤，八戒滚地来追，沙和尚守护着经蛋。悟空急忙追赶，那白熊尊者见悟空追得近了，怕他打来，立即将经包摔碎抛在地上。悟空见经包破落，又被香风吹得飘零，就按下云头，只顾保护经书，不去追赶。那白熊尊者收风敛物回去了。八戒去追赶，见经本落下，于是和悟空收拾起来背着来见唐僧。唐僧满眼垂泪说：“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呀。”沙僧接了抱过来的散经，打开一看，哟，原来雪白，并没有半点字迹，慌忙递给唐僧说：“师父，这一卷没字。”悟空又打开一卷看，也没有字。八戒打开一卷，也没有字。唐僧说：“通通打开看看。”结果卷卷是白纸。唐僧长吁短叹地说：“我东土人真是没福，像这样无字的空本取回去又有什么用？怎么敢见皇帝？欺君之罪罪不容诛啊。”悟空对唐僧说：“师父不用说了，这就是阿傩伽舍问我们要礼物，我们没给他们，就故意将白纸的本子给了我们。快回去告诉如来，问他作弊的罪。”八戒也嚷着：“
1: 正是，告他去。”
0: 四人急忙回山，又转上雷音寺。不一会儿到了山门外，众人都拱手相迎，笑着说：“圣僧是换经来的？”唐僧点头称是，众金刚也不阻拦，让他们进去，直到大雄殿前。悟空嚷着：“
2: 如来，我们师徒受尽千辛万苦，从东土到了这里，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舍一同作弊，故意将没字的白纸本交给我们拿去，我们拿去有什么用？望如来惩治。”
0: 佛祖笑着说：“哈哈，你别嚷，他们两个问你要钱财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但只是经不可轻易传授，也不可空取，你如今空手来取，所以传了白本，白本是无字真经，也是好的。”
3: 二位尊者又领着四人来到真楼宝阁下，仍向唐僧要东西。唐僧没什么可以奉送，就让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说：“弟子确实是路途遥远，没准备礼物，这钵盂是大唐皇帝亲手所赐，如今奉上，了表寸心。”
0: 阿傩接了，只是微微一笑。伽舍这才进阁拿经，一一递给唐僧。唐僧说：“徒弟们，

0: 你们都好好看看，别再像上次那样。悟空三人接一卷看一卷，都是有字的，共传了5048卷。收拾齐整后，驮在马上，剩下的还装了一担，八戒挑着，自己的行囊由沙僧挑着，悟空牵了马，唐僧拿了锡杖，按一按皮卢帽，抖一抖锦兰袈裟，才欢欢喜喜来到如来面前。阿傩伽摄引领唐僧来见如来，如来高声连坐，指令降龙伏虎二大罗汉敲响云磬，便请三千诸佛、三千揭谛、八金刚、四菩萨、500尊罗汉、800比丘僧、大众优婆塞、比丘尼、优婆夷及各天各洞福地灵山的大小尊者圣僧，该坐的请登宝座，该站的侍立在两旁。如来对唐僧说，这经的功德不可称量，到了你那南瞻部洲，告诉一切众生，不可轻慢，不沐浴斋戒，不可开卷。这里有成仙的奥妙，有发明的奇方。唐僧叩头谢恩，领经去了。如来打发唐僧走后，才散了传经会，旁边又闪出观世音菩萨，合掌起奏佛祖：
1: 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找取经人，今天已成功，共计14年5040天，还少8天，不合藏数，望我世尊早赐圣僧回东转西，须在8天之内完成藏数。
0: 如来立即叫来八大金刚，吩咐说，你们快使神威驾送圣僧回东，把真经传流，立即引圣僧西回，须在8天之内，不要延误。金刚随即赶上唐僧，叫道，
2: 取经的跟我来。
0: 唐僧师徒都身轻体健，飘飘荡荡，随着金刚驾云而起，回转东土。那大雄宝殿下有5方揭谛、4只公曹、6丁六甲护教伽蓝，走到观音菩萨面前说，
3: 弟子等蒙菩萨法旨，暗中保护圣僧，今天圣僧刑满，我等望菩萨准缴法旨。
1: 准缴，准缴。
0: 又问，那唐僧四人一路上心行怎么样？
2: 众神说，确实心虔至诚，但只是唐僧受过的苦真不可说，他一路上经过的患难，弟子已谨记在这里，这就是他灾难的步子。
0: 菩萨从头看了一遍，说，
1: 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80难，还少一难，不能完成这数。
0: 随即命令揭谛，
1: 赶上金刚再生一难。
0: 这揭谛得令，飞云向东赶来，一昼夜赶上了八大金刚，在耳边低声传了菩萨的旨意。八金刚得令，把风按下，将他们师徒四人连马带经是坠落下地。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981难最后一难，师徒四人是坠落下地，唐僧脚踏了凡地，觉得心惊啊！快认清方向，看这是什么地方。沙僧转头四处张望，
3: 啊，是这里，是这里。师父，你听水响。
4: 水响，想必是你的老家了。
2: 八戒说，
3: 他老家是流沙河。不是不是，这里是通天河。
2: 徒弟啊，再仔细看看。悟空纵身跳起，用手搭凉棚，仔细看了，下来说，
4: 师父，这里是通天河西岸。
2: 呀，我记起来了，东岸边原有个陈家庄，那年到这里亏你救了他儿女，为了感谢我们要造船送我们过河，幸好有一只老白驼渡我们过去。可如今这西岸上四处没有人烟，这可怎么办才好？
3: 只说凡人会作弊，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他们奉佛旨送我们东回，怎么到半路上就丢下我们？如今不是进退两难吗？怎么过去啊？
2: 二师兄不要抱怨，师父已经得了道，在凌云渡已经脱了凡胎，现在不再怕水，叫师兄做起设法把师父嫁过去。
4: 悟空笑了，嫁不去，嫁不去。
2: 其实悟空心里早已明白，却不道破。师徒四人慢慢来到水边，忽然听见有人叫着，
3: 唐圣僧，唐圣僧，这里来。
2: 四人抬头观看，四面没有人的踪迹，又没有船，却是一个大白驼在岸边探着头在叫，
3: 老师父，我等了你这么多年，怎么才回来呀？
4: 老驼，没想到我们又相逢了。
2: 唐僧、八戒、沙僧都欢喜不已。悟空说，
4: 老驼，你如果有接待的心，就上岸来吧。
2: 那老驼纵身爬上岸来，悟空叫把马牵到他身上，八戒蹲在马尾后，唐僧站在马颈左边，沙僧站在右边。悟空一脚踏着老驼的颈，一脚踏着老驼的头，叫道，
4: 老驼，走稳了。
2: 那老驼蹬开四足，踏水面如走平地，将他师徒四人连马一共五口驮在背上，直奔东岸而来。游了大半天，已快到东岸了。老驼忽然问，
3: 老师父，当年我所托的事，就是我还有多少年寿问了吗？
2: 原来唐僧自从到了西天玉真观沐浴，凌云渡脱胎，步上灵山，专心拜佛及参拜诸佛菩萨圣僧等人，一心只在取经上，其他的事一概不理，所以没有问老驼的年寿，因此无话可答，却又不敢随意欺骗，所以默不作声。老驼知道唐僧没替他问，就将身子一晃潜下水去，四人连马带经一起落入水中。还好唐僧脱了胎成了道，没有沉底，又幸好白马是龙，八戒沙僧会水，悟空大显神通，把唐僧扶出水上了东岸，只是金包衣服安配都湿了。师徒四人刚登上岸， 忽然又刮起一阵狂风，天色昏暗，电闪雷鸣，走石飞沙，吓得唐僧按住了金包，沙僧

0: 压住了金蛋，八戒牵住了白马，悟空双手抡起铁棒左右保护。原来那风雾雷闪是些阴魔作弄啊，想夺取取来的经卷。闹嚷了一夜，直到天明风才停了。不久太阳高照，师徒四人移到高崖之上开包晾晒。师徒四人检看经本，一一晾晒，早被几个打鱼人看见了，认得他们师徒四人，说老师傅是前些年从这河往西天取经的吗？八戒说
1: 正是正是，你们是哪里人，怎么认得我们？
2: 哦，我们是陈家庄人。
1: 哦，陈家庄离这里有多远？
2: 向南冲走20里就到了。
1: 师傅，我们把经书搬到陈家庄去晒，那里有吃有住，还可以叫他们给我们洗洗衣服，你看怎么样？
0: 不去，在这里晒干了就收拾收拾找路回去。那几个渔人经过南冲时恰好碰上陈诚。
2: 二老官，前些年在你家替你继儿子的师傅回来了。
0: 陈诚问，
3: 你们在哪里看见的？
0: 渔人回头指着说，
2: 他们都在那石上晒经呢。
0: 陈诚随即带了几个佃户跑到近前跪下说，
3: 长老取经回来功成行满，怎么不到家里却在这里，快请快请到舍下。
4: 哎，等晒干了经和你去。
0: 陈诚又问，
3: 长老的经典衣物怎么湿了？
0: 唐僧便把去西天忘了替老白驼问还有多少年寿的事讲了一遍。那陈诚拜请之意非常诚恳，唐僧无奈，于是收拾起经卷，不料石上把佛经粘住了几卷，所以至今晒经石上还有字迹。唐僧懊悔地说，哎，是我们怠慢了，没有顾全。悟空笑了，
4: 这经原是全的，现在粘破了，是应了不全的奥妙。
0: 师徒四人收拾完毕，同陈诚一起回家。那庄上人家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早已传遍了，男女老幼都来迎接。陈青领着家眷都出来拜见，拜谢昔日救女儿的大恩。二老又问取经的事，唐僧把事情的经过细细讲了一遍，又吃了斋饭就要拜别。那二老全家怎么肯放走，说
3: 蒙救儿女的深恩未到，已创建了一座寺院，名叫救生寺，供奉的香火不绝。
0: 又叫儿女陈官宝一秤金叩谢，请唐僧到寺里观看。唐僧将经包收在他家堂前，与他念了一卷宝长经，随后来到救生寺中，只见那座寺院果然盖得十分整齐。上了高楼，楼上塑着他们四人的像，八戒看见了，扯着悟空说，
1: 猴哥的像很像。
0: 沙僧说，
1: 二哥你的也很像，只是师父的像太俊了些。
0: 好好。于是下了楼，下面前殿后廊还有摆斋的等候。悟空问，
4: 先前的大王庙怎么样了？
0: 二老说，
3: 那庙当年就拆了，长老自从这救生寺建立之后，我们这里年年成熟，岁岁丰登，真是长老的庇佑啊。
0: 深夜时，三藏守着真经不敢离开一刻，就在楼下打坐看守。快到三更时，唐僧悄悄地叫悟空，我们的大事还没完结，不能久留。
4: 师傅说的有理，我们趁夜深时，大家都睡熟了，悄悄地走了吧。
0: 八大金刚用一阵清风，不到一天，就把他们四人送到了东土，渐渐地望见了长安。原来，那太宗自贞观13年九月送唐僧出城，到16年就派工部官建起了一座望京楼，太宗年年亲自到楼上观望。恰好那一天，太宗又到楼上，忽然看见正西方满天瑞霭，阵阵清风。金刚停在空中叫道：“
1: 圣僧，这里就是长安城了，我们和大圣、八戒、沙僧都不便下去，你就自己去传经给大唐皇帝，然后回来，我们在空中等你，和你一同回去剿旨。”
4: 悟空说：“尊者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我师父怎么能挑得起金蛋呢？怎么能牵得了这马？还得我们再送一程。”
1: 观音菩萨禀告如来：“一个来回只能用8天时间，正好完成藏数。现在已经过了4天，只怕八戒贪图富贵，误了期限。”
0: 八戒笑着说：“
1: 师父成佛，我也想成佛，哪有贪图富贵的道理啊！”
0: 于是呆子挑着担，沙僧牵着马，悟空领着圣僧，都按下云头，落在望京楼边。太宗和文武百官都看见了，立即下楼相迎：“
5: 啊，玉帝回来了！”
0: 唐僧随即倒身下拜。太宗搀起他，又问：“
5: 这三位是什么人？”
0: 唐僧回答说：“
5: 啊，是途中收的徒弟。”
0: 太宗大喜，立即命士官：“
1: 请玉帝上马，同朕回朝。”
0: 唐僧谢了恩，骑上马，悟空抡金箍棒紧随，八戒沙僧也都扶马挑担，随驾一起进入长安城。唐僧师徒四人随御驾入朝，长安城中没有一人不知道是取经人回来了。长安城中唐僧先前住过的红福寺大小僧人，看见几株松树一棵棵头都向东，惊讶地说：“
5: 奇怪奇怪，昨夜也没刮风，为什么这树都扭过头来了？”
0: 唐僧的旧徒说：“
2: 快拿衣服来，取经的老师傅来了。”
0: 众僧人问：“
1: 你怎么知道？”
0: 旧徒说：“当年师傅去的时候曾说，我去之后或者3-5年或者6-7年，只要看到松树枝头向东，就是我回来了。
2: 我师傅佛口圣言，我所以知道。”
0: 说完急忙披上衣服出来，到了西街时，早已有人传播说
2: 取经的人才到，万岁爷爷已经接入城来了。
0: 众僧人听说了，又急忙跑到朝门外等候。唐僧下了马，同众人进朝，站在御阶下，太宗传宣：“
1: 玉帝上殿。”
0: 赐座后，唐僧谢恩坐了，叫人把经卷抬来。悟空等人取出经卷，进士官传了上去。太宗又问：“
5: 多少经书？”
0: 唐僧说：“这经有35部，各部中捡了几卷传来，共计5048卷，这数正合一藏。”太宗更高兴了，传旨：“
1: 光禄寺设宴，开东阁酬谢。”
0: 忽然看见唐僧的三位高徒站在阶下，容貌异常，就问：“
1: 高徒是外国人吗？”
0: 唐僧拜倒在地上说：“大徒弟姓孙，法名悟空，臣又叫他孙行者。他原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士，因500年前大闹天宫，被佛祖困压在西番2界山石峡内。 蒙观音菩

0: 菩萨劝善，情愿皈依，是臣到那儿救了他，取经这一路上也多亏他保护。二徒弟姓朱，法名悟能，臣又叫他猪八戒。他原是福陵山云栈洞人士，因在五四藏高老庄上作怪，也蒙菩萨劝善，被悟空收服，一路上挑担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净，臣又叫他沙和尚。他原在流沙河作怪，也蒙菩萨劝善，皈依沙门。那匹马不是主公所赐的。太宗问，
1: 怎么不是？
0: 臣到蛇盘山应酬见涉水，陛下所赐的马被这匹马吃了，多亏悟空请菩萨问这马的来历，原是西海龙王的儿子，因为有罪，也蒙菩萨解救，让他给臣做脚力，当时变成原马，他登山越岭，跋涉崎岖，去时骑坐，来时驮金，功劳也不次于他们三个。太宗听完称赞不已，又问远涉西方到底有多少路程。按菩萨说的有108000里远，途中没有细数，只知经过了14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岭，雨林不小，遇水宽宏，还经过几个国家，都有照验印信。转头叫着徒弟将通关文牒取来给主公缴纳，悟空递上来，太宗看了，是贞观13年9月给的，牒文上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西凉女国印、祭赛国印、朱子国印、狮驼国印、比丘国印、密法国印，又有奉仙郡印、玉华州印、金平府印。太宗看完收了起来，驾官请宴，太宗携唐僧一同前往，三个徒弟跟在后边，师徒四人和文武百官都侍列在左右，太宗皇帝仍坐在正当中，歌舞吹弹，整齐严肃，大家欢乐了一天。当天晚上，太宗回宫，百官回宅，唐僧师徒回到弘福寺，只见寺中僧人磕头迎接。刚进山门，众僧人说：
2: 师父，这松树头今早忽然向东，我们记得师父的话，就出城来接，果然到了。
0: 唐僧不胜欢喜，于是进了寺院。这时八戒也不让茶饭了，悟空和沙僧也都十分稳重，只因为道果完成，自然安静了，大家当晚睡了。第二天清早，太宗升朝，唐僧和百官都到了殿上，太宗问玉帝将真经演诵一番怎么样。陛下，如果演真经，必须寻找一处佛地，宝殿不是可诵经的地方。太宗随即问当驾官，长安城中哪座寺院洁净？大学士萧雨启奏，
3: 城中有一座雁塔寺，十分洁净。
0: 太宗当即传令百官，
3: 把真经各捧几卷，同朕到雁塔寺，请玉帝谈经。
0: 百官个个手捧着经卷，随太宗驾幸雁塔寺。唐僧命令道，八戒、沙僧牵龙马，整理行囊，悟空在我的左右。又向太宗启奏，陛下想将真经流传天下，应当誊录副本，才可以不散，原本应当珍藏，不可轻慢亵渎。太宗笑着说，
3: 玉帝说的有理，
0: 随即召翰林院及中书科各官誊写真经，又建了一座寺院在城东，名叫藤皇寺。唐僧捧着几卷经登台，正要演诵，忽然看见清风缭绕，半空中八大金刚现身高叫：
1: 诵经的放下经卷，跟我回西天去。
0: 底下悟空三人连同白马平地而起，唐僧也将经卷丢下，腾空而去，吓得太宗和百官往空中下拜。太宗和百官拜完，当即选来高僧，就在雁塔寺里修建水陆大会，诵大藏真经，超脱幽冥孽鬼，又将誊录过的经文传播天下。八大金刚驾着清风，带着唐僧师徒四人，连马一共五口，又回到了灵山，连来连去正好八天。八大金刚引领着他们进去，向如来启奏：
1: 弟子奉旨驾送圣僧等人已到唐国，将经交纳了，今特来回旨。
0: 又叫唐僧等人上前受旨。如来说：
3: 圣僧，你前世是我的二徒弟，名叫金蝉子，因为你不听我说法，轻慢我教，所以贬你下界，转生东土。今天祝贺你取去真经，修成正果，封你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你因大闹天宫，我将你压在五行山下，请归于释教，而且你隐恶扬善，在途中成魔降怪有功，全忠全实，修成正果，封你为斗战胜佛。诸无能，你本是天河水神天蓬元帅，因在蟠桃会上嗜酒调戏了仙娥，贬你下界投胎，身如畜类，因你入我佛门，保圣僧上路，虽有顽心色情未灭，但因你挑担有功，修成正果，封你做净坛使者。
0: 八戒一听，开口嚷了起来：
1: 他们都成佛，为什么让我做净坛使者？
0: 如来一笑：
3: 因你口壮身胖，食量又大，天下四大部洲信奉我教的人很多，所有佛事叫你净坛，这是个有受用的品级，怎么不好？沙悟净，你本是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打碎玻璃盏，贬你下界，落于流沙河，伤生吃人造孽，幸亏皈依我教，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有功，修成正果，封为金身罗汉。
0: 又对那白马说：
3: 你本是西洋大海广普龙王的儿子，因你违逆父命，犯了不孝的大罪，幸得皈依佛法，托付圣僧西来，又托付圣经东去，也有大功，修成正果，封为八部天龙马。
0: 师徒四人连同白马一起叩头谢恩。如来命接地引了马下灵山后崖化龙池边，将马推入池中，不一会儿那马打了个转身，立即褪了毛皮，换了头角，浑身上长起金鳞，腮颌下生出银须，一声锐气四爪祥云，飞出化龙池，盘绕在山门里擎天华表柱上，诸佛颂扬如来的大法。悟空对唐僧说：
4: 师父，我已经成佛，和你一样，难道还带个金箍？你还念什么紧箍咒勒我？

0: 趁早念个松骨咒，摘下来打得粉碎。别叫那什么菩萨弄去捉弄他人。
1: 当时只因你难管，所以才用这方法治你。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没了。不信你摸摸看。悟空举手去一摸，金箍果然没有了。此时旃檀功德佛、斗战胜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具正果、了本位、天龙马义字归真。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七级。
11: 但是冯治安对何西峰也并不完全放心，于是又指定干训班中将教育长刘自珍指挥通信营和两个警卫连，共约2000余人，担任甲汪的警备任务。
10: 冯治安还特别的规定，
11: 对刘自珍教育长负责的事务，何西峰副司令官不用过问，直接向我报告。
10: 何西峰心里边明白，这明摆着是对他何西峰进行监视和控制。可是冯治安和八大处的撤走，对于何西峰的约束必定是少了一些，所以何西峰的心里还是很愉快的。
11: 他们滚远点啊更好，车轴少了点，有利于我们做起义的工作。
10: 冯治安的前脚刚走，杨思德和孙炳超后脚就到了。何基峰的心里当然是更加的高兴，他握着杨思德的手一个劲儿地说，
11: 你来太好了，这回我们的力量 更壮大了。
10: 孙鼎超在一旁听了，忍不住插了一句，
11: 什么时候我们华野的同志们都过来工作，那我们就不再孤单了。
10: 何基凤一听忍不住笑了
11: 这华野的同志们要是都过来，那徐州就解放了，天下是我们的，我们当然不孤单了
10: 何基凤说完，几个人都开心地笑了。笑过之后，杨思德便向何基凤转达了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局以及华东军区首长对三水区下一步工作的指示。
11: 首长的意见很明确，就是三水区在下一个战役开始的时候举行起义，下一个战役。
10: 何基凤听完不禁一愣，便忍不住念叨出来，至于下一个战役叫什么名字，何时开始，在哪里打等等，都属于军事绝密。于是何基凤没有再问，但是他知道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一定就要开始了。于是何基凤想了想，对杨思德说，
11: 最近冯治安又请我到徐州开了会，主要商讨的是三绥区的作战计划。冯治安的得意算盘发了得很精彩，他正准备搞什么诱敌深入，准备正面凭借微山湖和运河进行坚守，以消耗解放军的实力，然后指挥大军从两翼包抄攻击，一举击败解放军，而后再以全力分左右进击鲁豫，啊，就像民国十七年搞北伐那样，进而可定大局。
10: 何基凤说到这儿忍不住笑了
11: 冯治安好像是痴人说梦啊，连自己都知道做不成的事儿，还在那里说得津津有味，嚯，听得我是一个劲儿的想笑啊。
10: 何基凤说完，杨思德等人也跟着笑了。
11: 其实冯治安这套作战计划的发明权应当属于时任徐州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宠将，杜聿明在济南被解放军攻占之后，就想打一个大仗，以收复若干城市，振奋舆论和激励士气。华东共军所辖十六支纵队于9月24号攻占我济南城后，城区内外未见修筑防御阵地及据点工事，据判断共匪近期正在休整，无再次发动攻势之打算。共军经过济南一战已经疲惫不堪，看来在近期20天或者一个月之内并不会发动另一个战役。我趁共军立足未稳而战后疲惫之际，如果对山东共军发起进攻，一定能夺回济南，并且能重创共军。
10: 杜聿明想到这儿不免十分的兴奋，于是便秘密召集人制定了旨在夺取济南等山东失地的对山东共军之攻击计划，并且很快便在军以上军事会议上做了传达。
11: 诸位，我们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第一步，我军徐州前进指挥所指挥4个兵团以迅速奇袭之战法包围华野之一部，并予以歼灭之，进而击破共军主力，一举收复泰安和济南。同时在兖州、济宁和大汶口之间区域，我军在捕捉意欲增援济南的华野共军之一部，迅速予以包围和歼灭。注意切不可恋战和形成对峙，一定要尽快选择共军最薄弱之一部予以歼灭。如果对方要避免决战， 那就将共军压迫在东平和大汶口以北以及泗水以东地区而不再深入。这个计划的第二步就是实行钓鱼之战法，即以一个最坚强的军选择一个最适宜坚守的据点，留足粮弹独立固守，而我军主力则骤然撤退，以诱惑华野共军上钩，而我军主力由外线包围共军并予以击破。
10: 杜聿明所制定的攻击计划确实是费尽了心机，在当时也确实有实行的可能性，所以因为济南战役失败而意志受挫的蒋军将领们听了都不至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于是所有在座的将军们都眼前一亮，并且都坐直了身子并竖起了耳朵。杜聿明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军官们，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一笑，他轻咳了一声接着说，
11: 诸位，我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进攻计划，是因为我徐州剿总的主力尚且完好而且强健，我们现在还有建制完整而装备精良的24个军，总兵力不少于70万人，而共军呢，他们在数量少于我们，在装备上更是劣于我们，特别是缺少重火炮、飞机和坦克，所以我军占有明显优势，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先发制人之战术，在共军立足未稳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攻势，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优先击破华野共军之一部，而后再扩大战果，是十分有把握的。
10: 杜聿明说完，放下了指挥棒，雄心勃勃地回到会议长桌前，一脸微笑地扫视着正在关注地看着他的将领们。
11: 各位将军，共军不是一向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吗？今天咱们也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歼灭战，我们也让他们尝一尝被歼灭的滋味，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 杜聿明说完，所有在座的人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11: 在杜聿明的进攻计划中，冯治安所率领的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显然不是棋盘上的主力，他的任务只是和主力兵团一起由甲汪方向出动，沿微山湖和金辅路向北进剿，充当的只是开路先锋的作用。
10: 杜聿明调动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的用意十分的明显，就是用杂牌军去消耗共军，如果打得好固然有功，一旦打不好反而被共军所消耗，那正好达到了削弱一己的目的。对杜聿明的阴谋，何基峰当然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就规劝冯治安，
11: 这杜长官的意图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是用我们西北军去消耗共军，同时被共军所消耗，所以请司令思之，千万不要上当，眼下可是多事之秋，司令还是以保存实力为第一啊。
10: 站在何基峰身边的第59军军长刘振三听了也附和说，
12: 司令，我们三绥区这点力量是万万碰不过共军的，人家下一步是挥师南下，我们纵然决心死拼，那怕也是白费力气，而最后是自取灭亡啊。
10: 见何基峰和刘振三军长都这么说，冯治安也不免有些犹豫，于是便把目光转向了副司令张克侠。于是张克侠假装沉思了一下说道，
11: 司令，杜长官的攻击计划我感到有其道理，

0: 切不可随时忘东，还是保存实力以求生路要紧。
1: 听张克侠等主要幕僚都这么说，冯志安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一下子就松了劲儿，于是他气急败坏地挥了挥手，大声说道：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散会。
1: 冯志安说完便泄气地走了。何基峰和张克侠互相瞅了一眼，不禁相视一笑。此时当何基峰见到杨思德之后，又把会上的情况向杨思德学说了一遍，而后说：
0: 在三绥区厌战情绪是普遍的，真正愿意跟老蒋打内战的只是极少数，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军区首长要我们三绥区利用新战役发动之机举行起义的实施是可行的。
1: 听何基峰这样说，杨思德禁不住问道：
0: 何基峰同志，能否把三绥区的内部情况再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何基峰听了立刻说：
0: 当然可以。三绥区下辖两个军，目前担任东到邳县、西到临城和枣庄一线的守备，是徐州的北大门。三绥区的部队本来还担任徐州城防，由于剿总总司令刘峙不放心，就让三绥区的部队临时撤出，改调李弥的部队担任城防，这就使三绥区的上上下下十分气愤，更加重了离心的倾向。
1: 杨思德听完之后点点头，但接着又问：
0: 那77军的情况怎么样？
1: 何基峰一听就笑了：
0: 77军应该说是我的老部队了，下辖两个师，第37师师长叫过家芳，这个人的思想很进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77军军事训练团团长的时候，对团里共产党的活动就暗中支持。46年冬，我在北平见到叶剑英同志以后，回到甲汪就把和叶剑英同志见面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过家芳。过家芳配合我做了37师许多官兵的工作，这个时期那是不成问题的。
1: 杨思德听了又点点头，随后马上问起了第59军的情况。何基峰又笑了：
0: 59军那就是克侠同志所在的老部队了，克侠同志能说得更清楚。59军的现任军长叫王长海，他是个烟鬼，他们的副军长叫孟少莲，中将军衔，资格比较老，年纪也大了点，快60了。孟少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而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军校，918事变以后在第29军当军务处长，一干就干了17、18年。克侠同志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孟少莲诚朴热情，很老实，稳妥可以依靠。那克侠同志的眼光很准呐、看来这个人可以争取。
1: 杨思德听了赞同的点点头。杨思德在进入敌营之前就听华东局敌工部介绍过孟少莲的情况，知道孟少莲是个爱国进步将领，敌工部还曾经派出韩文甫同志以陈毅司令员的名义对孟少莲进行过秘密的策反。孟少莲对起义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
0: 第59军下辖两个师，其中第38师师长叫杨干三，今年49岁，是少将军衔，江苏丰县人，从小当过长工，放过羊，16岁来到冯玉祥的部队，从伙夫开始一直当到师长，受西北军真爱民不扰民的传统熏陶，为人比较正直。
1: 另一个是第180师师长崔正官，47岁，也是少将军衔，山东淄川人。

0: 少年时代在家务农，20岁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也是从士兵一步步的升上来，一直升到师长。此人很正直，对蒋介石打内战一直持反对的态度。
1: 通过与何基沣和张克侠等人的谈话，梁思德很快摸清了三绥区的主要军官对起义的态度，认为那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好感的，不赞同蒋介石打内战，是能够积极拥护起义的第一种人。
0: 还有一部分人是摇摆于两党中间，持观望态度的第二种人。
1: 属于第三种人的就是顽固分子，只占少数，比如副司令官李文田、参谋长陈继烟和名为政工人员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他们是起义的主要阻力，而且危险性很大。
0: 经过分析之后，杨思德说，
1: 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心是第二种人，他们摇摆于进步和落后之间，我们必须抓紧，而且一定要把他们争取过来，这样那些坚决抵制起义的就成了极少数，对这些人我们就好办了。
0: 何基沣听了点点头，
1: 我同意，我想我们就排个队，然后分别做他们的工作。
0: 杨思德等人就对首先要做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分析和排队，并决定先由何基沣出面个别找他们谈话，等谈到了一定的火候，再由杨思德以共产党陈毅司令员派来的代表的身份正式与他们秘密的交流，以显示共产党的诚心与郑重。在国民党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当中，他们因为有地位也有财产，所以对他们起义之后共产党将如何对待他们十分的关心。
1: 江先生，我的家庭出身是你们所说的地主，我如果起义了，你们共产党搞土改的时候，我家里的人还会不会被扫地出门？哦，还有我们的个人财产会不会被没收？
0: 针对这样的提问，杨思德耐心地回答说，
1: 根据我们党的政策，如果国民党军官率部起义，解放军将呈现制的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且列入正式序列，原起义军官将保留原职，私人财产将仍然归个人所有，不会被没收的，至于你们的家人和亲属也将受到保护。
0: 杨思德的回答使很多关心自己今后前途的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哦，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还是起义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和考察，何基沣和杨思德最后商定，在77军以132师和77师111团为基础准备起义，同时力争59军共同行动。在准备起义的同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困难局面的预案。
1: 与何基沣等人商量完以后，杨思德又潜回到华东局做了汇报，在得到华东局和华野首长认可之后，杨思德又立刻返回了77军。
0: 夜晚，月色朦胧，战前的三绥区防地里显得寂静而冷森，架在碉堡上的探照灯不断地扫射着碉堡附近的山丘和开阔地，组成了明暗变幻的风景，更增加

了冷寂和紧张的气氛。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战一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八集，
6: 与何基峰等人商量完以后，杨思德又潜回到华东局做了汇报。在得到华东局和华野首长认可之后，杨思德又立刻返回了77军。
5: 前的三绥区房地里显得寂静而冷森，架在碉堡上的探照灯不断地扫射着碉堡附近的山丘和开阔地，组成了明暗变幻的风景，更增加了冷寂和紧张的气氛。此时在何基峰的家里，从解放区返回来的杨思德正在向何基峰和孙秉超等人详细地传达着华东局领导和华野首长的指示。
6: 同志们，华野和华东局的首长已经批复了我们的方案，一旦战役打响，我们就按照方案上的安排立刻举行起义。为了在起义准备期间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华东局指示我们立刻在敌营内部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党支部的负责人是我，成员有孙秉超、李连成，111团的三营营长王世江和二营炮连连长冯世忠。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促进营以下军官和士兵投向起义工作的有关事情。
5: 三绥区的起义准备工作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秘密、紧张、有序，而且成效显著。然而 令杨思德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陈毅司令员要求争取冯治安一同起义，这可能吗？
6: 那么陈毅为什么多次指示要尽力争取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共同参加起义呢？从张克侠和何基峰的介绍中，杨思德才慢慢地明白了过来。
5: 冯治安是河北省固城县人，生于1896年，他从小家境十分的贫寒，不得已到一家杂货店里当学徒。16岁那年，冯玉祥的部队来到他们这儿来征兵，冯治安便毅然地参加了。几乎和何基峰一样，他也是从普通义兵干起，慢慢地当起了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而后又被冯玉祥提升为冯玉祥卫队的手枪旅旅长，西北军中西的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
6: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开始联合反蒋。此时的冯治安已经担任西北军的军长，并奉命率部坚守洛阳。不料西北军大败，冯玉祥麾下的将领孙连仲、梁冠英等人纷纷背叛冯玉祥，并且投向蒋介石。为此，蒋介石曾派人收买并以高官相许，可是冯治安却忠于故土，对蒋介石的封官许愿毫不在意，而且毅然回家赋闲，此事在西北军中被传为美谈。
5: 后来冯玉祥的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改称为国民党军第29军，下辖第37和第38两个师。第38师师长张自忠和冯治安私交甚笃，而冯治安又有恩于张自忠，于是经过张自忠的力荐，冯治安便来到37师担任了师长。
6: 第29军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正宗，张自忠在抗战中阵亡之后，冯治安升任了由29军改编的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1946年，第33集团军改称为第3绥靖区，冯治安便自然成为了第3绥靖区的总司令。所以在目前西北军老人的心目当中，冯治安自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5: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才明确指示杨思德，
6: 如果能争取冯治安起义，那么对其他西北系的部队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5: 然而从冯治安的个人情况来看，争取他起义又是否具有可能呢？何基峰向杨思德介绍说，
6: 冯治安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是具有爱国心的。1933年，他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的时候表现得十分顽强，一夜之间率部用大刀砍杀了日寇5000多人。另外他和地下党员吉鸿昌私交甚密。1934年11月，吉鸿昌被蒋介石枪杀之后，冯治安曾经痛苦地蒙头睡了2天2夜。在抗战问题上，我们中共中央对冯治安是给予高度评价的。在抗战期间，冯治安和我党还有秦四军都保持了很好的统战关系。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冯治安也一直在保护我。 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对冯志安还是很感激的。
5: 何西峰说到这儿，眼里露出了十分真诚的表情。杨思德想了想问道，
6: 西峰同志，你和冯志安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你个人认为冯志安到底属于哪一类人呢？或者说是红还是白？
5: 何基峰想了想，苦笑地说，
6: 冯志安这个人呢，比较复杂，还很难用红或者白来评价。冯志安的基本立场是保存实力，为此他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冯志安在私下里曾经对他的好友说过，冯玉祥下台是因为他过于亲共，宋哲元垮掉是因为他抗日太突出，而张自忠的阵亡呢，是因为他反蒋太卖力了。
5: 何基峰说到这儿，苦笑地摇摇头。
6: 哎，这冯志安呢，自认为自己很高明，他既对蒋介石若即若离，又不公开反蒋，既和共产党搞统战，又不显得太红。贺霞同志在南京秘密会见了周副主席之后，曾经根据周副主席的意见给冯志安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看清形势，尽快和老蒋划清界限。可冯志安虽然心有所动，却一直没有付出行动，当然他也没有把贺霞同志出卖出去，还是继续让贺霞担任副司令官。所以他这个人属于八面玲珑式的人物，对其未必同意，必要之时也未必会坚决反对。我想到最后就看哪一头的力量更大了。
5: 听完何基峰的话，杨思德笑了，
6: 这冯志安呢，是个不倒翁，到时候我们使劲推他一把，他就只能倒向我们。
5: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赞同的点了点头。谁知又过了两天，从徐州开会回来的何基峰十分气愤地向杨思德讲述了他在开会时听到的一件事儿。
6: 这个冯志安真是图穷匕现，他怕三绥区的将领们也像吴化文一样急，竟然向老蒋建议把三绥区的军官家属全都接到苏州或者南京去，他想拿将领们的家属做人质，以免自己部队的将领起义，这可真是太卑鄙了。
5: 杨思德听完不免一愣，按照冯志安以往的表现，是很难将这样的卑鄙之举跟冯志安联系起来的。杨思德想了想，不免叹了口气。
6: 哎呀，看来这个人呢，真是太复杂了。
5: 何基峰听了叹了口气，又气愤地告诉杨思德，
6: 哎，还有一件事呢，会议休息的时候冯志安特意找我谈话。基峰啊，目前是人心动荡，一些意志不坚的人也要效法吴化文背叛党国，你怎么看呢？我也知道了冯志安要拿家属做人质，但明白他是来试探我，我就说，司令，太多的事情我没有想，也没必要去想，你知道我现在有病，胃一直不好，疼起来就像过鬼门关似的，像我这样的残病之躯，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没什么关系，像佟麟阁、张自忠那样的好将领都牺牲了，我又算得了啥呢？我只求对得起长官，对得起团体，良心上平安就得了。听我这么一说呀，冯志安笑了，季峰啊，你这样想得开，那我就放心喽。
5: 何基峰向杨思德说到这儿，不免叹了口气。
6: 这个冯志安呢，真是太自私了， 为了他个人的私利，他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这次算真把他看透了。
5: 听了何其峰的话，杨思德的脸色也不禁变得阴沉起来。在他和何其峰以及张克侠的议论中，原本以为冯志安是可以争取的，如果是那样，他们也就能顺利完成陈毅司令员甚至是中央交给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他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于是杨思德对何其峰说，
6: 对冯志安，我们是既争取又防着吧，到时候啊，看情况再定，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5: 杨思德想了想又说，
6: 现在看来，处理好家属问题已经成了组织动员起义的关键问题了。如果我们不提前想办法把家属都安置好，那起义的事情很可能就会成泡影了。
5: 何其峰听了也赞同地点点头。
6: 可是要安置家属得需要大量的经费，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笔钱军区是否能很快筹集起来？
5: 杨思德一边着急地想着，一边禁不住叨念出来。何其峰听了赶紧说道，
6: 到经费的事情啊，我可以想办法提供一部分，这些年来我也积攒了一部分钱，是准备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的，差不多能有200两黄金，我都可以拿出来交给组织使用。
5: 杨思德听了不免很受感动，他感激地对何其峰说，
6: 哎呀，其峰同志啊，这可是你半辈子的血汗钱啊。
5: 何其峰一听就笑了，
6: 嗨，血汗钱那是不假，可这些钱不也是老百姓出的吗？没有老百姓啊，政府和军队哪来的经费？我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眼下革命事业急需要这笔钱，我捐出来花不冤枉。
5: 于是杨思德拿着何其峰交给他的银票，赶紧派李连成赶往上海，从英国人办的麦加利银行里取出了这笔黄金，而后由何其峰分头发给一些军官，让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分散安置家属。
6: 然而军官们私下里安置家属的事情很快就被冯治安发现了，于是冯治安便立刻启动了集体安置军官家属的方案。一批没有来得及走的军官家属就这样被冯治安集体安排到南京，成为了人质。
5: 随着部分中下级军官的家属被冯治安陆续押解走，最令杨思德焦急的就是何其峰，因为此时张克侠的妻子李德璞正住在北平，通过当地的党组织可以很快将李德璞安全转移。可何其峰的妻子宋小涵却正随军住在贾汪，何其峰的家属安全转移的事情该怎么办才好呢？当杨思德和何其峰都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冯治安突然打来电报，请何其峰到徐州去。杨思德听了便立刻警觉起来，
6: 冯山说没说要你到徐州干什么？
5: 何其峰摇摇头，
6: 他只是说要我到徐州开会，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5: 杨思德听了赶紧嘱咐道，
6: 其峰同志，你要有所准备，冯治安很可能跟你谈有关你家属的问题。
5: 何其峰听了点点头却没有回答。何 何基峰赶到徐州以后开完会，便应邀到冯志安的书房里谈话。果然，冯志安显得很关心地问：“
6: 何副司令官呐、大战在即，你打算怎么安置你的太太和孩子呀？”
5: 何基峰立刻意识到冯志安在玩鬼点子了，他正想开口，冯志安却又说话了：“
6: 我看你还是在南京或者上海买所房子，把他们安置到南方去吧。”
5: 何基峰听了心里暗暗冷笑，但嘴上却说：“
6: 啊，宗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哪有钱买房子，我呀打完仗还不是乌龟变黄鳝，卸甲归田，我哪有在南京上海当御工的资格呀。”
5: 话一出口，何基峰很怕冯志安生疑，于是便以攻为守地说：“
6: 哎，总座在上海不是有好几幢楼房吗？我家人口不多，难道你们的亭子间都不让我们作为栖身之所吗？”
5: 何基峰说完，冯志安不禁大笑了：“
6: 基峰啊，我们可是请都请不来啊。”
5: 冯志安说完，便把他的小老婆沈丽英叫到了跟前：“
6: 丽英啊，你赶紧给上海打个电话，叫他们把愚园路那幢房子修好，何副总座的家眷近日调到那边去住。”
5: 何基峰见冯志安这么快就做了安置，于是只好说道：“
6: 总座，那我就万分感谢了。”
5: 何基峰说完拱拱手：“
6: 总座，战局吃紧，我就不耽搁，赶紧回去，也好，也好。”
5: 冯志安挥挥手，笑呵呵地把何基峰送走了。回到甲汪以后，何基峰和杨思德经过商议，决定还是借口推迟为妙。于是，何基峰便赶紧给冯志安回了电报：“
6: 总座，得知可到府上叨扰，太太赶急涕零，无奈犬子近日有染，正在煤矿医院救治，待不日后犬子完好，即去上海，特告并知谢臣。何基峰。”
5: 为了防止冯志安的猜疑，何基峰故意把几只笨重的箱子由李连城送到徐州，转交沈丽英带往上海。
6: 冯志安和沈丽英看着沉甸甸的箱子，以为里面必然装满了贵重物品，于是便放心了。
5: 当天晚上，杨思德便星夜兼程地返回华东野战军首脑机关的驻地山东曲阜。此时正在准备淮海战役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正在同参谋长陈士举一起进行着紧张的战前部署。见杨思德回来了，他们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见了杨思德。“
6: 哎呀，我们的地下英雄可回来了，辛苦了啊。”
5: 粟裕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杨思德倒了一碗水，放到了杨思德的跟前。
6: 一路辛苦的杨思德没有客气，抓起杯子立刻大口地喝起来。喝完水之后，他便仔仔细细地汇报起来。
5: 杨思德的汇报内容很丰富，也很具体，粟裕和陈士举两位首长都听得津津有味。听到何基峰为了转移准备参加起义的军官家属，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的时候，粟裕和陈士举都深受感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音符，跳跃的旋律，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今天啊，想跟大家聊一档很多人追了好多年的音乐综艺，没错，就是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那这档节目呢，是从2020年开播到现在，已经走完了6季了。那6年的时间，他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我给大家来列几个数字。那仅第5季就累计斩获全网热搜26907个，短视频的话题播放量破575亿。当然啊，数字是冰冷的，但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合唱舞台是滚烫的。天赐的声音呢，和别的音综不太一样，它没有素人，没有海选，直接把一群已经闪闪发光的音乐人聚集在一起，像是胡彦斌、张韶涵、周深、张靓颖、汪苏泷、张碧晨等等，他们呢以合作改编加合作演唱的方式来切磋技艺，音乐合伙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像是两个有趣的灵魂正面相逢，那些经典的合作舞台至今让人回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带大家一起重温6季以来《天赐的声音》里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典现场。咱们呢从第1季出发，一路到第6季，听听这些天作之合有多会唱歌。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王力宏和萨顶顶演唱的《缘分一道桥》。2020年初呢，《天赐的声音》第1季开播，首期节目当中，音乐合伙人王力宏和萨顶顶就带来了一首震撼全场的《缘分一道桥》。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很多人以为自己走错了片场。舞台上，王力宏直接唱起了女生的这个调，展现出了超强的 vocal 实力。而萨顶顶呢，则以戏曲的唱腔道尽了歌曲中的瑟瑟凄凉。两种截然不同的唱法，在《缘分一道桥》里居然融合得天衣无缝，有人说这是神仙打架，也有人说这是教科书级的合作。那咱们就回到原点，从这首封神合作开始，来感受天赐的声音的高起点吧。

同样是第一季，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神级现场，就是胡彦斌和小鬼王林凯合作的《解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惠妹，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但是胡彦斌的改编非常有意思，他把 R&B 和说唱两种元素相结合，实力拆解了这首老歌。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一起来感受胆大兄弟怎么把一首老歌来唱出花来的吧。

那说完第一季，咱们快进到第三季。那这一季呢，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合作舞台之一，就是盖周延和杰克俊逸的《吻风》。大家想象一下，盖的江湖腔再配上杰克俊逸的野性嗓音，两个人在舞台上你来我往，相互飙着唱，那种笑傲江湖的感觉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有网友说这是江湖儿女的巅峰对决，又评论称他们的合作像是在用歌声打一场漂亮的仗。那我自己也是形容啊，他们这首歌就是后半段感觉就是在用歌声吵架的一种状态。那《吻风》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是个故事，风声里藏着的是说不出口的牵挂。那就来听这首《吻风》，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是高手过招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里面的非常令大家期待的歌曲。这一首呢是来自张韶涵和阿朵演唱的《夜航星》，这也是国产动画《我的三体》之张北海传的片尾曲。原本呢就是一首非常酷的歌曲，可是张韶涵和阿朵在古风和科技之间也是玩出了花样，把科技古风做得非常的极致。那下面时间我们也带大家感受这首充满科幻感的《夜航星》。

好的，时间来到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在短视频平台一度也是炸开了锅。陈楚生和王鹤野两位歌手合作的这首歌呢，原唱有一种颓废摆烂的感觉，但是这两位青春大男孩硬是把这首歌唱出了喝的不是水，是伏特加的豪爽和肆意。那听完前面几首凄美苦情歌之后呢，咱们也来点带劲儿的，来自陈楚生、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感受一下少年人的潇洒吧。

好的，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天赐的声音》第四季的天后联袂演出的白玫瑰。这首歌啊也是女生合唱的天花板之一，来感受张靓颖和容祖儿的白玫瑰吧。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你幸运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海源。上半场咱们听了六首炸裂的合作曲目，说实话听完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上头了？那下半场咱们换个节奏，从痛彻心扉的苦情歌到国风满满的高光舞台，再到令人动容的治愈神曲，让大家的情绪慢慢沉淀，也慢慢被治愈吧。那下面的一首歌呢，从公认的神级苦情歌开始，天赐的声音第五季杨坤和张碧晨带来了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的旋律带着浓浓的悲伤感，歌词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杨坤的嗓音沙哑且阅历丰富，张碧晨的高音既有穿透力又带着淡淡的自省，两个人的声音呢，一高一低，一男一女，把那种曾经爱过终究分开的痛苦唱到天崩地裂。也有网友评论说道啊，听完这首歌就像看完了一部电影，有人会想起和曾经最爱的人告别的那一刻。那这首歌的单条视频收获了516.8万点赞，21.8万条评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杨坤和张碧晨把这份遗憾来唱给你听。

其实在《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呢，还有一首扎心程度拉满的情歌，就是张碧晨和王赫爷演唱的《字字句句》。张碧晨的嗓音稳稳拖住了情绪，王赫爷的声音像是一把刀，精准地割开了每一个伤口。也愿每个听歌的你终究能被温柔对待。一起来聆听来自张碧晨、王赫爷《字字句句》。

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收官的时候呢，周深和张韶涵合作了一首《一路生花》，这首歌也被称为终极天赐曲目。有网友说，听这首歌就像看到了走过的路都开满了花。张韶涵和周深在结束的时刻热情相拥，为整首表演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治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来听周深和张韶涵《一路生花》。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张靓颖和姚小棠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其实天赐的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和温度。最后呢，就让我们在张靓颖和姚小棠的这首暖心合唱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况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别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树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是分别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9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西一级公路巴彦下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是半幅双向红河通行。S104西桂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和塔尔寺方向是封闭施工的，目前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淑琼。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嗯，好的，国省干线方面我们也是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27张门线呢，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现在是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和车辆通行。国道的109京拉线明河线的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213侧墨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熊化线的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进行了危岩梯应急工程施工，现在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石至关亭线明河线的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的。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3: 今天白天呢，我们的海西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都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其中呢，海东的南部、黄南的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桂南、蒙原、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呢，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和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淑琼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西宁南部、海东大部、黄南北部及贵德、门源、囊谦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下降6到8摄氏度。今天夜间呢，玉树、果洛及芒癌、格尔木、星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玉树市、囊谦、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7度到16度，西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6度到15度，西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6度到15度，西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7度到16度，西北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听说青海》节目，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0: 张国清抵达，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方各有关方面要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5月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站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1: 11点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检权是空军飞行员。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任务发射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0: 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久，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五月二十二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部署启动执法检查工作。
1: 检查组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各环节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严格遵循依法监督、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督查，靶向发力，各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合力推动执法检查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以法律巡视利剑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
0: 检查组要求全体检查人员要深学细务相关政策法规和条例内容，熟练掌握检查标准，规范工作流程，为实地检查打牢基础。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工作理念，推动省直部门、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及属地政府高效联动、密切配合，全方位保障各项工作有序展开。要坚持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有机结合，健全完善责任落实、源头管控、规范救治、兜底保障、常态监管五大防治体系，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杜绝问题反弹。要广泛听取吸纳人大代表、行业专家、基层干部、牧区群众的意见建议，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凝聚全民共治、全域防控的强大合力。要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轻车简从、务实高效、依法依规、正确有效开展执法工作。
1: 五月二十二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口腔诊疗服务秩序，提升口腔防治与医疗质量安全水平，保障群众口腔健康权益，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口腔诊疗服务管理的通知，从机构和人员准入、质量安全、价格收费、广告宣传、自查自纠及协同监管等方面，全面强化口腔诊疗服务管理。
0: 通知明确，要严格机构与人员准入管理，全面核查口腔医疗机构执业资质，规范机构命名，严禁无资质超范围开展种植、正畸等限制类技术。医务人员需持证上岗，并在显著位置公示资质，接受社会监督。要将医疗质量安全贯穿诊疗全过程，严格落实一人一用一消毒，严防交叉感染。规范病历书写与知情同意，对有创操作高风险治疗需充分告知病情、方案、风险及费用构成，保障患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各口腔医疗机构需实行明码标价，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高耗能、高耗材价值，严禁加价、重复收费及价格欺诈。发布医疗广告需取得核查证明，严禁虚假夸大、低价引流、过度诊疗以及科普名义变相发布违法广告。
1: 通知要求各市州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口腔质控中心组建，各口腔医疗机构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同时通过官网、公众号等渠道公示机构资质、人员资格、收费标准等信息，并动态更新，加强卫生健康、医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执法，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五月二十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海东市平安区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面向普通群众普及各类实用计量知识。
1: 日常消费中的秤具将用检测仪器都

0: 是老百姓关心的计量问题。本次宣传紧扣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计量热点，一改以往单一宣传形式，统筹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的宣传渠道，让计量科普变得通俗易懂。
1: 线上依托各类新媒体账号、政务公众号以及短视频平台推送主题科普内容，各处室直属院校的工作人员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开设线上专题讲座，细致讲解现行计量相关法律条文，普及生活里常用的计量知识。线下在活动现场设置咨询点位，工作人员面对面回应市民提出的计量困惑，现场受理群众投诉诉求，同时提供计量器具免费检测服务，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
0: 在世界计量日宣传时段，全省各地同步推进各类宣传举措。据统计，全省累计组织集中宣传40场，设立现场咨询台78个，利用户外电子屏滚动展示宣传内容164次。工作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等场所，检查各类民商计量经营点位1094个，完成2861台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省内相关实验室对外开放25次，各地先后开展43次上门计量服务，帮企业解决经营当中遇到的计量难题35个，开设18场专题科普讲座，引导643家经营企业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
1: 5月20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光伏光热园区可胜技术格尔木350兆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迎来重要节点，首套定日镜顺利组装下线，这意味着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已全面进入净厂设备批量生产和安装阶段，为项目如期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0: 据项目方介绍，该项目定日镜关键设备已实现自动化生产，反射镜、焊接件、钣金件、电控部件等核心零部件全部依托自动化产线及专业工装加工完成，从源头上保证了批量产品的质量一致性。
1: 在晶体组装环节，车间配备自动化生产线和专用工装，并搭载在线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企业自主开发的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可对定日镜组装面进行高精度的自动化检测，确保每一面定日镜的产品质量。
0: 海西州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全省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推进青海第一批光热发电示范试点项目建设，同时把好质量安全和质量关，确保项目在2027年9月30号前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
1: 近日，由青海省产品质量检测检测院牵头，青海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青海省青藏知识产权服务中心联合实施的高原特色牦牛产业专利导航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0: 本次项目紧贴青海牦牛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全面检索梳理全球相关专利数据，开展深度分析与风险预警研究，系统摸清了牦牛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专利布局和市场竞争整体态势，精准梳理出我省在牦牛肉制品的加工、牦牛副产品高值化利用、养殖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专利技术优势，同时精准识别出两种选育、疫病防控、发酵饲料研发、牦牛绒高值利用、产品溯源及冷链物流等领域的技术短板。
1: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成果体系完善，数据详实可靠，提出的对策建议贴合产业实际，完全达到预期绩效目标，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0: 项目成果落地应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牦牛产业全链条创新体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青海将牦牛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为打造全国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1: 5月22号，海东市工业园区内，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各区域医疗中心主体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以来，整体建设提速增效，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

0: 的85%，预计今年6月底将全面建成。
1: 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河湟院区项目坐落于海东市河湟新区，总投资约6.5亿元，占地6.67公顷，一期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规划病床500张，园区重点培育针灸、心脑血管、肿瘤等三大特色专科，配套建设标准化医疗、教学、科研用房及各类附属设施，全方位完善区域公共服务配套体系，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助力人才聚集与产业产城深度融合，同时带动本地康养、中藏医药等关联产业聚集升级。
0: 作为全省优化医疗资源布局、补齐东西部战略优质中医医疗短板的重点民生工程，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河湟院区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群众异地就医难题，全面提升河湟新区及周边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为西宁、海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夯实医疗卫生基础。院区正式投运后，将依托青海省中医院开设过渡病区，全面引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熟的诊疗、教学、科研及现代化管理体系，大幅提升区域疑难重症及重危症的救治水平，有效降低群众省外就医转诊率。同时，项目将立足青藏高原地域特色，发挥本土中药制剂优势，引领带动全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力打造辐射青藏高原的高水平高特色中医医疗高地。
1: 近日，青海原布隆迪光明行活动在布隆迪经济首都布琼布拉启动，我省眼科医疗专家组将为当地约300名白内障患者开展免费手术。
0: 自2016年光明行白内障手术项目启动以来，我省已在布隆迪先后开展3轮光明行活动，累计为449名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切实有效改善当地群众眼部健康水平。
1: 本次光明行行动在省卫生健康委统筹协调和多方大力支持配合下，各项前期筹备、人员调配及物资保障工作均已准备就绪。本次活动为期21天，来自青海第一人民医院、青海红十字医院的眼科专家携手中国青海第24批原布隆迪医疗队，在布琼布拉大王子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诊疗帮扶、临床接诊、手术实操教学等工作，助力当地提升眼科医疗服务能力。
0: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自1987年起，我省累计派出24批援外的医疗队，合计544人次。光明行活动是青海与布隆迪卫生健康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我省广大援外医疗队员跨越山海，薪火相继，以优良作风和精湛医术书写援外医疗青海答卷。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融合创新为主题，集中呈现全国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新趋势。青海展区立足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定位，深挖生态、历史、红色、民族、高原五大特色文化资源，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局清晰，特色鲜明，内容充实。展区重点推介青青黄河旅游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青海文旅发展新格局，系统呈现文化创新模式、文旅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
0: 展区突出科技赋能与沉浸式体验，现场展出30余类特色文旅产品，人气高涨，反响热烈。港式卡雪峰、人生第一座雪山、雪豹文创等展陈，尽显独一无二的高原文化魅力。曲坛秘境、嘎日堂秦刻石 VR 体验、精品剧目展播等数字化形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热贡艺术、清秀非遗活态展演及生命树影旅融合互动项目持续吸引观众驻足打卡。展会期间，青海首次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券，有效激活现场交易，拉动文旅消费升温。同时，5件文创精品入选文博会文创中国核心展区城市礼物，亮相大会核心平台，成为擦亮青海城市名片、传播高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1: 依托深圳文博会国家级平台，青海以文聚力，以展传韵，持续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助力高原文化精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独具韵味的青海文化在鹏城持续绽放，让三江之源的独特魅力传向四方，彰显新时代青海的文化自信与高原担当。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0: 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青海美术馆开展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和市民的目光。涌动的人潮、热烈的讨论，让这场国家级青年美术最高水准的创作盛宴收获了满满赞誉。
1: 5月23号的下午4点，展厅内从全国万余件有效铜杆中严格遴选出的精品力作，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插画、连环画，综合材料绘画9大艺术门类。其中，

0: 50件优秀作品，更获直送第15届全国美展的资格。朱伯涛的这幅油画《晌午》的笔触真的是太有力量了。烈日下的劳动者松弛休憩，城市楼宇为背景，色调沉郁厚重。美术生李佐站在作品前久久凝视，作者以平凡的瞬间致敬底层辛劳，静谧画面里满是生命的疲惫与安然，极具人文温度与现实力量，让我看到了青年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关切。游客张妙妙则对《青金之梦》景陵闲春这幅中国画青睐有加，他告诉记者，这幅画拼接式构图，新颖雅致，青山少女与林晴繁花相映，古雅云纹融入现代日常场景，清浅色调温婉灵动，传统笔墨承载着当代青春思绪，古韵新生相融，尽显东方清雅气韵与少女的鲜活诗意闲情。这些作品不仅有精湛技法，更有身怀的人文情怀。退休教师周慧欣说，能在青海西宁看到国家级青年美术的最高水准创作成果，太难得了。这些作品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生机，也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热情。
1: 在展览现场，一幅幅精美的画作让人目不暇接，无论是细腻入微的中国画，还是色彩丰富的油画，都展现了青年画家们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创作视角。市民们或驻足欣赏，或低声交流，无不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
0: 据了解，全国青年美展自创办以来，始终是培育美术新锐、推出精品力作的重要品牌。从山城重庆到高原西宁，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正以艺术之名，书写着新时代的青春华章。这里不仅有艺术的盛宴，更有青春的宣言。新时代的青年艺术家正以他们的方式记录历史，描绘当下，展望未来。
1: 继续来关注，5月23号，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2026大柴旦文化旅游暨农畜珍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大柴旦工作委员会、大柴旦行政委员会主办，面向长三角地区全方位展示大柴旦独特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与绿色有机农牧资源，搭建沪青两地文旅经贸合作桥梁。
0: 活力满满的开场舞，欢乐的庆典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文艺演出环节，萨克斯演奏、魔术、马头琴歌舞、哈萨克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民族风情与现代艺术交融碰撞，生动展现大柴旦多元鲜活的文化魅力。
1: 在推介环节中，大柴旦优质文旅资源集中亮相。作为青甘旅游大环线核心节点，大柴旦坐拥全球唯一水上雅丹、翡翠湖、洪崖火星地貌等特色景观，各景区围绕研学探险、自驾露营、休闲体验等业态开展推介，尽显高原秘境魅力。
0: 活动同步展出枸杞、蜂蜜、牛肉干等绿色农畜产品，天然原生态的高原品质收获了广泛认可。活动现场顺利完成多项政企合作签约，涵盖景区文旅合作、酒店客源对接、农畜产品供应链合作等领域，实现文旅农牧产业双向联动。
1: 此次推介会紧扣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推动文旅与农牧产业深度融合，深化沪青两地交流合作，既释放大柴旦发展活力，吸引优质投资，也推动高原特色资源深耕东部市场，实现双向赋能，携手共进。
0: 5月22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果》检察公益宣传片发布会。本次发布会通过影视展演、嘉宾座谈、倡议发起等环节，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高原生态的法治共识，凝聚高原生态司法保护的协同合力。
1: 发布会介绍了宣传片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及核心内容。与会人员集中观看检察公益宣传片《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果》。该宣传片共7集，以案例为载体，以法治为内核，以守护为主题。每集均采取生命树影视片段引入， 个案切入破题、治理成效呈现的结构，呈现了青海生态检查的履职路径与实践成效。
0: 嘉宾交流研讨环节，影视剧《生命树》参演人员、全国人大代表蒋志刚、省人大代表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马金奇、李福华及一线公益诉讼检察官，结合履职经历与实践体会，从公益宣传、社会监督、司法履职等层面，深入阐释高原生态保护领域的法律监管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共同深析生态保护法治护航的实践成效。
1: 发布会最后，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生命树，我们在行动》倡议书，呼吁广大专业从业者及群众积极加入，主动参与公益司法保护工作，与检察机关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持续守护高原生态生命之树常青。
0: 自今年五月份，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以来，累计下线不合规商户299户，整改各类经营问题1450个，38起违法案件完成立案处置，先后发布20余批次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1: 青海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结合本地经营实际，加大违规经营、后厨管理混乱等问题整治力度，针对性破解监管难题，全面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各类违规问题。
0: 据了解，全省现有网络餐饮经营主体24281家，三大主流平台入驻商户占比87%，无堂食小微外卖门店数量居多，农牧区餐饮网点分布零散，常规日常监管很难实现高频覆盖。整治过程中，省内所有备案外卖平台连同省外大型平台商户全部纳入统一管理，构建跨区域监管机制，监管部门分类建立商户动态台账，吸纳外卖骑手、社会志愿者参与一线监督，投入专项资金引导消费者选择合规门店，倒逼平台压实监管责任，开通投诉专线，及时处置消费纠纷，切实维护群众消费权益，依靠技术手段搭建后厨线上监控平台，规范偏远商户资质公示流程，省内主流平台均可快速查询商户资质。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5月22号，记者从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拟定于9月6号在西宁起跑，赛事报名后续活动信息将陆续发布。

0: 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规模为15000人，赛事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共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其中全程马拉松5000人参赛，面向专业运动员与资深跑者；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爱好者。
1: 本次线路贯穿西宁市城市地标与自然景观，让参赛者在享受比赛的同时，能够领略西宁的商业街区、人文地标、城市公园、水岸绿地的独特魅力，为全国跑友带来一场展现高原明珠独特风貌、文化底蕴和现代气息的非凡体验。
0: 赛事以体育家为主要理念，将以最美的生态赛道、最热情的服务、最全面的保障，全方位做好环境营造、交通运输、医疗服务、安全保障等工作，力争打造成为全国体育旅游赛事标杆。
1: 2025年9月，首届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跑友齐聚西宁。经过激烈比拼，肯尼亚选手包揽男女组全程马拉松前3名，青海选手马中华获得半程马拉松冠军。
0: 5月22号晚间，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城中区总工会、共青团城中区委员会，借助大兴街夜市的烟火气息，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人才夜市招聘会，让求职者在逛夜市的同时也能找到工作。
1: 现场30家优质企业化身夜市摊主，将原本严肃的招聘展位搬进了熙熙攘攘的夜市中。文旅商圈的璀璨灯火此刻也化作了照亮青年就业之路的明灯。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没有了传统招聘会的拘谨与隔阂，求职者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畅聊发展前景。这种接地气的交流方式迅速拉近了供需双方的距离，不少应届往届毕业生都在闲逛中找到了心仪的岗位。
0: 除了热闹的线下互动，现场还引入了 AI 数字人主播等科技元素，用新颖的方式为云端求职者同步待岗，让这场夜市招聘既有温度又有科技感。
1: 城中区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城中区2026年首届人才夜市开市，巧妙地将就业服务融入城市夜经济，不仅为商圈增添了人气与活力，更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高校温暖的对接平台，实现了在烟火气中揽才，在夜市中点亮就业新希望。
0: 5月22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邮局管理局联合主办的以青青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
1: 本次活动将家电消费季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释放家电消费潜力。同时，按照全域覆盖、精准触达、场景渗透思路，用好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通过引导平台、企业组织开展家电专场促消费活动，投放以旧换新大篷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持续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影响力和惠及面。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在各个展位前咨询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0: 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行京东公益捐赠活动，面向困难群众、一线职工送上温暖物资。京东家电于5月22号至24号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型西宁站活动，联动30余家头部家电家居品牌，近1000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产品，为消费者带来集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1: 2025年，青海纵深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域落地，交出亮眼答卷，成为全国典型。 2026年，我省政策无缝衔接，接续发力。截至5月20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在政策拉动下，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4倍，智能手机增长30.1%，能效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增长4.9%。
0: 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色、农牧区消费实际，青海将持续推进农牧区补贴专区和高原特色专区的建设，打造独具青海特色的以旧换新模式，不断放大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激活农牧区消费潜力。
1: 近日，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在海湖新区锦城大厦举行。作为西宁市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和城市 IP， First 青年电影展创办于2006年，2011年永久落户西宁市，至今已深耕西部，扎根青海15载。
0: 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局长张文娟说，2016年以来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主要活动场地就集中在城西区唐道、万达、王府井大象城等商圈，以及辖区的青海大剧院。每年影展将聚集全国各地的电影人、青年创作者及产业机构，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提升了城西区的文化活力、青年氛围和城市美誉度。
1: 张文娟介绍，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将于7月17号到25号在西宁举办。城西区借此契机与 First 青年电影展组委会深化战略合作，打造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组建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聚力推动城西区从影展举办核心承载区向西部影视产业服务核心区迭代升级。同时，将影展积累的流量转化为产业流量，把深厚的文化影响力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为青海文化强省建设、西宁高质量发展及国际旅游生态目的地打造注入强劲的文化动力。
0: 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位于锦城大厦17楼，划分为接待会客区、开放办公区、独立创作室、头脑风暴会议室、私密洽谈室、专业剪辑机房、标准审片室、休闲社交区等多个区域。园内配备专业的剪辑工作站、影音放映设备、智能网络监控及全套定制软装家具，可全方位满足剧本创作、后期制作、项目洽谈、影片审映、产业办公等影视产业全场景需求。
1: 今后，孵化园将重点聚焦系统整合青海外景资源，打造一站式协拍服务体系，培育壮大青海本土影视产业生态，强化品牌赋能与行业资源对接，深度推进青海影视文旅融合。
0: 目前，孵化园已确定首批6家青海本土入驻企业，入驻团队包括松泰佳、久美成烈等知名本土导演、制片人及专业剪辑人才。今后入驻企业与孵化园将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西部影视产业生态圈，助力青海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2号晚，2026年青海省青比 A 群众篮球联赛城西赛区暨西宁市城西区第3届城市篮球挑战赛在海湖新区海湖广场开赛。
0: 此次赛事由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主办，青海省篮球运动协会协办，是城西区打造青春之城的城市名片重点群众性文体活动之一。赛事立足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理念，持续扩大青 BA 赛事品牌效应，全面提升城西区群众体育工作知名度与影响力，擦亮青春之城的活力底色。
1: 19点许，开幕式在欢快热烈的音乐声中开启。舞台上，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韵味十足的国潮民乐合奏节目依次登场。文艺演出结束后，参赛的9支代表队入场，其中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西区消防救援大队、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区公安分局3支队是首次参加城西区篮球赛事。
0: 入场仪式结束后，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和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公安分局代表队带来揭幕战，比赛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
1: 此次赛事将从5月22号持续到6月5号，赛程为期2周。9支参赛队伍将依次开展小组赛、交叉淘汰赛及决赛，全力争夺赛事荣誉。为丰富赛事内容，拉近体育与市民的距离，赛事举办期间，城西区推出每日一主题全民互动活动，现场将举办街舞比拼、三分球挑战赛、乐队演出、国潮盛典、全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让市民在观赛之余解锁夏日休闲新玩法。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北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爆。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预设。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速流失，这里有你要的资讯。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推开世界的门，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节目当中啊，可以在通过电波在收音机啊，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来生缘》。《来生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极高的一首经典抒情的金曲啊，旋律婉转悠扬，曲调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离愁。歌词将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不舍娓娓的道来，字里行间满是深情和眷恋。歌手唱腔醇厚深情，情感表达的也是非常的细腻饱满啊，曲风温柔耐听，这也是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怀旧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刘德华温柔沧桑的嗓音呢，也是把爱恨离别啊有缘无分的茫然诠释的入木三分。舒缓的旋律缓缓的流淌着，瞬间也是勾起了藏在心里的青春回忆。好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 为爱犯了罪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婉转的经典伤感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低沉抷情，唱腔也是细腻婉转，自带浓郁的悲伤氛围感。歌词非常细腻的刻画了爱情深陷爱情里的执着和无奈啊，字字非常戳心，共情力十足。歌手的嗓音也是深情有故事感， 将爱里的辛酸与执念也是完美的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列入怀旧金曲热门的一个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和心酸呢，缓缓地诉说着。伤感的旋律，温柔又绵长，唱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沦陷和遗憾。岁月的流转呢，老歌的韵味不减，静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总能被歌声里的深情所打动，久久难以释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邰正宵为我们带来的《千纸鹤》。那么《千纸鹤》这首歌曲呢，也是以千纸鹤寄托思念和牵挂，字字句句呢，也是温柔深情啊，将心底的眷恋和相思呢，也是娓娓的诉说着。邰正宵嗓音温润磁性呢，演唱深情柔啊，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深情温柔。也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流传至今的经典相思金曲。

邰正宵温柔绵长的歌声啊，真的是把藏在心底的思念和牵挂也是唱得非常的温柔又动人。舒缓的旋律，温柔绵长，自带秋日安静的温柔和氛围感。一首老歌，一段旧时光，在温柔的歌声当中回望过往的岁月，珍藏心底所有的温柔思念与美好的期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舒缓，如诗歌般的歌词呢，也是搭配干净的嗓音啊，将内心的细腻情绪和淡淡的忧愁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是文艺情歌里的经典之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

好的，刚刚朋友们一同和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平和又温柔啊，像是海面微风轻轻的吹过，把心事轻轻的诉说着起来，听起来让人内心的一个沉静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放下浮躁，独享一份安静与释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关喆为我们带来的《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伤感绵长啊，歌词将破碎的爱情比作是剪断的丝线。关喆深情又富有张力的嗓音，把失恋的痛楚与不舍演绎的也是动人心弦。歌声里满是爱到尽头的无奈，每一句都带着揪心，让人想起了感情里的遗憾，在旋律当中也是释放心底的委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关喆带给我们的《简爱》。

0: 我的无奈。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朋友们可能已经都听到了，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清新、伤感，曲调舒缓、温柔，青春感啊，青春氛围感也是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歌词呢，也是诉说。

多了失恋后的难过、自愈和成长，细腻贴合年少的心事啊，直白又走心。蔡依林清甜的声线呢，也是搭配细腻的演唱，将少女的脆弱和坚强完美的诠释着，也是极其代表作的青春怀旧金曲哦。

我知道你很难过，蔡依林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清甜又略带忧伤的歌声啊，唱尽了年少爱情当中的难过与释然。熟悉的旋律自带满满的年代感，瞬间拉回了青涩的懵懂少年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治愈啊，陪伴无数人走过迷茫的青春时光，历经多年，依旧是心头难以忘怀的怀旧老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忘情水》。哇，《忘情水》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啊，这个一个经典的金曲吧。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曲调呢也是大气悠扬啊，传唱度也是大啊，传唱度呢也是遍布大街小巷。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爱恨离别，放下过往与洒脱。歌手呢刘德华也是演唱的非常的沉稳深情，曲风呢也是经典耐听啊。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是代代相传永不落幕的华语经典。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啊，有收听《忘情水雪》。

哇，刘德华带来的这首《忘情水》啊，经典的旋律一响起呢，也是瞬间勾起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满满都是岁月的情怀。时光匆匆，金曲不朽啊，这首老歌也是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依旧百听不厌，岁岁都能触动我们的心灵。 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质朴啊。 意境悠远绵长，歌词清新文艺，以野百合、玉萍凡真挚的爱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治愈又通透，歌声呢也是沧桑温柔，包含了故事感，编曲简约干净。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极具文艺气息的经典佳作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大佑带来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质朴沧桑啊，平淡的旋律当中也是藏着动人的温柔和深情，舒缓的曲调安静又治愈啊，也是告诉我们平凡的美好也终会被温柔以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空灵的唯美抒情金曲，旋律婉转清幽，曲风呢也是温柔秘境啊，月光感呢也是月光氛围感也是十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唯美诗意，借助月光寄托心底的深情和牵挂。那么深夜的时候如果来聆听这首歌曲啊，内心满是安静和平静，经典的老歌自带温柔的滤镜，历经岁月依旧动人心弦的歌曲，胡彦斌带给我们的月光。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

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韵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韵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三国演义的故事啊，是咱们青海评弦取材的原地，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呢，都是来自于这部书，比如说像古城结义啊、走马见诸葛、霸州挑袍等等。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欣赏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评弦《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卧龙诸葛亮，从此定下了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

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当中的女主人公。她呢曾为青楼女子，深受迫害却坚贞不屈，为摆脱逆境啊顽强挣扎，将全部希望呢寄托于绍兴府富家公子李甲身上。李甲呢背信弃义，又把她呢转卖给孙富。万念俱灰之下呢，杜十娘怒骂孙父，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一件件珍宝是抛向江中，最后呢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今天呢我们来欣赏张学义老师演唱的评弦《杜十娘》。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8: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9: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7: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8: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0: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讲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两点，
3: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只需要在公屏上打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为大家提供一些选择题，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哈，星灿电影院呢最近也有上映的很多好看的新电影哈，比如说最新上映的《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啊主演的一部犯罪片，还有《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评分9.7分，还有一部《错过了遗憾吗》，以及《绵羊侦探团》。今晚正好还有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感谢月华华啊，就像春染半截的诗给我们点赞，谢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朋友们，那大家呢都知道饥饿啊，就是呢饥饿的感觉。那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什么是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啊，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通常呢是由于症状不明显啊，所以呢就被忽视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的营养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吧啊，因为我什么都吃，可能我也不挑食，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的营养不一定啊摄入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隐形饥饿呢就是指营养不平衡啊，导致某种维生素或者是身体矿物质缺乏啊，那导致这个身体的营养需求呢进入到一个饥饿的状态，这叫隐形饥饿。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关于我国隐性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呢是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C 啊，主要表现为核心就是儿女、妇女、儿童、妇女啊，老年人群的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或者说是缺乏。D 选项呢，就是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啊。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隐形饥饿这个话题呢，同时要来跟大家聊到一个我们身体当中就是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但是大家可能对它不太了解啊。好了，那隐形饥饿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导致患病率比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我们半截的诗先选了 B 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关于我国的隐性饥饿的状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呢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依然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C 啊，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隐性饥饿啊，隐性饥饿，饥饿我们知道，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均衡啊，导致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摄入过度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个隐蔽性营养需求的这种饥饿的一个症状，是营养饥饿啊，不是真的饿。我们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预约一下哈。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要答的？那后来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打电话啊，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啊，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吗？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参与互动答题。那比如说大家说，哎呀，那我没有时间参与一个小时的互动，我可能等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是不是？那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步哈，今天的电话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其实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哈，主要还是这个微量元素啊，或者说某种维生素的缺乏，所以这个我国的这个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是功能是很充足的了啊，就是碳水脂肪蛋白质啊，就大家这些平时摄入已经是得到满足的了。但是呢我国有近3亿人啊处在隐性饥饿的状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有这三亿人呢是啊，也比如说核心就是像老人啊儿童啊妇女啊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啊，营养不良患病率呢持续下降，但是总体改善啊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就是已经得到满足了啊，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还是摄入不足。好，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就像春染答对了。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曾经说过啊，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和酶都无法发挥作用，我们细胞的代谢将会趋于异常啊，生命呢只有逐渐脆弱与幻灭。所以说呢，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人体至关重要，如果说缺乏呢，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呀、代谢异常啊、发育迟缓呀、免疫机能不足啊，甚至是生育系统的病变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有很多，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元素，叫做硒。硒元素，硒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也与我们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说到微量元素呢，大家就会想到啊，青海里皮硼碳氮氧氟氖氖钠啊，然后钙是吧？我们平时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镁呀、钙呀，是吧？钾呀啊，这些大家比较清楚。那我们身体里还有一种硒。好，先来问问大家，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又回到化学题了哈，把我们以前学过的化学的知识要捡回来了。请问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和以下哪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B 氟氯溴， D氦氖氩啊，欢迎来作答。
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啊，就是它们的化学性质相近啊。以下哪一组元素啊，跟我们这个铯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啊是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啊，锂钠钾 ；B 呢是铍镁钙 ；B 啊 ，C 呢是氟氯溴 ；D 呢是氦氖氩。啊，有一个选项是 C 哈，第三个选项是 C。好，我们就像春然选了 A 啊，这道题如果说确实有点难度的话，大家就可以懵了，好不好？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啊，有没有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到就是铯元素啊，铯元素，那它跟以下哪组元素呢属于同一主族？CD 感觉可能比较可能性比较低。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铯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种元素呢？哪一组啊是属于同一主族的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氟氯溴 ，D. 氦氖氩。我们卡通选了 B. 铍镁钙。其实这个比较好猜啊，比较好猜。你要想，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元素啊。铯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确实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大家可能对铯这个元素不太了解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先来考考大家啊，这个铯元素它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一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氯氟溴 ，D. 氦氖氩。就像春染可以改吗？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了，好不好？人体所需，对对，你要想到人体所需，你就能找到它的同类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没事，就像春染，咱就一道题嘛，好不好？一道题啊，不会影响的。好嘞，那铯呢？确实啊，它属于第二主族啊，碱土金属元素，跟铍镁钙啊、钡是同族的啊。它的这个化学性质跟钙比较相近啊，因此呢，它具有亲骨性的特点。那么我国的铯矿储量啊，居世界第一位。那请问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呢？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D 云南，请作答。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那么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呢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我国的铯矿储量呢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啊，那么其中哪一个省份的铯矿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灵魂香气，青海。就像春染 ，C. 青海。卡通啊 ，C。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啊，哪一个省份的铯矿储量占到全国的80%呢？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我们既然今天要跟大家讲到 C， 那必然跟我们青海是有点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仅仅我们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特大铯矿啊，储量占到全国的80%，占到全世界的50%，是我国铯资源最丰富的省份。那我国铯资源的分布情况呢？截至2019年底的普查呢，主要是像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湖北、江苏、云南、新疆等7个省区哈。
那么2019年底的这个数据呢，查明资源储量是

液当中 ，B 肌肉当中 ，C 肝脏当中 ，D 骨组织当中。好，灵魂香气就像春然选了 D 啊，骨组织。其实这道题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啊，都能答对。卡通也选了 D 骨组织，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时候答题不一定要跟风啊。人体当中的四元素绝大部分啊分布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那么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哈，可以按住不动。然后呢，也同时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欢迎纸飞机，欢迎刘燕青啊，欢迎晴，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快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它的这个成分呢跟钙啊比较相近，比较相近啊，性质啊跟钙比较相近，所以呢它存在于这个骨组织当中，机体 99% 的丝啊都在骨组织当中，仅有 0.7% 存在在血液当中，丝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密切相关。四元素是18世纪在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04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的，也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物质元素之一啊。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丝对人体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啊。首先呢就被认为丝是人体必须的啊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呢缺乏丝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啊健康的一些症状啊，机体所有的组织都含有丝啊，99%是在骨组织里面，0.7%啊是在血液当中。好嘞，感谢灵魂香气啊，卡通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那么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啊，这个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啊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啊，对人类啊就是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啊，我们的矿泉水里面呢有一种富丝矿泉水啊，它的丝含量的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0.2毫克每升，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人群 ，B. 青春期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请作答。按照国家标准呢，这个富丝啊，它的这个指标呢是在啊每升啊大于等于0.2毫克啊。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会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比较高啊？来，欢迎作答。A 选项啊，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选项，青春期学生 ；C 选项，上班族 ；D 选项，户外工作者。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界限指标呢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呢，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呢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这道题呢啊，稍微联想一下也能答对啊。好，学生或者说啊，选 A， 卡通选了 A 肾。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丝啊，如果说过量摄入的话，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丝元素啊，丝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一些功效和作用哈。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铯元素啊，今天参与答题互动。

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卡通答对了。为什么呢？你刚刚讲了，它这个跟钙的成分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摄入过多的话，会有就是钙沉积，钙沉积了之后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啊。就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摄入过量的话，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还可能导致矿物质吸收失衡。因此呢，这类人群一定要避免啊，长期大量的饮用高丝矿泉水。啊，因为丝呢还是主要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啊。对，正确答案是 A 啊，但是我们就不能改了啊，改了就不算了，好不好？好了，再来一题啊，请问，哎，丝的焰色反应呈现出哪种特殊的颜色？因此呢，它常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呢？丝的焰色反应啊，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就是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的时候的火焰颜色啊。然后呢，它被用于制造烟火和信号弹。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欢迎来作答。啊，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颜色呢？啊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时候的这个火焰的颜色，燃烧时候火焰的颜色啊。那丝在燃烧之后啊，火焰是呈什么颜色呢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啊，因为它是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啊。好嘞，有 B 有 C，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灵魂香气也选了 B， 砖红色。那大家觉得要么是砖红色，要么是绯红色，对不对？好嘞，正确答案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选 B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C 啊，绯红色。丝的化合物燃烧的时候呢，会啊呈现一个独特的绯红色啊，就比砖红色还要红一点。因此呢，它是制造红色烟火啊、军事信号弹的重要原料啊，就是更亮，那个红啊更亮一些。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化学的这个知识啊，稍稍有点难了。哎，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星灿电影院在莫家街的对面哈。那么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叫做硒。那硒元素呢也是啊我们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啊第五周期的第二主族，它的这个特性呢跟钙啊有所相似。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七道题哈。那么在工业上开采的硒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硒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硒矿， D 含硒卤水，请作答。工业上开采的硒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以下哪一种呢？ A 磷硒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硒矿，D 含丝卤水，请作答。今天的题稍稍有一些难度了哈，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咱们就采用上学时候的答题技巧好不好？上学时候你们一旦不知道的时候，你们会选什么呢？工业上开采的丝矿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啊？ A 磷丝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丝矿，D 含丝卤水。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欢迎LIXH 日月星辰徐永琴、杨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那刘颖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吧，点点关注。就像传染一般不会选 C。 那我上学的时候，我一般不知道的时候我会选 C 啊， C 的概率大一点。你们会选什么？你们选 B 是吗？青海人选青。今天只要涉及到青海的就准没错是吗？感谢刘颖为我们点赞。好嘞，那来问问大家啊，我们这个工业上开采的硒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硒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硒矿， D 含硒卤水。正确答案是，看咱们青海人选青对不对啊，正确答案是你们全选了 B 啊，全选了 B， 不改了是吧？确定不改了哈，全选了 B 的话呢，那就非常遗憾了，全部都答对了。青海人就选青啊。目前工业上可利用的硒矿啊，确实主要是天青石啊，天青石啊也叫硫酸硒矿啊，占到工业应用的绝大多数，少量为磷硒矿，就是碳酸硒矿。硫磷铝硒矿的工业利用呢还在试验阶段啊，现在主要用的就是天青石啊，硫酸硒矿。非常整齐，不改不改。好了，答对了答对了。第八道题请听题。那我们说硒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那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下列不属于硒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项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下列不属于硒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些啊？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

情绪障碍啊，改善情绪障碍。D， 预防龋齿。哎，答得很快啊。不属于啊，不属于，听清楚了，不属于硒元素的主要功效。 A， 促进钙的吸收，促进啊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这感觉一听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感觉 C 跟这个硒没什么关系是吗？那要是万一啊，某种微量元素缺乏了，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下降了，也可能会导致抑郁呢，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呢，对吧？丝难道对这方面没有改善吗？都选了 C。啊，对，是心理疾病，但是它也要通过药物改善呀。对吧，他也是要通过这个药物治疗的。不清楚。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答对了。答对了，但是啊，有一点有一点，它确实能够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啊。确实它可以缓解抑郁症，它可以改变情绪障碍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啊，不是治疗。所以就是两个字的差距啊，但大家觉得跟抑郁症没关系啊，还真有关系啊。它的主要功效呢，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促进钙的吸收，能够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第二个呢，是能够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个呢啊，包括这个预防龋齿啊，还有促进生殖健康。当前呢，全球已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达到了2亿人。那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有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女性当中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啊，其中主要一个原因还是跟这个硒有关系，再加上呢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等现代的问题啊，所以说硒的研究和开发呢也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硒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广泛参与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等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过营养学、医学研究充分验证，而且呢，饮用水啊，是人体摄入硒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硒元素它首次啊发现的时候的这个存在形式是什么呢？硒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硒元素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的天然矿泉水当中啊，还有 D 选项，就是天青石矿。硒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哎，就像春然，你今天答很快啊，这个我题目一出你答案就出来了，太快了。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琼子一帆风顺啊，陆银东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好几道题了，大家觉得说，哎，我前面题没答上呢，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打电话挑战。今天呢电话啊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吗？可以来拨打啊，我们屏幕上方滚动的热线电话啊，只要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
好嘞，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铯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钙钾铯铀矿 ，C.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啊，正确答案是 A 啊，大家答对了。好，感谢我心飞翔，我们点赞哈，谢谢，可以来参与到答题里面啊。这个其实大家刚才仔细听了的话，我刚才说了一嘴，它最早是这个磷铯矿的形式发现的。好，下面第十道题。哎，请问铯的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古人类迁徙路径的重建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 ；D. 医学领域的新冠病毒检测。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啊？不可以用于 A 考古领域啊，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产地溯源啊 ；C 啊，这个地质领域的啊，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啊。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啊，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一个领域呢？A 考古领域啊，然后 B 是食品溯源领域啊 ，C 呢是地质领域啊 ，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铯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铯同位素啊，它的这个。风度比值啊，会随着地质环境啊、地域差异啊，出现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啊。那其实呢，它也是在各个领域是有广泛应用的啊。那么它不能用于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的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微量元素铯元素，这个元素大家可能平时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就是高铯矿泉水，有听过吗？铯的在这个各个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啊。那么铯元素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就像春染在化学卷子上听说过啊，对，很古早了，化学卷子早已离我们远去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些元素啊，也就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了。你还要继续吗？选 A、B、C、D， 咱听题目了吗？你这学生不审题啊，这个答题不是不审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啊，恭喜三位答对了。它确实呢不能用于病毒检测啊，但是它可以用于地质定年、生物食品溯源、考古研究这些领域。不会的就蒙的，蒙对了啊，太会蒙了。好，再来一道题。那我们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富铯泉水，其中呢铯含量最高的甘家村的泉水铯含量，您认为是多少呢？这道题靠猜吧。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啊富铯泉水，其中铯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铯含量是多少呢 ？A. 每千克0.94毫克 ，B. 每千克1.41毫克 ，C. 每千克1.68毫克 ，D. 每千克2.05毫克。甘家村的泉水铯含量是最高的啊，那么它是多少呢？最高的啊 ，A 0.94毫克每千克 ，B 1.41每千克毫克啊 ，C 1.68每千克毫克啊 ，D 2.05每千克毫克。这
个应该能蒙对吧，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看似很难但是很简单的题啊，就是不能用常理去思考这道题，就像春染不会就选 C， 取均值，你还算了个平均值是吗？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我们说了最高啊，铯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我们灵魂香气选了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不会就选 C 哈，1.68毫克。在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呢，有三处啊，这个泉水的铯含量啊都很高，像这个红岩村西河泉是每千克有0.94毫克，那甘家百香泉呢是每千克有1.41毫克，我们甘家村泉啊每千克有1.68毫克是最高的啊，也为当地开发富斯农产品啊、富斯饮用水的这些特色品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贵德县呢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水的样品铯含量的检出为每千克0.94毫克，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泉水样品铯含量的检出啊每千克1.68毫克啊，贵德县河西镇啊甘家百香泉啊样品铯含量的检出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个是本地富斯资源优势的一个直接体现，这一结果呢也为河西镇依托天然富斯资源打造富斯农产品饮用水特色品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呢也为我们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我们人体摄取铯从哪里摄取呢，对不对啊，摄取铯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大家说哎，铯这么重要是不是啊，那我们青海呢又是一个富铯的地区对不对啊，像呢大家如果想要喝到这个富铯的泉水啊，那可以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啊，尤其是我们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啊，铯含量是很高了。哎，那我们平时的话怎么样去获取这个铯呢啊，来我们下一道题，人体摄取铯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禽畜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铯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啊，大家说铯这么重要，那我生活当中从哪里去提取铯元素呢，对不对？哇啊，这个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是啊有空了我去贵德县啊我们转一转，然后呢去到这个啊这几个村啊是吧，红岩村西河泉，还有呢甘家百香泉啊，还有呢甘家村泉啊，我去喝一点，但我平时我从哪里去摄取铯元素呢？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啊， B 食用畜类啊禽畜类肉类蛋奶类啊， C 呢食就是饮用含铯矿泉水， D 呢是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啊，欢迎来作答啦！我们人体啊摄取铯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啊畜禽肉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铯矿泉水 ，D. 饮用啊绿啊就是食用绿叶蔬菜。啊，我们人体摄取铯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听清楚了，不包括。卡通选了 C。就像春然选了 B 是吗？你跑到前面去了，那个 B 是这一道题的吗？我们人体摄取铯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啊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啊饮用含铯矿泉水， D 饮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嗯，好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时间关系啊，我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B 啊，确实啊，在这个畜禽肉蛋类里面比较低啊，主要的话还是通过这个喝水，然后呢，食物像这个谷物类、豆类，还有绿叶蔬菜类啊，啊，最好的话就是可以饮用含丝矿泉水啊。如果说大家呢，哎，这个觉得自己最近啊有点缺钙是吧，情绪低落啊，这个牙口啊不好是吧，缺钙了啊，可以啊饮用一下含丝矿泉水。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呢就到这里了啊，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四元素哈，希望大家平时呢也要注重这种元素啊，对我们人体的摄入啊，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啊，然后呢减少一个隐性的这种饥饿，好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的朋友呢，是灵魂香气和卡通哈。咱们啊，就像春染，一分之差啊，一分之差。啊，不过也很棒了，好不好？不要灰心哈，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答题当中呢，也可以再接再厉。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这个答题互动的内容。那我们周一呢，继续啊带大家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呢能够预约到下一场直播，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同时呢，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前往星灿电影院啊，去领取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这个电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那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怀。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森林草原。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呀，叫人怎么说呢？尽管秀莲不会欢迎父母迁入新居，但是少安意识到他不能对这件事儿装聋作哑，他要主动地请求父母也搬到新窑来住。老人钻了一辈子黑窑洞，现在修起新地方不让他们过来，那实在是说不过去啊。种麦之前，少安在山里单独和父亲劳动的时候，便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的心愿。父亲半天没有说话，他慢慢地抽完一锅烟以后，才丝丝缕缕地说：“你的意思，爸爸明白。爸也正准备和你拉谈拉谈呢。我们不能搬过去住，我和你妈已经商量过了。从今往后，你和秀莲应该单独过日子了。您说分家？你听爸爸说，如今分开家，我和你妈除过不难受，心里头还乐意呢。看见你修整起这一院新地方，我们高兴得整夜都合不住眼呢。你爷爷和我苦熬了一辈子又一辈子，谁也没能在双水村站到过人前面，现在咱站到人前边了。说句心里话，爸爸这辈子不再图享福，只图出上一口子顺气。现在爸爸就是睡到黄土里头，那心也平了。这多少年了，你和秀莲为了顾着这一家人受了不少的牵累，现在家里光景好了，你们也不要再为我们牵肠挂肚，我和你妈都情愿让你们痛痛快快的过上两年年轻人的日子，要不我们这心里头也过不去呀。你不要说了，爸，我不能甩下你们不管，这个家不能分，你也不要担心秀莲会怎么样，总有我呢。哎，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呀，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这几年和这一大家子人搅在一起，门里门外的操劳，没说过一句怨话，这样的媳妇儿你而今哪儿找啊？人家娃娃没波澜，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咱对不起人家，把人家连累的没过上一天畅快日子。你要是因为分家的事儿对秀莲不好，那我和你妈就不答应你。要说分开家，你也不要为我们操心，剩下也没有几口子人了，我的胳膊腿还硬了，光景满能过来。再说少平也大了，万一我不行还有他来，现在他年轻想出去闯一闯，那就叫他去闯，反正这点地我一个人种得过来。再说咱就是分了家，我这边光景烂包了，你能看着不管啊？少安听得出来，父亲说的都是一片诚心的话，这反倒使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哭得极其伤心，一腔汹涌的感情无法表述，只是哽咽着反复说：“不能分，不能分。”孙玉厚看少安哭得这样伤心，便像儿子小的时候那样，用他的老茧手在儿子乱蓬蓬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你这个娃娃，咱现在应该高兴，哭什么来？不要哭了，分家的事儿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一定要分啊。 咱高高兴兴的往开分，分开了，咱还是一家人嘛。生活的好转，看来是孙玉厚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年轻时候的气魄。在这件事情上，不管儿子怎样坚持，也毫不能动摇他的决心。说实在话，和少安分家的确不仅仅是因为秀莲的态度，也是出自他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少安他妈和他的心思是一样的。是啊，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一生的操劳不都是为了儿女能过上好日子吗？以前世事不饶人，是他们除过不能为儿女谋福之外，还要拖累孩子们。现在既然光景日月能过了，为什么还不让娃娃过两天轻快日子呢？可怜少安，13岁到如今，被生活压得他一直像一个老头一样直不起腰来，现在不能再连累孩子了。不分家，秀莲不痛快，儿子的处境也难，他们老两口子怎么能忍心看着小两口闹别扭呢？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家是应该分了，也到了分的时候了。和儿子谈完了这次话之后，孙玉厚老汉就在心里头谋算，怎样尽快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儿女们的婚嫁同样的重要。自从土地分开之后，孙玉厚老汉虽说是50大几的人了，但精神好像年轻了许多。从去年责任组开始到现在一家一户的种庄稼，仅仅一年的时间，一家人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顿里有粮，心里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那颗疙瘩舒展开了。其实一家一户的种庄稼比集体劳动活更重，但为自己的光景受熬苦，那心里头是痛快的。农民呐，他们一生的诗情都在这土地上，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耕耘和播种，每一次沉甸甸的收割和获取，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满足啊！正是新的生活变化，才使玉厚老汉的心情发生了变化。因此，当儿媳妇表露出分家的念头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早想到要把他们小两口从这一大家子人中解脱出来了。是啊，儿子对这个家庭的奉献已经够多的了。家分开之后，让娃娃放开马跑上几天，他看得出来，少安有本事在双水村出人头地。只要儿子立在众人面前，他孙玉厚脸上也光彩。话说回来，要是不分家，少安仍然被一大家子人拖累着，就是有翅膀也飞不起来呀。当然了，分家之后，老汉的负担就更重了。可是算一算，剩下5口人，他能维持。花销主要是上学的兰香，目前他也不指望少平来撑负这个家，只要自己能劳动，就让他小子自顾自地闯试试去吧。他想，即使他过几年不中用了，自己的2个儿子也不会丢下他不管，他的儿子他知道。现在趁他还能在山里头跑网，就尽量地给儿子们腾出几年时间，让他们各自凭着本事去踢腾上一番吧。对于孙玉厚老两口来说，分家就这样已经成了定局。但是在孙少安那儿，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一时怎么也不能想象他要脱离开这个大家庭， 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一旦没有他，其他的人怎么办呢？当然，他不是不知道，要是分开家，他和秀莲能把光景日月过得热火朝天。可是他父亲那儿不会有什么起色，他只相信一点，全家人不至于再饿肚子。孙少安太痛苦了，这些天来他几乎不愿意和别人说什么话，晚上吃完饭他也不愿意立即回到那院新地方去休息。他常常在黑暗中沿着东拉河畔，一边吸着自己卷的旱烟，一边胡乱地向着罐子村的方向溜达很长时间。朦胧的月光中，他望着自己的烧砖窑和那一院气势非凡的新地方，内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激动了。他不由将自己的思绪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是啊，最艰难的岁月也许过去了，而那贫困中一家人的相亲相爱是不是也要过去了呢？一切都很明确，这个家不管是分还是不分，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和谐了。生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就在孙少安为了分家的事情而深陷痛苦不能自拔的时候，秀莲却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显然母亲已经将分家的意思告诉给了妻子。少安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快乐情绪，他感到气愤的是，秀莲的态度好像是要摆脱一种累赘式的畅快，这畅快本身就是对老人的不尊。这天晚上，秀莲像庆贺似的在新家给少安炒了一大碗鸡蛋，烙了几张油饼。他不让少安回父母那儿吃饭，硬要他在这儿吃，似乎专意让少安先尝尝分开家的滋味。少安顿时怒不可遏，秀莲太不理解他的心情了。他立刻把妻子臭骂了一通，真想把那些吃食儿扔到院子里去。骂完了妻子以后，少安把门使劲儿的一摔，回父母那边吃饭去了，把痛哭流涕的秀莲一个人丢在新窑里。少安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母亲疑惑地问他：“秀莲咋没过来呀？”少安端起饭碗，一句话也没有说。你们是不是闹架了？父亲沉下了脸。少安往嘴里扒拉着饭，仍然没有吭声。玉后老汉给老伴儿使了个眼色，少安妈立即解下腰里的围裙，急急忙忙地出了门。她要赶到新地方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少安他妈就回来了，生气地责备儿子：“你也太不像话了。”孙玉厚老汉已经认定是儿子欺负了秀莲，火气十足地问老伴儿：“咋了？”秀莲说：“少安今儿个出了一天的砖，怕他熬坏了身子，给他在那边单另做了点吃的。这死小子不吃就算了吧，还把人家给骂了一通。”少安妈说着便收拾起一点饭，又出门给秀莲送饭去了。孙玉厚对着低头吃饭的儿子吼骂道：“鬼子孙儿，人家好心待你，你为什么要骂人家呀？”啊！孙玉厚索性丢下饭碗不吃饭了，他手颤抖着挖了一锅旱烟，勾着头蹲在脚地上，像是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脸痛苦地抽动着。少安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之后就悄无声息地出了门。他也没有回到新家去，而是径直走到烧砖窑的土场子里，闷着头打起了砖坯。月亮 从东拉河对面的山上探出了头，静静地凝视着大地。时令已经快要到白露，冷飕飕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把黄了的庄稼叶子摇得沙沙着响。暮色中，远处的山梁上传来一阵飘忽的信天游，这是贪心劳动的田舞还在山里磨蹭着不回来。孙少安拼命地往木模子里摔着泥巴，然后用一个小片一刮，就端起来把砖坯扣在撒了干土的肠子上。他头上冒着汗气，索性把长衫子也脱掉，甩在一边，光着膀子干了起来，似乎要用着正命般的劳动把他心里的烦闷疏散出去。在少安不声不响地走了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倒勾着头蹲在脚地上抽旱烟。他心里头明白，少安和秀莲实际上还是在为分家的事儿闹别扭。老汉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再拖了，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就分家，不管儿子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家得尽快的分。这件事儿既然已经提了出来，就不能再迁就着在一块儿过日子了，现在分开还为时不晚，再拖下去，说不定一家子人还要结怨仇来。玉厚老汉随即又想，这事儿应该让少平也回来一下，二小子已经成了大人，这实际上等于是他和他哥分家，他不回来不合情理。于是孙玉厚老汉巴巴的两下把烟灰磕在鞋帮子上，出门去找他的弟弟孙玉婷。他要让玉婷给少平写上封信，然后拖开油车的金俊海顺路捎到黄原，让少平赶快回家来。在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已经又换了一个地方，这次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这个单位要修建几十孔驳壳窑洞，因此几个月内他不会失业了。他仍然背石头，他本来以为他的脊背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会再怕重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脊背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了痂，但没有痊愈，因此经不住重创，再一次被弄得皮破肉绽。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了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亮就上工，天黑的看不见了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才上了这个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是稍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了，但是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着这超强度的劳动。每一次给孤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的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战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少平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2毛钱的工钱。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

书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现在除过苦熬不说，也没有多少闲时间，一天只能看上一二十页，一本书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但是无论如何，这使他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里拉了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的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平心静气地对待欢乐和幸福。少平现在迷上了一些传记文学，他已经读完了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还有世界上一些作家的传记。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是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的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的收获。随着日月的流逝，街头的树叶在秋风中枯黄了，黄原城周围的山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大片的黄色所覆盖。古塔山上有些树叶被秋霜染成了深红，如同燃烧起一堆堆的大火。天格外的高远而深邃，云彩像新棉花一样的洁白，黄原河不仅涨宽，而且变得清澈如镜，映照出两岸的山色秋光。城市的市场上，瓜果蔬菜骤然间丰裕起来，姑娘们已经穿起了薄毛线衣，街道上再一次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黄原城地处几条大川道的交叉口，因此风比较大，早晨或是晚上已经充满了沁肤的凉意。孙少平身上的单衣裳开始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天下午，少平请了半天假，他先到图书馆还了书，又借出一本新的，然后便溜达着到市中心的商店给自己买了一身绒衣。买完绒衣之后，时间还早，他想到东关邮政局去找金波拉拉话。上次见面之后，他还一直没有时间去找过他的朋友。当少平走到黄原河老桥的西头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拉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第一次做活的主家曹书记。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

0: 部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7: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

0: 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佳莹。
5: 三、四、
8: 五、四、三。2、1，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航天工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3: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

0: 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 我们是专业建设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0: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洗手方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免费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3: 文化中国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3: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1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5: 你明了，
1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6: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8: 我认为啊，以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4: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9: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7: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7: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1: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23: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是华尔藏，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营商环境改革经验入选国家经典案例。青海多个重点公路项目抢抓工程进度，整体进展顺利。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青海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进入实施阶段。省文联首期文艺奖席堂思政教育课开讲。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在西宁举办。西宁黄中区举办首届中藏医药康养文化推广活动。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文旅农畜推介会在上海启幕。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2.7万亿元。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达成系列共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入选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4: 2025年以来，青海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一加七加 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发布全国首个 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清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全省营商环境呈现出逐年提升、显著优化的良好态势。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李之龙：
5: 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消费维权等关键环节，推出专项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建立消费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等务实举措，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4: 同时，我省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

0: 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国际化环境更趋包容开放。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李之龙：
1: 青海将终身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全方位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优化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让投资兴业优选青海成为集聚优质资本、汇聚产业动能、激发创新活力的鲜明标识和核心竞争优势，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2: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青海多个重点公路项目抢抓工程进度整体进展顺利。为持续完善沿环干线交通布局，打通省际互联互通通道，今年以来，青海重点推进国道310大合家青甘界到清水段公路工程建设。目前，这一工程路基、常规桥梁涵洞工程已基本完工，全线7座隧道全部贯通，以赛黄河特大桥顺利完成全桥合龙，各大控制性工程有序突破。青海同步推进省内干线公路提质升级，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建设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完成约80%，计划7月底前完成全部两板架设工作，8月底前完成剩余全部工程，达到交工验收标准。国道310线尖扎到共和段公路工程、雅士嘎到阿什贡段贵嘎公路连接线，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95%，计划于7月份开展路面工程施工。继338海星海到天骏公路热水道江仓段改建工程，致力于打造生态友好型牧区公路。截至目前，项目路基、路面底基层防建工程已全部完工，桥涵工程完成98%，施工质量检测全部达标。
3: 青海台消息，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近日，玉树州玉树市成功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示范，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0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项用于玉树市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挖掘传承茶马古道时代价值等，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这次入选是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的总目标，大力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183个村落先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位居西北第一，并推动黄南州、循化县、郴多县、斑马县先后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州和示范县。玉树市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累计争取中央补助资金达3.875亿元，为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2: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实施方案和青海省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设施运行维护项目实施方案经严格技术审查核查，正式获得批复。 这次获批的非工程措施项目重点聚焦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数字化提升、雨水情监测站点优化补充、群测群防体系标准化建设等内容，进一步健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感知网络，提升山洪灾害预报预警精准度与时效性。运行维护项目针对现有预警设施、监测设备开展全面维修养护、故障隐患排查整治，保障各类设施设备汛期稳定运行，持续发挥防灾减灾效能。项目全面实施后，将进一步补齐我省山洪灾害防御短板，健全全域综合防御体系，显著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应急处置能力。
3: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青海省共有海关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八家，覆盖锂电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特色农产品等重点外贸产业，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 AEO 企业梯队。 AEO 认证被外贸企业视为全球通行的金字招牌，获得这一认证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享受优先办理、低查验率、免除担保、实验室优先检测等45项便利措施，还能在全球52个互认国家地区享受通关便利。同时，这些企业被纳入省市两级守信联合激励范围，在融资信贷、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监管抽查等方面享受政策倾斜。近年来，西宁海关立足青海产业结构特点，创新推行一企一策、一产一策培育机制，开展上门辅导、全程指导、精准帮促。从2022年青海仅有两家 AEO 企业，到西宁综合保税区首家平台企业通过 AEO 认证，标志着我省 AEO 认证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高原开放型经济再添新动能。
2: 听众朋友，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上，我省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五个文化为核心，用文化 IP 讲述青海故事，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山宗水源魅力，展现更年轻、更多元、更开放的时代新姿。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0: 走进青海展厅，记者看到，在电视剧《生命树》经典场景打卡墙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频频打卡留念。青海展区以影视 IP 为切入点，设置沉浸式主题邮局，推出系列特色纪念明信片，观众可现场书写投递，通过沉浸式互动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魅力。观众罗女士
4: 看了《生命树》，对青海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来到这里看到了青海的传统非遗技艺和新潮文旅文创，让人直观领略到青海文化的独特韵味，让我不仅感受到了青海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十分期待着未来青海文旅与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除了热门打卡点，展厅内还集中展示青海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创的融合成果。从掐丝唐卡到河黄彩陶衍生品，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青海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河黄文化博物馆宣教部负责人云思杰：
5: 今年呢，我们也是通过将古老彩陶文化融入现代设计，变成嘎陶器这一形象 IP， 希望让这些青海的千年文物走出产厅，贴近大众，也期待有更多人来到青海，体验到咱们青海的历史文化魅力。
0: 今年首次参展的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带来了以昆仑瑞兽为原型的系列文创产品。昆仑文化从典籍走进现实，以可触摸、可收藏的方式鲜活传承青海民族文化。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负责人香守春：
6: 通过这次展出，把我们的优秀的民族文化、昆仑文化通过这个平台向广大的群众进行一个展示，让大家了解青海。
0: 观众苏女士：
7: 山海经文创将青海民族底蕴与上古神话相融，尽显本土文化独有的魅力，多样民族风情鲜活动人，深厚的文化底蕴格外动人，我也真切感受到青海文化独特的价值与感染力。
0: 在本届文博会上，青海以多元业态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亮眼答卷。连续20年的参展历程，既是青海文化走出去的坚实足迹，也是其不断自我革新、拥抱市场的生动缩影。青海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处长牛学军：
8: 我省已连续20年参加深圳文博会，深圳文博会已经成为我省展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做好相关工作，认真谋划规划，不断推动青海文旅产业向上向好发展。
2: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张文健报道。 最近，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青海美术馆举办首期“一星未名”文艺讲习堂，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思政教育课。省文联全体干部职工、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参加。课程以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形式，通过聂耳、冼青海、施光南、王洛宾等音乐家的事迹与作品，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四层递进式正确政绩观。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入经典演唱、倡议宣誓等环节，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怀转化为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
3: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文熙报道，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协等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单位的18名选手参加决赛。比赛以传承科学家精神、勇担强国使命为主题，参赛选手通过宣讲生动诠释科学家精神内涵。等待藏在风沙里的科学家精神、一生许国、一世暖家等一批主题突出、感染力强的参赛作品，展现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与时代担当，充分展现了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师生昂扬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这次活动共征集宣讲作品102件，短视频作品117部，作品以多样形式讲述科研故事，传承榜样力量。据青海省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潘永胜介绍，后期将遴选部分选手加入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推动科学家精神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走进社会各界，激励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一代传承精神、勇担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与力量。
2: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果》检察公益宣传片发布会。《生命树上的法律监督之果》宣传片共7集，以案例为载体，以法治为内核，以守护为主题，每集均采取生命树影视片段引入，一个案切入破题，治理成效呈现的结构，呈现了青海生态检查的履职路径与实践成效。嘉宾交流研讨环节，影视剧《生命树》参演人员、全国人大代表蒋志刚、省人大代表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马金奇、李福华及一线公益诉讼检察官，结合履职经历与实践体会，从公益宣传、社会监督、司法履职等层面，深入阐释高原生态保护领域法律监督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共同叹息生态保护法、法治护航的实践成效。发布会后，江源、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生命树，我们在行动》倡议书。
3: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原布隆迪光明行活动在布隆迪经济首都布拉布琼启动，我省眼科医疗专家组将为当地约300名白内障患者开展免费手术。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21天，来自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青海红十字医院的眼科专家携手中国青海第24批原布隆迪医疗队，在布拉布琼大王子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诊疗帮扶、临床接诊、手术实操教学等工作，助力当地提升眼科医疗服务能力。自2016年光明行白内障手术项目启动以来，我省已在布隆迪先后开展3轮光明行活动，累计为449名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切实有效改善当地群众眼部健康水平。
2: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将全面建成。青海省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黄院区项目坐落于海东市和黄新区，总投资约6.5亿元，占地6.67公顷，1期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规划病床500张。院区重点培育针灸、心脑血管、肿瘤3大特色专科，配套建设标准化医疗、教学、科研用房及各类附属设施，全方位完善区域公共服务配套体系，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助力人才集聚与产城深度融合，同时带动本地康养、中藏医药等关联产业集聚升级。
3: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市黄中区首届中藏医药康养文化推广活动在黄中区中医院举办。活动现场设置7个功能区域，其中在义诊诊疗服务区，省市区17家医疗机构的中藏医药学家免费为现场市民提供问

0: 5月23号，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2026大柴旦文化旅游暨农畜珍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推介环节中，大柴旦优质文旅资源集中亮相。作为青甘旅游大环线核心节点，大柴旦坐拥全球唯一水上雅丹、翡翠湖、红矮火星地貌等特色景观，各景区围绕研学探险、自驾露营、休闲体验等业态开展推介，尽显高原秘境魅力。活动同步展出枸杞、蜂蜜、牛肉干等绿色农畜产品，现场顺利完成多项政企合作签约，涵盖景区文旅合作、酒店客源对接、农畜产品供应链合作等领域。
1: 青海台通讯员马平、蒋道明、龚书言报道。5月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1小负上届冠军玉树牦牛队。本场比赛的两支队伍实力相当，现场对抗激烈。上半场主场作战的西宁队进攻欲望强烈，而玉树队则采取伺机反击的战术。玉树队凭借体能优势逐渐占据场上主动，西宁雪豹队依靠脚下技术优势与对手周旋，双方拼抢逐渐激烈，攻守转换非常快。下半场比赛，西宁雪豹队多次在禁区内外制造威胁，玉树牦牛队则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屡次利用快速反击考验主队后防线，两队互有攻守，难分伯仲。最终玉树牦牛队凭借防守反击攻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本轮赛事还通过体育加深度融合，绿茵赛场争锋，高原好物飘香。
0: 青海台通讯员孙丽丽、王梦雨报道。5月24号，第二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黄南赛区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以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比赛一开始，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双方球员迅速投入比拼，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利落，球员们动作果敢有力，默契配合频频上演。比赛期间，一个个精彩攻防瞬间持续牵动全场观众心弦，看台上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热烈氛围贯穿整场赛事。赛事期间，浓郁民族风情文艺表演轮番亮相，嘹亮悠扬的草原牧歌响彻赛场，豪迈灵动的舞姿生动诠释出独特的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积淀。赛场周边还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让体育赛事兼具竞技热血与乡土温情。
2: 青海台通讯员巴音、马和玉报道。眼下正值产毒关键期，海北州海晏县全面启动接产保育工作，通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规范化防疫及两种繁育推广，全县已累计产毒20000多头。在哈勒锦乡乌兰哈达村牧民索南俄洛家中，新生牛犊毛色鲜亮、黑白分明，健康状况良好。海北州海晏县哈勒锦乡乌兰哈达村村民索南俄洛：
3: 今年能养了200多头牦牛，产毒期最累人、最怕事，但技术人员到老家帮老们进行技术指导，小牛犊子成活率明显提高。今年牛犊产了70多头，牛犊子品种好，长子壮实。
2: 海晏县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每天进村入户，为新生牛犊进行规范化防疫，建立可追溯个体档案，记录生长数据，接种疫苗。海北州海晏县哈勒锦乡乌兰哈达村兽医站站长刘伟红：
4: 在牦牛生产中，专业技术人员在产毒期间入户服务，覆盖新生犊牛、母牛合理哺饲等技术指导。
2: 海晏县坚持两种先行，实施种业振兴计划，以牦牛藏羊本品种选育和青稞油菜原两种繁育为重点，强化种业基地建设和主体培育，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建立产学研育繁推一体的两种繁育体系，积极推广青海高原牦牛，逐步形成科技带示范、示范促推广、推广成体系的科技强农模式。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拟定于9月6号在西宁起跑，赛事报名及后续活动信息将陆续发布。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规模为15000人，赛事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共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全程马拉松5000人参赛，面向专业运动员与资深跑者；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爱好者。
1: 最近，青海省物业服务和收费阳光公示示范推广工作在海东市乐都区开展，全省物业行业代表实地观摩，学习透明化物业服务治理经验，为全域推广规范化、阳光化物业治理夯实坚实基础。

0: 近年来，西宁市城东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打造东城共富工坊，推动手工技艺非遗传承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已建成14个特色共富工坊，累计实现营业额1.1亿元，稳定带动就业7553人，其中低收入群体2857人。
1: 今年以来，海北州聚焦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着力补齐城乡建设短板，加大西海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项目建设为引擎，赋能宜居城镇建设。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海关总署最新消息称，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0: 近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供全球用户自由下载使用。据了解，2026版名录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1: 日前，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议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
1: 当地时间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到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华尔藏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中俄教育年为中俄关系发展注入长久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您播出校园餐，政府操心，学生开心，家长安心。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2026青海省家电消费季启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忠，小蔬菜大产业种出增收新希望。
0: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特朗普称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基本谈妥。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北、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海西大部、果洛、玉树大部及互助化陇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祁连、天峻、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
1: 好，接下来呢，请您收听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多云转阴，7到20度；
0: 乐都多云转阴，8到22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7到17度；
0: 共和多云转阴，5到15度；
1: 海晏阴转小雨，3到15度；
0: 玉树小雨，4到16度；
1: 马庆小雨，4到12度；
0: 铜仁阴转小雨，9到17度；
1: 格尔木阴转小雨，10到15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的预报，大通多云转小雨，3到20度；
1: 黄原多云转小雨，6到17度；
0: 黄中多云转阴，5到16度；
1: 平安多云，8到18度；
0: 互助多云转阴，5到19度；
1: 民和多云转阴，10到22度；
0: 化陇多云转阴，6到15度；
1: 循化阴，11到21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发表致辞指出，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这是中俄两国开展的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也是继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后，人文交流接力棒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的又一次重要传递，为未来中俄友好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0: 时间拨回到2017年9月13号，在中国深圳，承载着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关怀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正式开学。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寄语学校，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深化中俄教育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贡献。
1: 来自俄罗斯的乔治·沃隆佐夫是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应用数学与信息技术方向的研二学生，来到中国快5年了。谈到自己的留学生活，乔治表示，最大的感受是学会了怎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学习、生活、交流和研究。他表示，他们学校鼓励中俄友好交流，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对于两个国家的互相理解会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0: 中国学生曾佳琪表示，跟俄罗斯同学一起到中国各地参加社会实践，年轻人在一起共同学习做项目，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理解和信任。
1: 目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国际学生占14%，其中90%以上是俄罗斯学生，学校约60%的毕业生通过升学、就业等多种方式持续参与中俄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领域工作。中俄教育合作硕果丰盈，是两国携手向前的双向奔赴。
0: 教育合作是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渠道。2019年4月26号，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普京总统接受清华大学向他颁授的名誉博士学位，成为习近平主席的校友。
1: 同年六月，习近平主席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普京总统同样以校友身份出席颁授礼。习近平主席致答词指出，今年四月，我在北京见证了清华大学向普京总统颁授名誉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分别是两国优秀高校代表，也是我和普京总统的母校。两校分别向对方国家元首颁授名誉博士学位，既是双方教育和人文领域密切交流的例证，更是中俄关系高水平的重要体现。
0: 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突破8万人，中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超过150个，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中国有185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俄罗斯有200多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
1: 5月20号，习近平主席在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上指出，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0: 对此，普京总统回应，我完全赞同我的老朋友习近平主席的观点，我们共同启动俄中教育年，这一联合倡议无疑具有标志性重大意义。
1: 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加琳娜·库利科娃说，举办俄中教育年标志着两国教育合作迈向提质升级的新阶段，俄中双方应培养更多青年人才，为两国进一步合作贡献力量。
0: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罗季奥诺夫表示，为国家培养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业。中俄两国在教育合作方面已经开启了很多项目，持续加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领域深度交流。俄中两国合作的未来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1: 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不断深化的中俄教育合作如同一座桥梁，将两国人民的心拉得更近，也让中俄关系的未来有了更加坚实可靠的民心根基。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会议主要达成五方面相关成果和共识。
1: 一是重申对亚太自贸区的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王文涛称，当前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在此背景下，各方再次将目光投向亚太自贸区，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呼吁在能力建设、经验分享、技术合作等方面加大投入，朝着既定的目标继续前进。
0: 二是发出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本次会议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各方也承诺充分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其功能和规则，提升世贸组织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回应成员诉求方面的有效性、相关性。各方一致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确保数字市场开放和可预期。
1: 三是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的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四是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各方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
1: 五是积极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各经济体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
0: 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院23号在长春发布的《中国教师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正在从专科时代进入研究生扩张时代。
1: 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者占比不足1%，到2023年，这一比例已接近15%。更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以来，小学和初中研究生学历教师占比增速已经超过高中阶段，这意味着高学历人才正加速向低学段基础教育下沉。
0: 报告撰写者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广指出，如今中国的教育体系更强调质量而非规模，人工智能教育、科学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议题被频繁写入官方文件，教师不仅需要完成课堂教学，还承担课程改革、学生研究能力培养以及跨学科教学等任务。
1: 在这一背景下，更高学历教师被视为教育升级的重要资源。2010年以后，本科学历逐渐成为中国中小学教师准入的重要门槛，研究生教师数量则在近十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0: 报告指出，截至2024年，中国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99.99%，初中为99.97%，普通高中为99.37%。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中，专科以上比例为94.56%。 李广说，上述数据意味着中国教师队伍已基本完成学历达标的历史任务。换句话说，中国教育系统下一步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只是培养更多高学历教师，而是如何让高学历优势真正转化为教育质量优势。
1: 好，再来关注其他内容。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相关部门了解到，23号上午，该县一石灰窑发生一起工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三人轻伤。
0: 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18次年会23号在河南南阳举行，全国240多位专家学者共诉楚源，共研楚史，共论楚文化传承及活化利用新路径。
1: 湖北省文物局局长陈飞指出，楚文化是长期文明的杰出代表，随着中华文明资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深入推进，济南城、武王墩、磨盘山等一批重要楚文化遗址持续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不断实证楚国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与物质文明，深度阐释楚文化精神内核。
0: 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贾富春表示，河南是楚文化北上传播与中原文化交融互鉴的核心区域，楚文化遗存丰富，学术价值重大。近年来，河南围绕南阳盆地、淮河上游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楚文化遗址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上蔡蔡国故城、西川楚墓群等重要遗址取得新发现、新成果，为厘清楚国疆域变迁、礼乐制度演变及南北文化文脉交流提供珍贵实物佐证。
1: 谈及湘鄂豫皖四省如何协同推进楚文化研究与保护利用，陈飞建议深耕考古实证，强化本源研究，四省协同联动，完善常态化合作机制，共享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合力擦亮楚文化学术品牌。
0: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楚文化研究与保护利用是湘鄂豫皖四省的共同责任与使命，需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凝聚研究合力，坚持考古先行、保护第一，活化利用，深挖楚文化时代价值，推动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本次会议由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与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博物院承办。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2号，2026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出海协同发展对接会在重庆举行。活动汇聚了中外整车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科研院校、海外渠道商及行业协会代表，共同探讨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机遇、挑战与协同路径。
1: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加速走出去。本次会议围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方案落地与趋势前瞻四大维度，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搭建起高效、务实、国际化的协同发展平台。

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会长周卫东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出海已进入从单兵突进到体系作战的关键转段期，企业仍面临合规成本持续攀升、海外售后配件供应周期过长、属地化认证标准不透明等挑战。中国机械贸促会将持续关注行业诉求，推动政策落地，做好企业出海的服务员和护航者。
1: 乌兹别克斯坦能源协会副主席艾利穆拉多夫·迪利谢德谈到，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地区正处于能源转型与交通电动化的关键时期，新能源汽车市场潜力巨大，增长迅速，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可携高性价比、高可靠性、适应高温沙尘环境的产品走进中亚，在整车出口、 KD 组装、本地化生产、充电网络共建等方面开展合作。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张文宏表示，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出海的关键在于强化链式出海，实现整零协同与全链条服务同步布局，深化本土适配，提升差异化市场服务能力，保持前瞻视野，以绿色化、智能化为方向，输出先进技术与高标准产品。
1: 此外，现场还举行了重庆市陆海经贸促进中心成立授牌仪式，中心将为企业出海提供政策协调、物流优化、金融配套、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0: 5月23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
1: 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型号研制相关负责人说，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0: 最近中国南方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指出，23号夜间到27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当天大气中水汽充沛，能量高，在副热带高压北台和冷空气南下共同作用下，降雨极端性强，需高度警惕洪涝、山洪等灾害。
1: 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有80至120毫米。河南中东部、安徽西部和北部、湖北东部等局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份日降雨量极值，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至10级，局地可达11级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5月中旬以来，中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累积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警惕后期暴雨天气叠加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新一轮降雨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具有极端性，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